现在是早上9点钟，我是梁文音，转开政大之声 FM88.7 和音乐来一场不期而遇。

0: 听说大同为了新专辑写了很多新歌，那会跟以前有什么不同吗？
1: 也许会啊。
0: 你写歌的灵感是哪里来的？
1: 这

算了，你不知道，就是啊，我是真的真的真的真的很喜欢你哦，可是你好像都不相信我哎，都跟你讲过那么多次了，看到你的时候啊，心情就会很好，也会很想要跳舞哎，然后没了。

早上11点，我是徐佳莹，还在睡吗？赶快起床，动动身子，来一顿美味的早午餐，用好精神迎接忙碌的一天。这里是正大之声 FM88.7。

0: 政大之声整点新闻快报。
1: 各位好，欢迎收听政大之声整点新闻快报，我是吕永杰。首先带您掌握第一则新闻：新北捷运汐止东湖线今天正式签约，预计将于2032年完工。该路线是连接基隆捷运与中台北民生线的关键路段，未来完工后将可直达基隆、南港及大稻埕，解决汐止民众多年来的交通困扰。接着为您带来第二则新闻：台北市教育局长汤志明今日针对农业部的班班有鲜乳政策，提出以提货券方式实现政策美意的可能性，在解决价格差异与核销系统规格的问题后，将可让北市120000学子受惠。以上新闻由吕永杰编辑播报，详细新闻内容请上政大之声网站收听。

0: 哎，你听说过鱼山记有两个舞台吗？
1: 好像还有主题市集，重点是卡斯还超级重量级。
0: 哇，真假？那鱼山记是什么故事啊？
1: 鱼山记在每年雨季来临时，会透过音乐季驱散传说中的鱼山怪，让音乐驱散内心的阴霾，并重获新生。
0: 哇，太酷了吧！那要怎么去呢？
1: 活动日期是2025年3月8号，现在已经开始售票了，再不买就来不及喽！快快下单！
0: 哎，那会有哪些卡司啊？
1: 可以上 IG 搜寻雨山记，会获得更多资讯哦。还有更多未公布的卡司阵容、跟前导活动和市集的资讯。
0: 好诶，好诶，那让我们一起去参加这场音乐飨宴吧。

0: 好热哦，我们航行了这么久，怎么都还是没有看到陆地啊？
1: 对啊，再这样下去我真的要饿扁了。
0: 哎，不止没东西吃，船长说要我们带宝藏回去。哎，打工人的辛酸没人知啦。
1: 哎，难道是我饿到出现幻觉了吗？你看那边，那个是一座小岛吗？
2: 哇，终于上岸了，我老腰快要不行了。
0: 哎呦，这是什么啦？
1: Oh my god， 这是藏宝图啦。他是要带我们去找什么东西吗？
3: 嗨嗨，现在时间是下午的5:04。您现在收听的是政大之声 FM88.7 的 Find Your Voice， 我是小文，
4: 我是阿传。
3: 怎么了？
5: 我是小助理小新。
4: 因为你刚刚你不是说不要让翠月爆出来？我想说你就最后说老妈妈一下，你直接把他拉掉。
3: 因为他最后就是我们上一个大片头到最后一秒都还是有那个声音啊，所以我就想说不要。让他那个，
4: 那我想说我们春雨也没有很大声，那没关系啊，没关系啊，耶、yeah! ！
3: 好，对，最后一集呢，其实我们没有做任何的准备，但是
4: 我们今天打算快乐的过。
3: 对，我们今天就是一个快乐的跟大家一起度过一个小时，然后这一个小时也是我们节目的最后一个小时。
0: Yes，
3: 那其实我们还是有稍微讨论一下，说我们这一集要干嘛啦、我觉得我们可以先来聊聊，因为我们整个节目都在聊别人的故事嘛。那我们这一集其实可以聊聊，就是跟听众分享一下我们自己的一些生命经历吧。对啊，那从你觉得要从谁先开始？
4: 但是从你开始啊，
3: 从我开始。好，其实我觉得在就是做整个节目啊，就是可以听到很多不一样的人的故事，但是听他们的故事的时候，其实也会自己想说我自己到底有没有什么故事。想一想发现还真没有。
4: 不可能吧。
3: 对啊，但是我觉得其实我是生长在一个比较算是升学导向的一个家庭，所以我其实小时候，我不知道我跟谁讲过，但我小时候其实是一直有个明星梦。对，然后但是我妈就是从我就是要开始走升学管道咯，然后就开始扼杀，不行、不可以，
4: 掐死。
3: 然后跟她说原本是想要考什么庄敬高职或者华冈艺校，然后她就说她觉得我不适合，反正他都会说我不适合干嘛，然后我就会听听觉得哦，好像真的不是很适合。对，因为我觉得我的个性其实是很容易就是耳根子很软吧，就别人觉得怎样我就哦，好像有这种可能哦。然后就 OK， 所以就开始走升学导向这条路，然后反正就是现在就是慢慢的到大学啦。然后哎、我其实真的是到大学之后才很认真的思考说我未来到底要干嘛。就是我有点不知道说这个系到底是我真的很适合，还是很需要，还是很喜欢。就是经过我已经快要毕业之前才开始思考我的未来
4: 走向。
3: 对，所以我觉得我的生命历程其实如果要说要很特别的一点的话，就是应该真的是蛮升学导向的吧。而且我走的管道都是非常就是普通正规的管道，就是没有繁星什么什么的。
4: 哦，被攻击？没有啦，
3: 没有没有，我的意思说就是繁星也没有不好，但是我觉得我是一个很怕挑战新的管道的人。其实就是那时候也有人问说你为什么不用什么免试入学啊或者什么的，但我都会觉得说我好像没有比别人还要优秀。所以我觉得如果对，所以我觉得如果走到别的管道的话，我可能走不到现在这个地方。所以我就是一个很稳扎稳打的。
4: 那我觉得这样也蛮好的啊。
3: 对，但是我觉得很多怀疑吧，就是还是很怀疑自己说到底在干嘛。
4: 难免啦，难免啦。
3: 对啊，然后因为其实我觉得我们访问这么多人，包括什么运动员啊，然后像上礼拜的社工，然后我就觉得说其实大家可能都会觉得说哎、我的生命历程就是这样，好像没有什么值得跟别人分享，但其实你仔细去想想还蛮多很特别的点是可以拿出来聊的。
4: 没错没错。
3: 就是这样，很温馨吗？没有吧，
4: 很温馨啊，很温馨啊，是个温馨的升学导向的好故事。
3: 所以就是学测快要到了嘛，
4: 大家加油！你现在还有认识学测生吗？
3: 没有吧，
4: 我
3: 大四、
4: 我还有社团的学弟妹、就是高中社团，但有点已经有点 远了，就是已经对，已经有点小远了，
6: 隔太多代，
4: 没错。
3: 真的哎，我都想说，现在而且我们那时候是什么108课纲前的最后一届，
4: 你是最后一届啊，我是第一届，
3: 对啊对啊对啊、嗯。然后那时候其实大家都蛮紧张的，因为想说这样子
4: 没有退路，
3: 对。然后如果说要重考的话，要怎么办？
4: 嗯，死掉。
3: 对，所以就奋力一搏吧，然后就到政大了。
4: 真好啊，
3: 而且我那时候其实我一直没有想过会上法律系，就是法律系有点像是我自己就是这样摸上来的、嗯、因为我那时候是别人跟我讲说放榜了，然后你有上，然后就直接在走廊上
4: 尖叫、
3: 哦、我觉得哎、欸，整个高中可能可以听到我的声音，因为我超级吵，我觉得啊怎么可能，然后这样子，然后就进到这。但读完四年之后就是觉得很痛苦
4: 痛苦还会延续下去，
3: 对，一直延续到我
4: 可能
3: 退休吧，
4: 对吧、啊？这就是一个不归路哎、欸，
3: 对，真的。但我觉得其实也蛮感谢这个系的吧、嗯，因为我觉得现在开始就是重新把那些书都再读一遍，就会觉得说其实蛮有趣的啦，就处理一些法律关系、嗯。虽然说还是会觉得怎么这样，但还是谢谢这个系哇！最后都一定要用这种话把它圆回来，
4: 圆回来，
3: 没错。好啦，这就是我分享一个小小的生命历程，
4: 很棒哎、欸。
3: 啊，你嘞？
4: 我在想，因为我其实很复杂，我这个人很复杂，因为就是很多面向我都蛮，我们就是历程来说没有这么好讲。你觉得你也想要听啊？我们给小新选好了，你要听家庭，还是听升学，还是听梦想，还是听随便你选一个？
6: 都好想听哦、
4: 喔，不对，这样你就没得讲了。
6: 梦想，
4: 梦想嘛，我的梦想，我梦想超单纯，梦想就是做广播啊。
3: 你到现在的梦想还是你未来的职业，还是想要当广播主持人？
4: 对，
6: 就在那边待了两年吗？
4: 两年，对。但是我其实我高中好，我们这应该会回到升学这个事情上面、嗯。就是我那个时候要准备升学，大概从高一到高三，我大概志愿换了 N 次。但大概到高二，因为我那时候是辩论社，然后我打的还算是还不错啦，就是有得一些名次啊什么的，所以大家都会跟你说，辩论社就是跟法律系挂钩。
3: 啊，
4: 大家都会这样想，大家都会这样想，说你很会读法条哎、欸，你很会，你会整理那些东西这样子。
3: 我完全没有参加过任何辩论比赛或是辩论社。
4: 那我觉得是，
3: 就大家的刻板印象嘛。
4: 嗯，对，但是也不一定说你读法律就一定要辩论，但是你走辩论，人家就会觉得你适合法律。
3: 嗯，
4: 然后就那时候很多人跟我说我适合法律，所以我就说好啊，那我要读法律系。
3: 嗯，
4: 然后那时候就读书，就是心念念的说好，我要读法律系。然后直到考试前两个月。我某一天突然读到一半，突然觉得怪怪，是我真的有喜欢法律系吗？我喜欢法律系什么、啊？
6: 有吗？有嗎？
3: 为什么大家最后都在思考这个问题？
4: 没有，因为快要到啦，然后我就发现说，我好像没有很喜欢法律系、欸，
3: 嗯，
4: 就说我找不到喜欢的原因哎、欸，就是我除了大家说我很适合之外，我找不到任何支撑的那个论点。
3: 嗯，
4: 那时候好还会讲论点，
3: 嗯，
4: 然后我那时候就开始去翻那个超厚的简章。就开始翻说好，那我现在要读什么呢？我要读什么呢？然后我要回去翻我小时候的日记，然后发现我小时候的梦想是当广播主持人，
3: 好早哦。
4: 然后我就把这个东西捡回来了，就捡回来说，好，那我确实其实一直都还是有这个想法，只是以前大家会觉得说读这个比较没前途 ，money 的那个钱，对。然后我就还是觉得说我要改。然后我那天晚上我妈在煮饭，我就跟我妈说，妈，我想要换。就我没有要读法律了，我想要读就是政大传院。
3: 嗯，
4: 然后我妈就说、哦，这样哦，她以为我在跟她开玩笑。
3: 嗯，
4: 然后我大概隔一周，我又跟她讲一次，说妈，我不读法律，我要读政大传院。
3: 那你妈是很支持你的，是吗？
4: 她一开始很惊讶，她就说你是认真的吗？我说我是认真。她说那你政大没考上怎么办？我就说我就是世新。然后她就跟我说，
3: 世新广电。
4: 然后她就跟我说不准。
3: 妈妈好像都还是会
4: 是小介意，我爸也是有一点点、嗯，我觉得他也是介意的，就是他就觉得说，因为我们家我爸妈都是那种很纯的读书出来的，
3: 嗯，我爸妈也是，
4: 对，但是我姐已经不是，我姐是数科，我姐是服装设计，那怎么会第二个女儿也这样？就以为我是个读书的料子，结果最后给他一个峰回路转，说哦，我要读传播学院，他们直接打问号。就是、
3: 但我觉得你有就是姐姐当你的。就是前辈应该有比较好吧，因为毕竟我是我们家第一个小孩、
4: oh.
3: 所以我最后还是就是，
4: 可是我姐是从小到大都很明显的是她很会画画、
3: 嗯、
4: 她很有这方面的天分、oh. 但是我没有啊，
3: 嗯，
4: 对，我从小到大就是一个
6: 辩论啊，
4: 但是辩论跟传播学院的关联性其实并不是太高，大家会觉得要读法律系， 嗯，反正我最后就峰回路转，然后我还跟我同学说，我政大传媒没上，我就去读世新。嗯，然后我同学都觉得我疯了，因为我是繁星嘛。嗯，然后我是一趴，你知道一趴去世新是一件有点小荒谬的事情。那、嗯、一趴大家都会觉得台新教成政，甚至选到政大家都会觉得太后面了、嗯，基本上就是台大啦。但是我就是觉得说台大没有传播嘛，台大是生传，但是差很多，所以我还是就是选这里。对啊，差点被打断腿，没有啦。对啊，然后进来之后就又进政大之声，进、嗯、大政、嗯、又是另外一个故事了。
3: 对，
4: 你们真的要把故事听完吗？好长哦。
6: 可以啊，
3: 政大之声下
4: 怎样啊？
3: 什么？没有啊，但我。好，那不然我们来聊，我们为什么会想要进政大之声、啊？嗯，我们先从小新开始好了。
4: 对啊，小新应该、欸、现在最 fresh 的就是你了。
3: 对啊，
4: 这心
6: 真的要说好。我觉得，这其实我一开始会选政大之声，是出于很多现实的考量。
3: 现实的考量，
4: 你说什么实习平台已经最后了，没有其他
6: 人要招了？没有，不是这个原因。这、哦、是我们是什么时候上学期招的是剧场跟影音？嗯。嗯，然后政大之声跟数位平台是下学期
3: ，yes。
6: 然后我那个时候就是想说，都念传院，就若不加一个实习平台，是不是会很就真的怪怪的、嗯？因为你平常也没有什么事情做，就是你还是要加一个实习平台做一点事。嗯。然后我那时候在想，我要加哪一个？就其实我是觉得都还好，不加数位平台的。一开始的原因就是因为我不会画画，
4: 真
6: 的，你知道数位平台考试进去就是要考画画、嗯，
3: 真的假
6: 的？真
3: 的 ，Oh my god！、
6: 就是、你可能要设计一个 logo 这样， oh. 然后呢，就完全没办法，所以一开始就放弃数位平台这样。嗯、然后剧场跟影音实验室是因为我住家里，剧场、
4: 他们比较晚，
6: 不是都要到2点那种、
4: 凌晨，
6: 然后完全没有办法。就我爸妈可能会先发疯、嗯。好，这要讲到就是我爸妈其实也没有很想要。就跟你们一样，对，不是来直升，
3: 哦、来传
6: 院这条路、嗯、就是他们会觉得，就他们让我读政大的传院已经是最大的让步，
4: 不可能还让你凌晨两三点在那边给我装脚架那个。
3: 但很多人都会直接睡在剧场，
6: 也是，
4: 电台又不能睡，
3: 对，电台不能睡，
4: 发起一个。
6: 甚至有人说要买什么行军床，
4: 行军床
6: 在传统睡，对，
4: 好睡，
6: 可是你9点就要先进来，
3: 笑死，
6: 不然就出不去这样。就是他们觉得没有很想要我走传院这条路、嗯，然后让我念政大政治大学这个 title 的系已经是最好，就是他没办法再让我去接受我去念什么世新广电
4: 啊，跟我一样。
6: 但我会觉得这没办法。嗯、然后哦，然后后来之所以也不能两三点回家，他们一定不会接受这件事情。然后影音实验室就是一直拍片，嗯，然后。也是很晚，也可能会拍翻班，
3: 对对对，
6: 然后还要就是花每一部片都要花钱，嗯，然后他们一定也没办法，就是现实的考量，所以进到政大之声、嗯。
4: 哦，
3: 那你觉得、
4: 就是、删掉之后啦，
3: 嗯，就是哎、欸、删除法，
4: 删除法，我们是剩下的那一个。
3: 但是你觉得进来之后有让你感受到快乐吗？
6: 我觉得有，就是因为那个时候我考学测的那一年一直在听就是广播。因为没有办法看，
3: 哎、
6: 哦
3: 欸，我也是
6: 没有办法看影片，啊、你还是要看着书这样子，然后会听一些广播，就只能听广播，最多就这样。然后我就觉得，就是如果没有办法拍影片这种的话，用广播也是一个可以感染人心的方式。嗯、所以我就觉得，在政大之声做节目是会让我获得另外一种
4: 快乐，
6: 就是快乐，对、嗯，而且还可以回馈给大家的那种。嗯，
3: 嗯哇，
4: 我以为快乐来源是我们两个耶，
3: 不可能吧？啊，我们两个一直在压榨他，
6: 没有，还好啦。
3: 他一直在有工伤啊，
6: 阴时表，
3: 他填阴时表，然后还要一直听我们唱歌，
4: 说好不哭，
3: 而且
6: 我点我点，
3: 他也不能说很难听，
4: 可能会揍他。
3: 对啊，而且我们那个最后的期末作业也要。威胁他来帮我们
4: 拍片，
6: 拍片。
3: 我们的小助理就是包山包海。
4: 谢谢你，祝你下学期新闻部顺利。
3: 但我希望就是你可以未来做自己喜欢的节目，嗯，对啊，因为我觉得就是当小助理跟真正当节目主持人还是很不一样的。
4: 对啊，
3: 虽然说你要做节目的时候我已经离开电台了，
4: 我会在，
3: 对啊，但还是祝福你。
6: 好，谢谢。
4: 赞。
3: 我们现在的目标把它讲哭，没有啦。
4: 今天的目标是这样吗？
6: 不是把你们讲哭吗？
4: 我们两个，
3: 可是我们两个
4: 没有什么情绪啊，我们还有下学期。Hello，
3: 不过今天过得蛮快乐的、啊，觉得哦最后一集了，耶耶耶！然后而且今天也是我最后一天值班啊，所以觉得很棒。
6: 对，
4: 今天也是我，但我下礼拜还要来啊。
3: 为什么？
4: 哦、工商服务时间下礼拜圣诞特别传情节目、
3: 哦，我没有
4: 12月24号下午4点是我的时段。
6: 但你会很开心吧？做那个，
4: 嗯，因为我是找我男朋友来，
6: 对、嗯，期待，
4: 请大家帮我征求一些问题好吗？回一下，回一下，
3: 你要做什么？你要做什么？
4: 哦，我等一下再发一篇，就是跟我男朋友聊圣诞节的事情
3: 啊、
4: 嗯，然后回答观听众的问题，这样。
3: 哦，哇哦，
4: 哇哦，怎样？
3: 没有啊，就感觉很甜蜜、欸。
4: 对啊 ，so sweet。
3: 那我有没有想过说要不要做个圣诞传情？可是后来发现好像没有什么好传的、欸，因为我的朋友们现在也都是在苦海中啊，大家都在念书啊，没有什么情好传的。
4: 确实。
3: 好，反正就是我们这么快就聊完我们的生命历程。
4: 你还有要听吗？
6: 可以继续讲、欸。你们
3: 不
6: 是
3: 还
6: 要讲吗？
3: 讲为什么我们来正大之声呢、
4: 啊？对啊，对啊，
6: 对啊。
3: 那我先吗？还是
4: 你
3: 先？你
4: 先吧。
3: 我为什么来正大之声？其实我真的很，就是那时候跟你一样，就是我学测的时候也是就是听广播，而且我那时候真的很喜欢马克信箱，
4: 嗯、
3: 所以我们这次声创才会邀请到马克，因为就是我本人去邀的，
4: 他超开心，
3: 对，就是一种见偶像的感觉，而且我甚至把就是马克信箱我很喜欢听这件事情写在传院的背审里面，所以就是我真的很喜欢。就是听 podcast 跟听广播，所以那个时候我其实原本是计划大二的时候就应该要来政大之声，而且我的室友其实也是政大之声的
4: 哦，
3: 所以那时候我就想说，哎、哦，应该要大二就来，可是无奈我那时候要准备期末考，所以就没有做那个，就不是要做一些什么写什么东西，嗯、
6: 回答问题，
3: 对对，回答问题，然后还要来面试嘛、嗯，然后就发现我真的没有时间，所以我那时候就先 pass， 而且我也没想说还是就算了，就我觉得没有加资深应该也没有关系吧。但我大三的时候看到那个招生资讯，我还是觉得
4: 心痒痒，
3: 感觉要来一下哎、欸，然后我就来了。但那时候我就已经是大三，可是我觉得大三进来虽然说会比别人就是少一年可以在这边时间、嗯，但我觉得还是有一种比较老练的感觉、
4: 我也觉得，我也觉得你这样比较好、
3: 啊。而且因为我那时候就是我进来之前，我其实就认识很多在政大之声的。就是一级跟二级的
4: 主管，
3: 对、嗯、助理主管，所以我就是进来就是有一种哎、欸、跟下跟就是平怎么讲跟见习很熟，然后跟一二级有一种可以问他们问题的感觉，
4: 嗯、
3: 所以就觉得好像大三再进来也没有关系，
4: 嗯
3: 对，然后我就
4: 现在招生吗？
3: 没有、啊，
6: 现在学期才招，
3: 对啊，但我其实必须坦白说，就是进职生真的是。蛮辛苦，就是尤其你在当见习的时候，真的是一件很辛苦的事情。
4: 哦、嗯，
3: 对啊，你小问小新就知道啊，
4: 他也没啊，他也没到最痛苦的时候。
6: 你说新闻部的？
3: 可是我觉得新闻部没有对我，就我自己觉得新闻部没有很痛苦。就是我觉得应该说电台很多你要做的杂事，
6: 值班吗？
3: 对对对，就不像是你可以一直在做节目、嗯，反而是你有很多自己就私底下花很多时间来这边，就是。做一些
6: 维持这里的行政，
3: 对，但是这些行政如果大家都不做也不行，因为我们又不像是平常那种就是央广或什么是真的有一个职位是负责做这个的，
4: 嗯、
3: 所以必须要有主管或是有
4: 分散、這個、
3: 对对对，所以我觉得其实还是蛮辛苦，但是在这里也真的获得了很多很棒的回忆吧。
4: 没错，
3: 嗯，以上就是我的。爱广播的心路历程，
4: 爱广播，
3: 爱广播，爱电台。
4: 嗯嗯，我的其实很直观吧，就是因为我就想要走这样，
3: 对啊，
4: 所以我从大一进来前就
3: 哦
4: 盯着政大之声，对啊，因为想要做广播啊，你理所当然就会想要进政大之声
3: 哦，
4: 只是进的没有很顺利，就是那个时候
3: 哦，因为你面试的时候，
4: 对对，你听过这个故事吗？
6: 没有。
4: Oh my god， 小朋友听过这个故事哦，今天是催泪集哦，好，没有啦，就是。
3: 嗯，
4: 我那个时候要面试，面试那一天是戏剧杯，女篮戏剧杯
6: 哇
4: 大一，但是没有，应该说都是同一周。
6: 那时候大一，你大一，
4: 我大一，哎、嗯欸，我大一，我大一，我大二，我大一吗？我
6: 大
4: 一，我大一，我大一，我大一下，然后大一下，然后那个六日，五月的六日，然后礼拜六是戏剧杯，然后所以我面试排礼拜天，他不是可以选日子吗？然后
6: 戏剧杯不是会打两天吗？
4: 那有晋级的话。我们那时候预估是
3: 不会进，
6: 我们那时候预估不会进，
4: 对，所以就先排六啊日，我就去面我的试这样子、
6: 嗯。
4: 然后呢，我那天就从那时候住山上，这种自酒，这样噔噔噔噔噔拿下山，然后穿着球衣，穿着球裤， 然后去买 Subway， 因为那个时候
3: 这么细节，这么细节，
4: 就记得很清楚。然后那时候我妈就打电话给我，然后跟我说：“嗯、你奶奶现在病危，你马上给我回台中。”嗯，然后我就，那我就传讯息给女篮说 ，Slima say 今天打不了球了，好 sent。然后我就开始，那个公车很少，因为是假日，我就开始爬山。
6: 你要去哪里？
4: 我要先回宿舍拿东西啊，因为我什么都没带，我只有带球鞋而已。就是因为我只是去打个球，所以我就回去，至少要把钱包、身份证什么拿在身上嘛。然后我就开始往山上跑，然后中间打给我室友，然后说：“你现在在宿舍吗？你现在在宿舍吗？你帮我把就是你觉得我用得上的东西全部丢到背包里，我等一下。”抓着背包我就要跑了，嗯，然后我室友就说好好好好，然后我就开始传讯息给正大之声说不好意思，我是你明天面试，因为我不可能今天回去明天又回来，逻辑上来说怪怪，然后就传给他，
3: 但我很常这样
4: OK，
3: 为了电台，
4: 就是台中有点远嘛，然后就传讯息给正大之声，然后跟他说我要改面试时间，然后我觉得他会答应，因为我已经把我遇到什么事情跟他讲了，就是这个是一个、我觉得谁都不想要遇到跟你无法改变的事情、然后我就传给他，然后正大之声一口回绝了我、
3: 但是你要改的时间是面试的另一天吗？
4: 我原本是跟他说我要改下周，但他跟我说不行，之后我就说那因为他们那时候大概12点，然后他们大概12:30开始面，然后我跟他说我去传院，我现在就穿着球衣去传院，然后我跟12:30面试那个人换，我去求他，
6: 你有换到？
4: 我跟他说我可以这样做嘛，我说我现在去传院，然后我去跟12:30，我甚至不认识那个人，我已经忘记是谁了，就跟他说不好意思，我真的有急事，你可不可以明天我的时间你来面，然后我跟你交换，因为这样子其实就没有动到他们面试官的时间。我那时候自认这是一个还不错的解决方法，至少我虽然会晚一点点回家，但就晚那个面试的时间而已。然后我也不在乎说我这样状态会不会很差，因为现在就是我的心已经在台中了，对，你懂吗？然后我就这样提，结果他们还是拒绝我，他们就说什么这样子会迫害到别人的权益什么的，但是我不管提什么他们都拒绝我，然后他们最后甚至抛出了一句狠话，是说请你明年再来。但是你知道我从高中，应该说从小就这么想做这件事情，我其实会不能接受自己晚一年进来，因为我大二会被架空，我会不知道我大二在干嘛，对，然后我那时候就是被两个东西就是压迫，就说好，你现在正大之声还是你要回台中，你就这两个选择嘛，你就是留下来面试，或者是因为他们说最多就是把我排在那一天的最后一个，大概是3:30，就是我要
6: 星期六最后一个，
4: 对，就是我要等3个小时，然后反正就被这两个东西夹杀夹挤，然后我就决定不了，所以我就打回去给我妈，我想说给妈妈决定，打给我妈，然后哭着跟她把东西讲完，然后我妈就跟我说你就把面试面完再回来，就是有了妈妈这个旨意之后呢，我就好，然后我室友也很傻眼，因为他帮我把东西都装好然后在门口等我，结果我就跟他说我现在走不了，我要等到3:30，然后他就哈，然后他也不知道，
6: 室友人真好，
4: 但他也不知道怎么帮我，他就只能在旁边静静的就跟我说，没关系啦，你可以来准备一下，我可以帮你模拟面试这样子，反正就是就变成这个一个要空等3小时的尴尬情况。然后那3小时台中那边也不会有讯息，不可能及时更新给我现在到底是什么情况嘛，我就只能就是担心跟等，然后等面试，然后我就来面试，然后面试就是那么一回事。但是我那时候觉得啊，这可以讲吗？应该没关系啊，就是已经过了。就是我觉得那时候觉得这里的所有东西让我看起来，就是我看起来都很伪善。就是我一进来，他们每个人都知道我发生什么事，每个人都还跟我说没关系，你面完就可以走了，你不要担心，你快结束了。那、你为什么不让我回家？你懂吗？就是你明明知道这件事情代表什么，但是为什么你们的纪律却严成这样？
3: 还是因为你那时候是当天的第一个啊？你是第一个吗？
4: 我不是啊，我是中间的。对啊，
3: 其实我觉得，如果以他们的立场来说，就他们虽然知道你发生就是家里有一些很遗憾的事情，可是就是以立场来说，他们可能觉得不管你是要换还是要怎样，他们都会很麻烦吧。
4: 但就是我也不想，
6: 那你以后会当面试官吗？
4: 这个
3: 不会吧？
4: 到时候再说。
6: 不会啊。
3: 其实我不知道，因为面试官是不是也要大四？
4: 要是江走之人，
3: 不能这样讲吧？
4: 对啊，但是就是那个时候对我来说是一个很大的 punch，就是我觉得这个地方没有人情味， 在进来之前我就觉得这个地方没有人情味，这个蛮严重的。然后我就觉得我就算进来了，我也是带着一点有点怨念，就是、嗯、而且加上我那时候回去的时候，就是我后来是就是坐 Uber， 然后直接北车600块从正大直接坐 Uber，
3: 成本很
4: 高，但没办法，你就是冲啊，你现在没在管钱了。然后高铁就是全票直接买下去700块，然后回台中这样
6: 1300。
4: Yes， 但是还好啦，钱现在都不代表什么了。然后我大概快到的时候，就是快到台中站的时候，我就打电话给我妈，就终于敢打了，因为要到了嘛，中间都不敢打。然后我就打给我妈说：“喂，你们现在在哪？”我就说：“你们现在在哪一间医院？”因为我要知道我要怎么转车，就是哪一间医院的转车的那个就方向不一样，就是中国医吗还是慈济还是什么的。然后他们就跟我说台中殡仪馆。然后我就觉得说好欸，这3个小时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嘞？对，然后我就回到，我就刚好台中殡仪馆，然后就进去。然后我进去之后，就感受到那个目光是全部比我还要远的亲戚，全部人都到了，然后只有我没到，就是只有我到了这个时间哦，都已经人都已经就是没了，然后进去了，然后甚至那个灵堂都摆好了，我才到。然后我就觉得，就全部人都问我说：“哎、欸，你怎么这么晚？就是哎、欸，对啊，你怎么那么晚？啊，你怎么就是哎、欸，你今天是有什么事情吗？”我就说：“我今天去面试。”他说：“啊，面试哦，是面试什么？”你知道，你如果跟人家说你去面试一个学校的实习平台，好像有一点点就是这个有什么好让你不能回来的？
3: 对，就感觉你是可以排开的。
4: 对啊，就是而且加上我是我奶奶带大的小孩，我是唯一一个她带大的小孩。其他小孩都可能是外孙或者什么的，只有我是他带大，然后只有我没有马上回来，所以那个事情就是让我那一整至少到大概进电台半年，我都这件事情都让我耿耿于怀。我甚至进台的时候有一个心，就是我一定要找到当天面试官是谁。
3: 找到了吗？
4: 找到了。
3: 那、啊、你有跟他讲吗？
4: 没有，没有，因为我觉得没有。你现在跟他讲，你期待他给你什么？你期待他跟你道歉吗？ Oh. 但是我觉得这已经不是道歉能解决的事情。
3: 感觉现在讲的话都是后话了。
4: 对啊，就是我现在去逼问他说：“你那时候为什么不让我换时间？”然后他会跟你说：“哦，因为电台什么的。”他不管跟我讲什么，我的坎就是过不去啊。他就算今天跟我道歉，我还是会觉得很生气。
3: 但是你既然要，就是你进来之后，你竟然要继续待到你结束，
4: 啊、
3: 待到你这个这个正式的毕业。
4: 没有啊，我后来就会觉得说，或许我奶奶也会支持我这样的选择、嗯，因为这是我的梦想，就是这是我一直想做的事情。哦、他或许、他不会，他应该没有，我不知道，因为我问不了了嘛。他应该没有去怨恨我没有回去这件事情，他说不定觉得我这么做是确实以现在来讲，是我晚一年进来真的会差蛮多的嘛。嗯、那我当下就不管是我还是我妈做这个决定，说不定对我的发展都是最好的选择。
3: 希望你的奶奶在天上会看到你现在做得很好，
4: 希望啦。可是我每年到那个大概4、5月的时候，我的整个人就是会开始有那种当时的那个情绪波、
3: PTSD。
4: 对，就像去年我是招新，我在这边等人。我那时候坐在那边，我就在想说，如果我现在然后知道有一个人跟我发生一样事情的话，
6: 你会怎么做？
4: 我会怎么做？然后或是每个走进来的人，我都会想说，哇，当初那个。就是那些人就是这样子，然后知道我是这样的情况，然后坐在这里等我过来面试、欸，就是会有那个，就是会有一堆投射在那一年的情景上，然后好像看到我自己，然后哭哭啼啼的从门口走进来面试的那种感觉，嗯，好毛哦、喔，
6: 很难过，
4: 真是很毛哎、欸，
3: 对啊，但我觉得我不知道，我就听完之后真的觉得当下的你应该是蛮崩溃，
4: 大崩溃，真是大崩溃，
3: 哎、欸，我也不知道啦，但是。啊，我不知道。那我们来听一首歌。
4: 那你要听什么？听什么？
3: 我想，我送给你啊，那个《Let's OK》啊 ，By D.O.
4: 在 D.O.
3: 对，就是我们来听一首由 D.O. 演唱的《没关系 ，Let's OK》。希望阿传听完这首歌之后，没有，因为我太习惯叫你的本名了。希望阿传听到这首歌之后呢，可以得到一些心灵上的慰藉。来吧。

0: 耳边听到的歌曲是来自 D.O 的《没关系》，That's OK， 肯加纳，
1: 肯加纳，噔噔噔，突然变迷音歌。
0: 好啦，那我们在聊完我们三个为什么要进电台之后啊，其实这学期做 Find Your Voice 应该有很多感想跟遗憾的地方吧。
2: Yes.
0: 那我们就先让我们的小新。
2: 为什么又是我？
1: 因为你是助理，
0: 又在压榨他、欸。没有啊，因为我其实蛮想知道小新从第三人，因为他本来不是我们这个节目企划的一环嘛、啊，所以就想知道他从第三人的角度来看，他有没有觉得特别印象深刻的地方？
2: 而且我觉得，就是我们一开始不是想要营造一个小助理来我们节目，他要是整个电台最快乐的小助理，
3: 對啊、有、啊、
2: 我们有这个目标。但我不知道有没有达成。
0: 哎、欸，我没有这个目标、
2: 哦。有啊，
3: 是你讲，
2: 你讲的好不好？
0: 看来我就是一个很会画大饼的人。
2: 画完之后没有啊，没有。
0: 你是因为我画大饼才来的吗？不是吧？
3: 你有哎、欸，没有，我没有听到你们那个节目分开、因为我那天生病。
0: 哦，你没有来是
2: 吗？你没来，
3: 第三天才回
0: 忆。那你怎么会选我
2: 们？对啊，你怎么选的、啊？
3: 哦，你要知道为什么吗？因为我只有那个时间可以。
2: 其实，
0: 来，我们现在听到下一首歌。
2: 其实经理有跟我讲这件事、欸，哎。他说你们、oh. 你们有一个小孩，就是他好像指了你们，那就你们的咯，这样。
0: 哦、oh, ，但我其实因为我
3: 跟你们讲，
0: 我不认识每一个见习，所以其实谁来我都觉得 I'm OK，、
2: 啊、就因为我也不太认识，就是只有那个制作部门，我们训练营的时候会有一些一面之缘这样子、嗯，对啊，都蛮浅的这样子。好，你可以讲了。
3: 好，反正就是呢，我一开始会选这个节目，就是因为我只有这个时间可以，因为我这学期选太多同时课
2: ，OK，
3: 所以大家其他节目的时间我都在上课、嗯，所以我就选了这个填在第一志愿。然后我一开始我有看你们的节目简介，我有看、
0: ，Thank you。
3: 然后我那时候就想说，啊，这个节目会不会就是我没办法
0: 融入
3: 很多、嗯，因为你们的就是很
2: 主题性，主要是来
3: 宾，然后还有来宾这样。然后我就觉得，就是讨论东西好像很难吗？嗯，就是、你们
0: 太专题式了。
3: 对，你们还有一个切点啊。然后我就觉得，好像就是不会是我会很喜欢。但我进来之后，就是因为你们有邀很多来宾嘛，嗯，我觉得那些来宾都是可以讲出一些我平常不会听到的东西，所以我也觉得我在这个节目有收获到很多。当然，我是最快乐的小助理。
2: 他很像在工作，
0: 他很像是我们在逼他。
3: 没有
0: 最快乐的小助理，
3: 没有，因为你们两个很好。然后就是呢，
0: 哎、欸，但我觉得我们两个真的不错。
3: 我也觉得你们两个真的不错，
2: 你们还蛮善良的，
3: 就非常。然后会让我一直开麦，就是你们有鼓励我说，
2: 想
3: 講
2: 講
3: 你想讲就讲啊，这样。嗯。
0: 但我其实觉得蛮抱歉的是，就是我们这个节目真的。不像是我们这一集一样可以让你一直讲话，然后就觉得一直把你丢在旁边好像也很奇怪、欸、
2: 我觉得这是规划上原本、
0: 对啊，
2: 因为我们的主轴其实一直都是来宾，
0: 对 对, 對，
2: 我们的整集的亮点就是来宾本人，所以当然不太可能，因为就连我们自己在第二单元的时候可能都会稍微点点一点，
0: 对
2: 对啊、嗯、
0: 就来宾的占比很大、
2: sorry
0: 对啊，但是我觉得
3: 希望你开心啦，就是你们跟来宾的讲的话都是很有内容啊，
2: 有做田野调查这样，
3: 没错，就是还有一本书这样，一个电影，嗯，所以我还是会觉得我有学到很多，嗯，
2: 哇，很棒，期待你做出你的《当我们宅在一起》，
3: 谢谢。
0: 对，那我们其实也要很感谢你，因为你要负责排表啊、载歌啊、干嘛的，觉得很多杂事都要丢给小助理做，
2: 就是啊，NG 啊。
0: 对啊，对啊，你还敢说啊？不知道哪一个人学习初的时候，我就说不要办 IG， 然后他就说
2: 好啊，办一下，
0: 你办一下，我会经营啊。就上礼拜都还没有登入过那个 IG，
3: 没错，
2: 哎，账号密码是多少？
0: 哎、欸，我怨念超深，就这个人到底想怎样？
2: 没关系啊，因为我们有小心啊。
0: 哎，什么意思？我呢？
3: 而且上礼拜登录只是为了回讯息。
0: 对啊，只是没有，只是为了转发限动。
3: 没错，
2: 对对对，没错没错。我现在想把它登出了，
0: 但是我啊，我不知道。那下雨琪那个账号变成什么？哈，变成放养月吗？
2: 是变
3: 啊。
0: 好啊，我再问一下我的 partner。那就是感谢你， 因为你下学期应该也不会是我们的节目小助理，
2: 那不可能，
3: 我是新闻部、
0: 啊，说不定他会变成我的，我会变他资编呢。
2: 对啊，对啊，我们两个可能
3: 你要当资编吗？
2: 我们两个有可能要下、
0: 啊，就是已经没有人要当啦。
2: Yes.
0: 但我是希望不要啦，就是希望在工作区的有听到的话，就是不要，
3: 你们就不要被抽签抽到就好了。
0: 对，
2: 我可能去当玩主题力，
0: 不要被牵绳眷顾就好了。
2: 希望是这样。
0: 那换谁？换你吗？
2: 换我。等一下我们刚才问题是什么？
0: 就是你做，就是整个节目下来的收获啊，或者遗憾啊。
2: 我觉得遗憾就是太多台风假了。
0: 对，
2: 嗯，我们放了两次台风假，一次双十、嗯，所以13集里面一起特别节目再减39集，再加3集的，反正就是剪下来之后发现真的做的东西很少很少很少很少、嗯，然后很多想做的主题没有做到。因为这个计划应该当初是、嗯、应该是我先开始的，算是我然后想到，然后我跟你讲，然后我们俩就这样一起把它做起来这样子、嗯、对啊。但是我很喜欢我们每一次来的来宾，
0: 嗯
2: 嗯，特别是
0: 社工，
2: 我很喜欢学长跟逸凡，
0: 嗯
2: 嗯，逸凡真的是 amazing， 就是虽然你们都以为我早就认识他，但是其实完全不认识他。就是我这一次这整这个节目里面我邀的来宾应该就他们两个，
0: 嗯，
2: 对吧，应该对，主要是他们
0: 两个，对啊，没错没错，
2: 其他好像都是
0: 我找
2: 朋友或者是找来的这样子、
0: 嗯、
2: 对啊。但是我就觉得我找他们两个从完全不认识，然后我去刨那些东西，然后刨出一个符合的人，然后把他抓出来，然后鼓起我的勇气私讯他，然后有很好的反馈，特别是学长，他到现在都还会跟我传讯息。
0: 哦，真的、
3: 哦、真的、哦、
2: 对啊，他会跟我说要好好照顾自己、哦、他说在短暂的相处过后发现我是一个工作狂，
0: 大家都是吧，在这里每个人都蛮被压榨成这样。
2: 他跟我说什么短暂的相处过后，我觉得你是一个就算你说自己不要再继续忙下去，你还是会找事做的人，所以希望我可以就是什么什么的。对，他就跟我讲很多鼓励的话、
0: 嗯、
2: 然后觉得我应当剪得很好，
3: 好温馨。
2: Yes， 温馨 boy，
0: 好温馨哦。
2: 反正就是他们两个让我印象十分深刻、嗯、加上又是我找的，所以就是他们来之前我都很紧张，没见过、
0: 嗯、
2: 然后怕他们不喜欢或者是觉得我们有任何的问题写的不好，仿纲写的不好什么的、
0: 嗯、
2: 对吧、啊、但最大遗憾真的是放太多假了。
0: 嗯，我觉得真的是就是找比较不熟的来宾来的时候都真的会很担心说会不会我们的仿纲写的超烂的、
2: 嗯、会不会他根本就不想，
0: 对，然后会不会我们到时候问问题的时候很尴尬、
2: 嗯、
0: 就是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出来，但我们有几集其实是预录的，就是在那个专案预录、然后那个时候其实我觉得预录跟这个比较不一样，就是因为它不是 on air。
2: Yes.
0: 所以你在就是面对来宾的时候你会有一种很怎么说，就是没有那种临场感、
2: 嗯、
0: 所以我常常会跟来宾讲一讲话之后自己就会突然呆掉，就哎、嗯欸、下一步要干嘛，然后但是如果在这里 on air 的话就会比较好一点，
3: 会比较肾上腺素，
0: 对对对对对、哦、然后也会比较期待说来宾现场会有什么新的反应、
3: 嗯，
0: 因为如果是在预录的话就是可以剪掉，然后你就会觉得好像没有什么特别的会蹦出来的东西、
2: oh.
0: 对，就这样。哎、欸， oh. 为什么我这样讲了吗？没有啦
2: 但我还是蛮喜欢这个节目的、欸、如果有
0: 谢谢你喜欢
2: 啊，我很想做续集耶，可是不是吃那个吃到饱那个续集，是那个
0: 你说 season 2吗？
2: 对啊，有人有心吗？有人有心想要说这个类似人的节目的
3: season 2吗？找12个主题，
0: 我觉得、
2: 啊，我觉得能把这些没这学期没做到再跑回来做、
0: 啊，我觉得说不定你可以投余额节目啊。
2: 我下学期是没可能啦。
0: 为什么？
2: 累死了。
0: 你不是才一个节目吗？
2: 2个小时哎、欸，
0: 但还是可以投啊。
2: 我可以投啊，可是我做不了、啊，我不想要做没有品质的东西。
0: 哇、
3: 哇！
0: 你觉得我们这个节目很有品质吗？
2: 节目很有品质吧，是有品质的，有品质的节目，真的啦。
0: 好，
2: 是，哎、欸，我们可以来宣传一下我们下学期的节目。
3: 你们两个宣传、
0: 哦，他是寒风快递，
2: 我
0: 是放羊月。
2: 对，我们俩都是大概是晚上7点的节目，然后都是爆榜性节目，
0: 嗯、
2: 它是华语的节目。
0: 对、
2: 欸，
0: 没有，是西洋音
2: 乐
0: 啦，
2: 西洋音乐的节目。然后我是韩国流行音乐，
0: 是，
2: 对，
0: 就希望
2: 大
0: 家
2: 支持
0: 无聊的时候可以听，
2: 对啊，支持啊，晚上7点应该是个不错的时间吧。
0: 吃饭合家合家收听，
2: 对啊，在波波恰恰吃饭的时候在那个逛书局的时候
0: 都可以听一下，
2: 对啊，多少多少听一下、
0: 啊、
2: 非常期待我们的新节目。然后我们也分家了嘛，
0: 对，我们要拆伙
2: 了，拆家了。

0: 我原本听到你讲这个企划的时候，我有觉得说这个节目感觉会跟我平时的会喜欢的节目就是调性很不合，就像我跟小新一样，就是这个节目是很专题式的节目，所以我其实自己比较诙谐嘛，就是我在日常生活中也是一个斜咖，所以我就觉得我好像没有办法讲一些很深入的话，我就有种担心。对，然后那时候反正我们那时候不是面试的时候也是，就是他们有觉得说我们这个节目有点难吗？
1: 就是对
0: 对、嗯，然后那个时候我就觉得说，这个节目会不会到时候我做出来真的是很不好啊？就有这样的担心、嗯。但我觉得做下来，其实也是真的要蛮感谢所有的来宾，因为我们都很担心说来宾会不会就是可能不太习惯对着麦克风讲话啊之类的、嗯。但我觉得每个来宾都蛮让人印象深刻，而且也、啊、他们的分享也都蛮有纪念价值的吧、嗯。虽然说下学期这些音档可能已经不会在网络上出现，但是我觉得这学期就是听下来都觉得就是很，我们也不可能走过他们走的路嘛。然后既然他们可以就是这样分享他们自己的生活，就是一个蛮特别的经验对我来说。而且我觉得就是在电台的这些生活都是我可能10年后20年后都不会再重新经历的一切。嗯，因为我未来的职业不会是当广播主持人、哦、就是我应该还是会走回我的本系，希望啦，可能也当米虫，不知道。
1: 可能到时候峰回路转，然后你就在你妈妈煮饭的时候跟妈妈说：“妈妈，我以后要当广播主持。”
0: 妈妈，我要去央广。
1: 为什么是央广啊？
0: 没有，我就突然想到这个。那、哦、我其实最想去飞碟，因为我爱马克。
1: 你可以去飞碟实习啊。
0: 对啊，
1: 有点累。
0: 没有，但我就跟你说，其实是一个耳根子非常软的人，所以我每次就是决定说我要干嘛、嗯，但是我可能我家人说还是不要比较好的时候，我就会觉得
1: 好吧，
0: 好像是不要比较好。嗯，对，反正就是我觉得这学期的节目其实遗憾的点就是跟阿传刚刚讲，就是我们放了很多假，
1: 对、嗯、
0: 对，所以就导致说别人都已经啊第四集都排在第二集。对，我觉得这个是蛮遗憾的，但是这个遗憾中又透露了一点小确幸，是因为我们这样就不用找那么多来宾。
1: 对啦，但是还是觉得很可惜啊，所以才会有那个 season 2的心，你知道吗？对啊，
0: 但是如果你真的要做 season 2的话，我觉得我可能没有办法。没有，我的意思是说，我想要就是之后如果真的要选节目的话，想要尝试看看比较幽默风格的，就这种专题式，我觉得我已经体验过了、嗯，因为毕竟我最后半年嘛，嗯、所以一定要做一些比较
1: 没有啦，搞笑的。Season 2也不会在下学期做了啦、
0: 那你就更不可能找我啦，
1: 找小新啊、
0: 那
1: 個在下一年吗？
0: 希望我下次可以用律师的身份回来跟你分享。
1: 啊、所以我找我们的律师，我们的前主持人。
0: 小文你是不是也忘记，因为你都喜欢叫我的本名，
1: 我刚才那个本名都快呼之欲出、
0: 啊、那我很期待你的 season 2，虽然说我可能没有办法
2: 参与，给你压力。
0: 对啊，我期待你可以问出更多更深入的，
1: 我可能大三大四然后做一个，也许做三档节目那类，哇，太多想做的东西。
0: 对啊，而且你大三大四之后应该就没有什么课，就可以很多时间
1: 都在这里。
0: 我没
1: 有，我这学期做12学分。
0: 哦，我只有10耶、欸、
2: 10不是不行吗？
0: 可以啊，10可以啊，
2: 不是一定要12吗？
0: 没有吧，
1: 我
0: 6就可以了吧？
1: 没有，看你有没有申请检修啦。
0: 哦哦，因为我是忘记了。
1: 好，隨便。
2: 好啦，
1: 那说到这里，我们来听到一首歌吗？
0: 好啊，我们要听什么歌啊？
1: 我来点一首姜胜润的《Born to Love You》，因为就是其实我刚才上一个节目已经就是宣传过一次，就是姜胜润今天退伍。
0: 有，我刚刚听到。
2: 有，
1: 我
2: 刚刚有听到。
1: 然后，请大家多多支持胜润，多多支持 Winner， 爱心，爱心，爱心，
0: 还有支持你的 Season 2。
1: 对，支持 Season 2，支持棒。
0: 放羊
1: 月寒风快递小新的
0: 没有
1: 小
0: 新的
1: 播报
0: 式
1: 的新闻。对，然后希望大家都 born to love yourself、
0: 嗯、
1: go。
0: 好，那就听到这首歌吧，
1: 耶、yeah。

0: 耳边听到的歌曲是来自 Winner 队长江胜润的 Born to Love You。 嗯，喜欢吗？
1: 还蛮喜欢的，
2: 蛮喜欢的。
0: 其实我刚刚就是很急着想要播歌，原因是因为我超级想要上厕所。
1: 对，因为你从上个小时就已经在这里。
0: 对，我刚才跟我们的反派左手还有反派右手，反派右手是我啦，
2: 然后跟右手
0: 还有反派本人，就是在谈电台的事情。
1: 对啊，你们刚刚一整个大聊心哎、欸。
0: 对啊，
1: 有这个词吗？大走心，大进入心，我觉得还不错啊。
0: 你有听到我 call out 的片段吗？
2: 没有。
1: 你 call 给谁？
0: 我刚才 call 给洪先生。
1: 哪位？
0: 洪一成啦、
1: 哦、为什么
2: 为什么要 call
0: 给他？就是没有玩真心话大冒险、啊、然后就是要 call 他，然后说你知道节目 day 掉了吗、啊、对，然后我就 call 给他，他就说喂，然后我就说
1: 他应该没查吧，没有关系啊。
0: 你知道 Jay day 掉了吗？你知道你们前天的时候 day 掉了吗？他就说哦真的哦。然后咧我说你知道是你造成的吗？我不知道、欸、我就说那你他我说那你期末台会就知道了。然后就说什么啦什么啦
1: 啊，好好他的性格。
0: 然后我就跟他解释了一波，然后他就跟我说哦他其实觉得蛮好笑。然后他就问我说我们现在是不是在就是不
1: 啊玩种、
0: 嗯、然后我就说对啊，他就说那请大家支持我的圣诞节目，我就说拜拜拜拜，然后就把他关
1: 掉。哇不、欸、我觉得这个蛮有趣的，现在现场 call 啊、
0: 哦、还是我们来 call 一个，我们现在还有十分钟啊。
2: 你要 call 给谁？
0: 我们三个猜拳输的人然后 call 一个台胞，然后说我好爱你。
1: 不要啦，等一下call到有男女朋友就尴尬了。
0: 没有啊，你可以选啊。啊，不然你call一个台胞，然后跟他说，那有什么好说的？
2: 有什么好说的？
0: 跟他说啊，我跟他说，你跟他说你现在在被变态跟踪，然后我现在在文山一分局，你可以来救我吗？怎么样？
2: 台胞都知道我们的节
1: 目，
0: 不一定啊，不一定有人会忘记。洪一成刚才就没想到，
2: 没有，可是因为你本来不是那个节目的时间呢、
0: 啊。啊，可是也很怪吧？
2: 好了，哦，好啦，
0: 怪，
1: 有要啦，啊、好怪啊、喔！你们两个猜，你们两个猜，我当评审，我不知道这样评什么，但我当评审。
0: 不行，
1: 因为我其实很不喜欢打电话，
0: 我也不喜欢。我刚才是
1: 我没有办法，
0: 我是新闻部之后就不敢打电话了。
1: 我一直都
2: 不喜
1: 欢
2: 打
1: 电话，
2: 我连定位都不想打电话。
1: Line App 还是什么的就可以定位，
0: table, 但是我是不喜欢，可是。到新闻部后面是不敢
1: 哦、
0: 对，我是
2: 怕被骂，
0: 对，我是由衷的抗拒去拨通电话这件事情。
1: 而且我跟我的家人其实也不常打电话，
0: 我也很少、
1: 我们就是什么 MZ 世代 MZ
0: 世代
2: 不知道
1: 好啦，既然你们都聊真心话，那还是我没来聊真心话。
0: 我还有七分钟可以聊真心话。
1: 那、啊、就跟你说，
0: 就跟你说 call out 没？要不要 call out 啦？
1: 不要啦！
0: 你在怕什么？你在怕 call 给谁？
1: 没有啊，我觉得 call 给任何一个人我都会很尴尬。
0: 为什么？
2: 可是用手机 call 吗？
0: 用手机 call 啊！
2: 我在直播，
0: 那我的手机借你 call 啊。
2: 那个 call 起来，然后说。那就知道我们在节目上、啊、
0: 没有，你 call 给他，然后就跟他说，万全把手机丢在电台了，你不可以帮我找找看他吗？
2: 哇，我拿他的手机。
0: 对啊，
1: 不行啊，可以不要大冒险，可以选真心话。
0: 好、啊，真心话就啊，真心话好，那我随便拿一个、
2: 啊、你题目。
0: 对啊，
1: 偷用一下那个幸福区间车的
0: 幸福区间车，就这
1: 那你弄三张是不是？
2: 那你给我内定，
0: 其他不知道去哪啦、
1: 啊。看一下什么？
0: 这个是打电话那个啊。
1: 哇，
0: 打电话的那个，
2: 只剩一张可以用，
1: 只剩一张可以用，结果还是大冒险。
0: 也是啊，打给一个人说 I love you。
2: 哎、欸，你们的，
0: 他刚才打给，这是那个反派抽到的。
1: 哦、然后他打给他男朋友，
0: 没有，他打给台胞，他打给他的想见鬼好伙伴
1: 啊，我好像听到这一
0: 段。然后他最后因为他在上班，所以是用传讯息的。
1: 你看，我就说话，我觉得这样很尴尬。
0: 没有，因为他接了之后马上挂掉，因为他在忙。对啊，但这就
1: 不然我们也想一个真心话、
0: 啊。好啊，
2: 现在想。
1: 那我来问你们，觉得电台谁讲的就是蛮好看的？
0: 你说男生还是女生？
1: 好，不限男女，但你要讲出就是一个原因，就是
0: 好看。嗯，你说长在我的审美点上的人，
1: 对，或者是不一定啊，性格也可以很吸引人啊。
2: 嗯，要说好看，我要说，那个可以直接讲名字吗？
0: 可以啦，没关系。
2: 吴宏宇啊，
1: 为什么？为什么？
2: 他是漂亮弟弟啊。
0: 哦，原来他
1: 是蛮会打扮，
2: 他真的是漂亮弟弟。啊、我们球队每次就是我常跟他。去做很多事，然后有时候限动会有他，然后球队说：“哎、欸，那个漂亮弟弟。”我球队每个人都这样说，我们球队是女的。
1: 你说你们球队全部人都说她是漂亮弟弟，
2: 对，他们都叫她漂亮弟弟。
1: 还不错啊。其实我真的觉得他蛮会打扮，但他那时候来考工程考也是这样，然后就素颜，那我们就哎吓到，
0: 哇好坏哦。
1: 没有，因为他那时候就生病啊，所以就更憔悴啊。但我那时候他去参加画杯的时候就画得很好看，然后还有特地去回他，
0: 画杯超好看的，
1: 我就回他说哎、你的妆超好看，
0: 超级好看，
2: 而且女生也漂亮，
0: 很漂亮。我想到了、我从进电台前因为就见过，所以我就一直对他很有意、那个玉涵
1: 啊、
0: 对、
1: 等一下下一个节目就是
0: 他的啊，确实确实
1: 对啊，
0: 玉涵是那
2: 大声的，
0: 他是个性美、他那个穿搭，然后就不知道我不知道怎么解释，但我之前在进电台前遇到他就觉得他超漂亮，
1: 有感觉，
0: 对吧对吧？
1: 好像之前是有问前台包，有其中一个前台包这样讲
0: 哦，真的吗？这我就不知道了。好，换你啦。
1: 没有，我是出题的人，我不
0: 回答。没有，
1: 那
0: 有什么
1: 问
0: 题？那我就说，你们选一个。
1: 玉涵看到了，
0: 我爱
1: 你，
0: 你
1: 最美，
0: 我最爱你。等一下，题目是什么？
1: 没有，换你讲一个
0: 啊，你讲一个，小心跟。小心一个缺点，然后我一个缺点，
1: 哇，这么直接
0: ，yes，
2: 就是要看到这种
1: 小心、
0: 没有啦，你也要讲我们两个，然后他讲
1: 小心的缺点呢、可是因为我刚刚就是在电台以外的地方不会有相处、
0: 我可以讲小心的缺点啊，他不会算时间
1: 啊、是啊，你说
0: 他计划书到二阶的时间都是
2: 对，我还错了。
1: 我觉得如果是以节目来说，小心的缺点就是他有一次没有帮我们拍二单片头啊，
0: 林哥
1: 对啊，
0: 两光啦，微两光，
1: 微
0: 两
1: 微了，
0: 对，微两光。
1: 因为我先说，因为我其实，在日常生活中不会遇到他，所以
0: 我
1: 只能
0: 我呢，
1: 就一个缺点，
0: 我呢，
1: 你的缺点呢、可是我刚刚那个什么、那个大反派有讲过啊、就我觉得你讲话太直接了。
0: 真的吗？我以为我只对他讲话很直接。
1: 应该是你对所有人讲话都直接
0: 有吗？
1: 没有，我 guess 就是因为我自己有时候也这样觉得，就是有时候你讲出来的话会让我当下有点 shock 到，虽然说我知道你不是故意的，但我会就是想很久。
0: 我没有意识到这件事情I'm sorry。
1: 我觉得没有啊，没关系，就是我觉得每个人的性格都每个人的性格都不一样啦。但是对啊，就这样。
0: 那我觉得我可以讲一个你的。
1: 好，你讲。
0: 我们现在突然最后三分钟就很刺激耶，
1: 你每个人的性格都有缺陷呐、
0: 就是我觉得你有时候脸很臭，然后我会很怕。
1: 我说我光穿高的时候，
0: 不是那个时候是那个媒体企划课的时候，然后你那一脸超臭，然后我脑袋已经、
1: 但是现在是什么真心话时间？其实那时候我是真的就是很生气你那天，
0: 我吗？
1: 因为你有一天就是你不是甲级一直没过吗？然后你来，反正我觉得你有一句话让我很介意，就是你说什
0: 么
1: 我又不是你的考官，就你说这样，因为我那时候已经很生，就有点微生气，说就是甲级没有过，我就会觉得
2: 好的，我
1: 乙级
2: 工程考会过。
0: 没有，我那时候会这样讲，是因为。就是我觉得没有，就是不，并不是麻烦到你本人。然后我觉得我可能更抱歉的人是我的考官。
1: 对，但是就是反正就是
0: 我刚才上一个节目已经跟考官道歉过了。
1: 反正就当下那个场景有让我就是有让我就像我说，就有让我 shock 到。所以之后的就是媒体企划课那个时候，我就有点不知道怎么面对你。
0: 我那时候一直我那时候脑袋一直在循环说，好欸好欸，我真的做错什么事情嘞？
1: 不是，因为我真的不知道怎么处理，就是。如果是真的很亲近的朋友的时候，就是我真的不知道要怎么样去处理关系的时候，我就会不讲话。
0: 我那时候超慌的，我慌到一个就是我慌到一个那个瞳孔一直地震。但是那堂课三个小时，我必须得坐在那里，然后瞳孔一直地震，
1: 怎么办？就是我觉得
2: 你们两个都不知道要怎么辦。
0: 对，我们两个都在那边怎么办呢？怎么办呢？怎么办呢？怎么办呢？
1: 但好，我们现在心结解开，
0: 我们现在已经可以去那个心碎重组公司。
1: 可是我们又没有这么心碎，我都已经那个好了。
0: 没有啊，就给他们一点素材嘛，怕他们找不到来宾。
1: 好啦，那在节目的最后，我们已经来不及问小新，那我们等一下下节目再问他。
0: 小新要播什么歌？
1: 对啊，你要播什么歌？
2: 说好不哭。
0: OK， 没问题。
1: 对，这首歌为什么要播呢？就是因为那时候我们唱的很难听，造成了小新非常严重的耳朵工伤。但是好啦，这集是我们最后一集的，总之就是非常谢谢小新。

现在是中午12点，赶快去吃饭补充体力吧，别饿着肚子去上课哟。这里是政大之声 FM88.7， 大家好，我是林宥嘉。

0: 新高的球，这个球是打到中外野方向的飞球，中外野手往后退，往后退。张建民这个球打上去了，是一个三分打点的红不浪。
1: 天哪，刚才的球赛真是太精彩了，我也好想打棒球。
2: 我也想加入棒球队，不过文山区好像都没有棒球队耶。
3: 哪没有啊，在文山区就有一个文山区幸福棒球队啊。
1: 原来文山区也有棒球队，我都没听说过耶，我们要不要一起去看看啊？
0: 好啊，那我们就一起打棒球吧。
4: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台北市新湖国中棒球队总教练吴世贤，很高兴可以为大家来介绍我们新湖国中棒球队。那我们新湖国中棒球队是在100年8月1号开始成立，那当初是由台北市明道国小少棒队整批这样衔接上来。那因为很多家长反映希望可以在我们文山区成立一支青少棒，所以就成立了这个甲组青少棒，希望可以好好的把棒球打出一片天地。
5: 正大之声陪你一起关心文山社区。
6: 下课的时候，走路上山的时候，展开正大之声 FM88.7 Always Around You。
7: 盘旋调查局，世界上最烂的人，印地街。下午5点打开收音机，正大之声，武力武哇！
8: 哇，真的好久没有来看海了哦。
9: 对啊，心情真好。上次来海边已经是暑假的时候了。不过你怎么看起来不太开心啊？
8: 唉，什么都做不好，真的很差哎。
9: 又唉声叹气的，怎么啦？
8: 你看，一年就这样过去了，一直跑来跑去，可是好像什么事情都没有做。
9: 好像有点懂。每次都有好多事想做，可是时间就这样一点一点过去。
8: 对啊，没有谈成一场成功的恋爱，没有好好看完一本书，就连事情要做也做不到100%，连好好休息都做不到。我真的是世界上最烂的人呢。
9: 可是这就是生活吧？
8: 嗯，什么意思？
9: 就是生活中一定都会有这些糟糕的时刻啊。但你看，我们还有海，还有音乐，还有晴天洒下来的阳光。与其说你是世界上最烂的人，不如说我们都是世界上最烂的人吧。
10: 现在的时间是晚上的5:03，您现在收听的是正大之声 FM88.7 的《世界上最烂的人》，我是主持人 CC。今天是最后一集的《世界上最烂的人》的节目，也是我在电台的最后一次主持，所以不免俗的当然要来回顾一下这一年的电台生活。可是身为这个世烂人的主持人，当然就是也要跟大家分享我觉得我自己是世界上最烂的人的时刻。所以在今天的节目前半小时，就是要来跟大家说说我的世烂人时刻，然后后半小时再来好好的回顾这两年在电台做的事情，然后跟大家好好说拜拜。那我们就事不宜迟，马上进入我们的第一单元，所有的记忆都是潮湿的。
9: 7天了，雨没停过。天气预报说这场雨会持续到星期 6，周日放晴，接着下雨。下雨的时候，过往雨天的场景总会断断续续的浮现，是因为这个原因吗？才会有那句话，所有的记忆都是潮湿的。
10: 欢迎来到第一单元，所有的记忆都是潮湿的。在这个单元里，我通常就是会邀请来宾分享生命中某个觉得自己很糟很烂的时刻，这些时刻或事件对自己的价值观或者是看待事物的方式有产生哪些影响或是改变。对，那通常其实在这个我会分享就是一些比较厌世的歌，让大家就是进入这个世界上最烂的人的情绪嘛。但我想说今天是最后一集了，然后就直接跳过这一 part 来分享我的世界上最烂的人时刻。但是还是先来说说为什么会想做世界上最烂的人这个节目好了。虽然第一集好像有讲过，起初只是因为有一阵子我发现我身边的人，尤其是就是我们上一集节目的来宾小迪，就是很常把就是自己很烂很差挂在嘴边。再加上 我很喜欢《世界上最烂的人》这部电影，里面讲述主角总是觉得自己不够好，不知道自己要什么，然后很矛盾、很敏感的这些特质都在他身上。于是我就想到，就是生活中确实存在这些我们觉得自己很烂、很差的时候，而这些我们觉得自己很不好的东西，也确实是组成了我们之所以是我们的原因。如果没有这些很矛盾、很敏感、犹豫、后悔，或者是自己对自己很厌恶的特质或者是东西，没有这些很烂的事情发生在自己的身上，我们可能就不会了解我们自己好的那一面，或者是说发现生活中那些美好的事物。那其实说到觉得自己是世界上最烂的人的时候，说实话我一直没有决定到底要把哪一个部分揭开来跟大家分享。就是身边的朋友当初听到我做这个节目都会问我，那你自己想要分享什么故事，但我一直回答不出来。其实我有隐隐约约知道我想要讲什么，但我一直很犹豫我到底要不要说这个故事。对，我觉得在我长成就是现在的 CC， 就是我以前每个时期都存在一个很烂很烂的我，不管是在亲情、友情或是爱情里面，我都曾经伤害了别人，然后即使是在现在也会有那样子的时候。那今天要讲的呢，就是仅仅我这个人还有塑造我成为现在的我的我们家的故事，但我不是要很具体明的讲，就是只是讲就是某一个一小部分在我青春期，就大概高中跟大一的时候，就是很纠结的一件事情吧。其实有时候我蛮避讳就是讲到我家的事情，有一部分是因为我觉得就是这就很私密，应该对每个人都是，然后有一部分也是因为我觉得可能会有点尴尬，或是有点难为情，因为其实我很不确定就是我把这些东西说出来会不会有人懂，所以每当有人问起我家怎么样怎么样的时候，我都会很含糊，然后很避重就轻的带过。所以迄今为止呢，我身边大概只有三四个好朋友大略听过就是我讲我们家的事情，然后还有一些就是我对我们家比较该怎么说，奇怪吗的那种心情或者是心理的状态。大家听到这边可能会开始想象我家到底有多糟，但其实没有。说实话，其实我觉得我小时候过得蛮快乐的，真的就是觉得对，就是过得蛮快乐的。可是其实我后来长大之后回想，就是可能是因为我那时候很快乐，可能是因为我不觉得我们家的互动模式有什么问题。但也不是说我们家现在的互动模式有什么问题，只是说因为上了高中或大学之后，我身边就是我会看到我身边有一些朋友跟他们的父母或是家人关系很好，可以就是很 free 的聊天啊，或是分享日常什么的。那这件事情就会让我很羡慕，然后我觉得很大一部分我就是之前那阵子会对我们家有就是一些比较埋怨吗，就是可能是就是基于就是跟大家比较而来产生的那种不平衡的感觉。因为我小时候就是很渴望我跟我的父母也可以像朋友一样相处，但其实事实上是就是我跟我爸妈不太会聊天，就是很少，然后我也不太会主动跟他们分享我最近在做什么事情。然后其实大一的时候，就是大一刚开学的时候，我那时候有就是曾经试着分享可能我午餐吃什么啊，晚餐吃什么，或者是就是最近在学校做什么事情，去参加什么东西，但我后来就慢慢放弃，就是因为我觉得好像就真的会有点就是聊不太起来的那种感觉。对，所以为了这件事情，其实就是跟他们变好啊，变亲近，然后可以轻松聊天啊，相处这件事情，我跟我妈算是吵了蛮多次架的，就是因为我真的很希望我们能变好。然后可是每次就是我觉得我们好像就是我们的关系有更贴近更进一步的时候， 不知道为什么就是又会有一些可能比较琐碎的事情让我们会起争执，所以以至于在相处这个议题上我们很常陷入一个循环嘛。然后当然这个循环也对我们之间的关系造成了一些伤害。好，那说到这边呢，我们先来听一首歌好了。这首歌是Who Burst Tank 的 The Reason。 然后这首歌它其实就是算是在讲，就是自己是就是一个不是很好的人吗？对，反正就是它里面有一句歌词有讲到说 I'm not a perfect person, there's many things I wish I didn't do, but I continue learning, I never meant to do those things to you。 然后我觉得也是，就是我在就是我整个成长过程里面想要对我爸妈说的话。

耳边听到的歌曲就是这个 Who Bus Tank 的 The Reason。 对，那刚就是说到就是我们反正就是一些 相处的事情嘛，但就是我之前其实有一阵子我有很想要就是算是说修复好，或者是让我们变得更能像就是比较轻松的相处那样子。可是好像就是每次我越想要急着做这件事情，我就越看不到结果，就是越急着去寻找我们在这段关系里面的出口，我就会越被困住。然后在每次的循环里面，我们都会反复因为彼此说的话受伤。所以其实后来就是我渐渐开始不去分享我的日常，或者是跟他们聊天啊，开话题什么的。一方面是觉得我觉得有点累，一方面是我觉得就是好像有时候话题就是很长，就是就会断掉。然后这可能是因为跟朋友聊天相比嘛，就是那个落差感很大。对，反正我觉得这也算是就是一种逃避，就好像我不去做这件事情，我不去触碰这一块，就不会让我们之间的情况变得更糟，也理所当然的不会去看见那些存在的问题跟已经造成的伤害。所以其实我有一度就是真的很埋怨我爸妈，因为我觉得我有很努力想要跟他们变得亲近，可是他们没有接受，而且我觉得他们不够努力改变他们自己的个性啊，或者是不够努力去学着怎么跟小孩聊天，或者是不够努力改变我们之间的关系。可是重点就是如果他们真的努力了呢？就是我现在回想，我会觉得我这样把对所谓理想父母的想象跟期待加注在他们身上，可能就跟那些把期待一味放在小孩身上的那种很高压的家长没有什么区别。在那阵子我心中的这些怨怼就是曾经上升到我觉得他们不是一个很好的爸妈，就是因为我觉得就是他们不够会和小孩聊天啊打闹，就是有点这个不够好啊。对，可是平心而论，他们也真的把我和我的两个哥哥照顾得很好，教得很好，我们都长成了一个很好的人。只是因为各种复杂的原因，他们无法成为一个很会跟小孩聊天的父母，但我不能因此就否定他们对我们从小到大各种关心跟付出。我觉得我那时候的那种想法对他们来说其实也蛮不公平的。好，所以以上就是那个我觉得我是世界上最烂的人的故事。这也算是就是就是伴随着我很久的一个算是烦恼吗？对，好，就是说真的，就是把这些说出来很不容易，对我来说就是很痛苦，然后也很赤裸。所以这也是我一直很犹豫到底要不要在节目上讲这些事情的原因。第一个就是当然就是诚如节目一开始所说，就是我觉得谈论我的家庭在某种程度上会让我觉得有点不自在。第二个就是我会很怕我身边的人他们就是听到这些会用不一样的方式看我，就是我怕他们会不会觉得我很差，或者是我的家庭很差，或者是觉得我在无病呻吟。我会有一点下意识觉得其他人不会懂或是不会理解。那其实这件事情我之前有跟就是我身边比较好的朋友聊过，然后其中一个是就是前几集的来宾 Jason， 就是他是少数听我讲过这件事情的朋友。然后我就跟他说我不敢把这件事情跟别人讲，因为我怕他们不能理解。就是说对于一个成长于幸福家庭人，但是在这边也要说，就是我不是说我成长的家庭不幸福，我成长的家庭其实很幸福，只是所谓这里所谓的幸福的家庭是就是我以前想象中我理想我渴望那种，就是父母跟孩子可以像朋友一样相处，然后很融洽，什么话都可以聊，什么话都可以说，然后打闹的那一种关系。对，然后我就会怕说就是对于这样子成长于这样子的家庭的人，他们会不会觉得
我们这样很怪，或是很难理解、很难接受。然后那时候 Jason 他的回答其实给我蛮大的安慰，他说如果我是就是听到这件事，就是听到你的这件事情的人，我不会因为听到你还有你家怎么样就觉得不能接受或者觉得奇怪不正常想要疏远你，反而是我可以透过这些了解到是什么让你成为现在的你。然后后来我有一次跟 Wen， 然后也是前几集的来宾，也有讲到这个，然后他也是说就是他不会觉得这样怎么样。所以也算是 Jason 跟 Wen 嘛，就是让我在就是刚刚讲这些故事的时候就是有少一点害怕跟不安全的感觉，所以在这边也要谢谢两位朋友真诚且温暖的回应。嗯，那说到这边呢，先来听到一首歌，是好乐团的被爱灌溉长大的人。会点播这首原因是因为我觉得爱的方式有很多种，只是可能我爸妈他们选择用一种比较隐晦，然后比较就是不是外放出来的那种方式来关心我或是来爱我。然后我也相信我是一个被爱灌溉长大的人，然后也希望就是听众朋友们也都是被爱灌溉长大的人。

耳边听到的歌曲是好乐团《被爱灌溉长大的人》。好，那就继续来说好了。刚刚就是说到我跟 Jason 还有 Wayne 聊过这件事情嘛。那其实，在这一两年，我觉得我有在慢慢释怀这件事情，或者说，我有试着想要达成一个和解，不管是和过去那个很纠结的我自己，还是和我爸妈，就算目前有点单方面，就是我觉得我对我爸妈就是的这块，可能我还要再努力多跨出一点。但单就我和过去的我自己，我觉得我在慢慢厘清我自己以前为什么会这么想，然后为什么我爸妈会是这样，我们各自在这段关系里有哪里做得不够好，哪里已经努力了。然后我觉得梳理这些过程，我觉得过去那个很不满或是很纠结的我，慢慢就是从我现在这个身体退去了。然后我也可以接着去想，可能之后怎么做会更好。那释怀的事情就是大概可以分几点来讲。第一个就是，我觉得我能开始理解，我爸妈他们自己有限之处，就是真的没有一个人可以做到100分的父母，就像我也不是一个100分的女儿一样。然后第二个是，我们都没有办法要求对方180度的改变他们的个性、习惯或是价值观，所以其实找到适合我们相处的方法，可能才是重要的。但是在这个取得平衡的过程里面，如果我们各自做出一点改变，能让这段关系变得更理想，那我们也应该要去试着听对方的想法，或者是试着接受跟改变。但就是这点其实套用在就是任何关系一样，什么友情啊、爱情也都是。好，然后再来第三个是，就是其实在就是这一整段过程里面，就是直到现在我还会很常思考的一件事，就是原生家庭对一个人的影响到底有多大，还有就是那么我的原生家庭给我的影响是什么。对，其实这个部分可能要讲很久，所以这边先那个忽略不谈。然后最后一个是，我觉得亲子关系这种就是这件事情，就跟你看别人的生活啊、学历或者是工作、有多少钱、别人的男朋友女朋友一样，就是永远是比上不足，然后比下有余。就像当我看到我有朋友到大学还是因为家管严不能和同学出去过夜玩，然后有朋友的父母对小孩做出很令人窒息的作为之后，我就会深深感谢我的爸妈不会这样子对我。所以就算是在这一两年来，就是我慢慢去梳理，就是这一整个过程里面我曾经的疑惑，然后还有各种我想过的事情得到的一些结论，跟就是我慢慢去接受跟释怀的地方。然后其实在就是在这个节目之前，其实我就是很多事情我都不会跟我爸妈说，像是就是我电台做了一个叫做世界上最烂的人的节目，他们就是也不知道。反正就是刚在上节目之前，我就打电话跟我妈说，就是要收听我的这个最后一集，因为我会讲到他们。就是因为我觉得我不知道如果我跟我妈面对面的话，我能不能把这些东西讲出来。所以如果你们现在就是正在收听的话，虽然就是刚刚上面也是就是想跟你们讲的话，但接下来也是我想跟你们说的话，就是我很感谢我出生在这个家庭，然后也谢谢你们成为我的爸妈。虽然你们不是很会跟小孩聊天的父母，然后虽然你们以前真的很严格，可是每当我想要去尝试什么东西，或者做一些你们觉得可能超出你们的接受范围或是理解范围的事情的时候，你们不会直接就是拒绝我，或者是直接禁止我去做。
你们会就是你们会好好听我说，跟我讨论，然后放手让我去做。虽然有时候很大一部分是因为我也是真的很强硬，或者是我真的很就是坚决要去做我想做的事情。就是从小就是蛮叛逆嘛，我不知道，蛮反骨的。但是我相信，就是你们放手让我去做这些事情的这个决定，对你们来说一定不容易。然后，身为第一次做父母的你们，还有第一次做女儿的我，在过去20年来，或许我们都曾经做过或说过伤害对方的话，但是我知道，我们都希望我们之间能变得更好。然后，我也希望我们在这段关系的平衡，或是说修复，或是变得更亲密的这个过程，我们可以试着去接受不一样，或者是做出一点改变。然后最后是，就算说这个，就是我真的不是一个很会说很肉麻的话的人，就是不管是对谁都一样。但，我怕就是我之后就是见到你们呢，我也是不会说，所以就是在这边说，就是谢谢你们，然后我爱你们。就是套一句，就是YJ 讲的话，就是人嘛，总是在互相伤害之后又互相治愈。嗯，就是虽然其实，老实说，我们就是现在的关系，就是不知道大家听起来就是觉得我们现在关系是不是有就是糟到什么程度？但其实没有，我们没有决裂，也没有吵架，就是平平淡淡的。只是，我会把这些事情说出来，只是因为我觉得，我觉得如果我就是今天老了10岁、20岁、30岁之后，我不会希望就是我有一个遗憾是，我没有好好跟我爸妈话家常啊，或者是聊天之类的，也算是就是我之前就是看完那个韩剧苦尽甘来之后的一些那个小小的反思。嗯，就其实我们现在偶尔还是会传讯息啊，但是就是很平淡，因为就是我也不太会就是回什么东西。对对对，但希望之后我们都能就是跨出那一步。好的好的，没错。那在第一单元最后呢，要来听到的歌曲是郑兴的《城南》。那会点播这首歌曲呢，除了就是我非常喜欢郑兴之外，他这首歌也是在就是讲述就是他跟他家人之间的情感，然后就是对于家人的怀念，嗯，就是一首很温暖的歌曲。那听完这首歌之后，就会进入我们的第二单元，嘿，一起逃走吧。

0: 生活再糟，还是要好好休息再继续哦。逃离一下再回来吧。
1: 雨下的太急，像一场公路电影。
2: 最年轻的声音，最活泼的电台。
1: 口风快让我昏迷。
2: 你现在收听的是政大之声 FM 八八点七，我是郑欣。
3: 教育部青年发展署113年青年暑期社区职场体验计划，邀请大专院校以上在学青年于暑假期间到非营利组织打工，报名时间从即日起至6月12日截止。欢迎有意愿的学生至青年署 Reach 职场体验网查询计划职缺讯息，或拨打免付费专线0800-885-8810800-885-881洽询。以上广告由教育部青年发展署提供。
4: 唉，又下雨了，哪里都不能去，就像是被雨困住了一样。
5: 欢迎大家收听政大之声，今天窗外雨还是下个不停呢。开始之前先送给大家这首歌曲咯。
6: 被困住的城市，
4: 在这被雨困住的城市里，还好有政大之声陪我度过。
7: Listen together 政大之声887和你在一起。

0: FM 88.7 Radio 声。
1: 哎，你回来了，很开心能看到你。
2: 我想要一个人搭火车去看海。
3: 我想离开这里，然后回家。
4: 我想沿着海岸骑着摩托车，吹着风。
5: 我只想躲在被窝里看一部电影。
6: 有一天，我想躺在撒哈拉上数星星。
1: 嘿，一起逃走吧。现在时间是晚上的5:32，您现在收听的是政大之声 FM88.7 的世界上最亮的人，我是 CC。那通常在这个单元就是会请来宾分享他们的出走计划嘛。其实刚刚我原本是要在上一个单元讲，但是因为就是时间不够，那我就在这边简单分享一下好了。其实一般就是如果有空的话，就是我心情不好的时候，我通常都会搭那个罗斯福路干线，从政大坐到北车，然后再环绕回政大。这好像之前我在节目上有讲过。就是一个很便宜，然后又很划算，反正就是一个很划算的这个让自己疗愈自己的方法吧。就是我在路上其实也不会干嘛，就是听音乐，然后睡觉发呆，然后通常就是睡觉醒来就会差不多到那个古亭那边，然后再继续睡，然后就会回到政大，就蛮不错的。短期的话，我觉得有机会的话，我想要尝试独旅环岛，徒步或是铁路旅行都可以，或者是可以就是一小段徒步，一小段搭火车，因为我觉得我长到现在都还没有好好认识跟看过，然后体会过台湾各地的样子，就有一些县市我好像甚至就是还没有去过，所以就是希望有一天可能大学毕业之类的，就是可以去环岛。但是如果是以整个人生来计算的话，我会想要去走朝圣之路，就是之前那个暴走兄弟朝圣曲，那时候看的时候就觉得超酷的，感觉去一个完全陌生的地方，然后用走路的方式去体验世界，是一件蛮有意思的事情。对，所以就在这边分享给大家我的出走计划。好，那先来听到首歌好了，等一下再来回顾我的这两年电台生活。现在要来听到的歌曲是吴望河作社的《天堂》，然后会点播这首歌只是因为最近听到，然后觉得蛮好听的，歌词也很有意境，想要就是分享给大家听听看。对，那就一起来听到这首吴望河作社的《天堂》。

耳边听到的歌曲是无望合作社的《天堂》，但感觉我时间有点不太够了，所以就把它垫在下面好了。那就先来回顾我的第一年电台生活，也就是见习时期。其实一开始进入新闻部，我的压力真的超大，就是很紧张，我很怕会搞砸。但还好我的编播伙伴小邓还有资编小简人都非常好，然后专题语林组的 leader 跟组员们也都很康，所以其实我在新闻部过得蛮开心的，而且跑新闻也跑得蛮有成就感的。我觉得在新闻部的日子其实对于我建立我在跑新闻领域的自信是一个很重要的节点，就是因为跑新闻跟写新闻是我从高二就很向往的一件事情，是在真的开始做这件事的时候，我自然而然就会希望我能做好，而且是能赢过别人的那种好。坦白说，就是我的胜负欲跟野心在这一块都很强。这也是为什么我说我刚进新闻部我会很紧张的原因，就是因为我觉得如果我做不好，那我就会失去我的目标，会就代表我一直以来给自己的这个目标被我自己打破，就是我就是设了一个我自己永远都没办法达成的目标，我会觉得我对这件事情就是没有潜力，就是没有能力，那我会不知道我自己还能做什么，因为这是我一直以来想要而且相信我做得到的事情。所以就是好在在新闻部的这一学期我觉得我做得还可以吧，对。然后那时候我对跑新闻也是真的很有热情，我还记得就是有一次我跟王建成写林古塔新闻，我们为了拍到照片就直接冲去博嘉里的林古塔大楼拍照。写万华茶室新闻的时候也是就是跟陈永景直接跑去万华茶室那一条街，然后就走在就是那一条就是两边都是就是那个就是茶室，然后我们就一直在人家店门口徘徊，然后希望就是有一个看起来比较面善的人，就是可能就是会出来找我们搭话，然后我们就可以顺势问他说可不可以让我们采访这样。那再就是节目部，就是我觉得我真的很幸运，就是可以跟一群很过瘾的人一组，就是虽然一开始剪音档真的很痛苦，还要一直想阿弟的内容跟节目企划，但就是因为跟一群很过瘾的人，所以其实就是蛮快乐的。嗯，然后对耶，见习时间就结束了。我觉得其实当见习助理的时候是我在电台最快乐的时光，也是我觉得这两年回看下来电台最美好的时光，就是好像我熟悉的人大家都在，然后就是因为刚进电台的时候就是有蛮多学长姐的嘛，然后就会觉得哇，他们就是电台的灵魂人物。可是当后来就是我升上二级，然后他们退台之后，就觉得哈，这些灵魂人物都不在了，电台就已经失去了那个感觉跟那个味道了，所以那时候其实有一点小小失落。对，但总之就还是蛮想念，然后也蛮喜欢一段时光吧，就是也不用管一些管理什么主管的事情啊，就开开心心的当一个见习就好了。对，那现在听到的歌曲呢是安普的这个最好的时光，就是很适合在这个要离开的时候播的歌曲，因为我觉得在电台的时光就是我大学里面最好的时光。对，那就一起来听到这首安婆的《最好的时光》。

耳边听到的歌曲是安婆的《最好的时光》，那我也就一样把它垫在下面，然后继续回顾。到了第二年，也就是二级助理的时候，我觉得当企划组长真是超痛苦的，尤其是每次期中期末评选的时候。所以在这边也非常感谢新闻部三人组的其他两人玉扣还有立刚，非常的扛，大家都辛苦了。然后在二级的时候，上学期就是跟传颖一起主持空中奥林匹克嘛，就访问了很多厉害的运动选手。我觉得每次上节目真的觉得就是心灵富足。虽然上学期空奥最后一集好像就是讲了蛮多做节目的感想，上礼拜汉华语的最后一集也有讲，但还是想要再说一次，就是我觉得做空中奥林匹克这个节目是我此生最没有遗憾的决定之一，就是很幸运我们都碰到了很好的来宾，愿意很用心的跟我们分享他们当运动员一路以来的心路历程。然后还记得就是我们节目最后都会请来宾说一段对未来自己想说的话嘛，在这边我也真心希望并且相信大家的愿望都会成真，不管是在体育的路上还是在整个人生里，大家都会成为非常优秀的人。因为你们，我可以透过一个小时时间就窥见在你们生命中对你们很重要的事情，还有那些辛苦训练的时光的意义。当然我们听到跟看见的一定远远不及你们所付出的，但还是要再次谢谢你们。再来是汉华语啦，就是我觉得做音乐爆榜节目真的很爽，就是因为可以一直听歌，然后就是华语歌。虽然一开始真的很紧张，因为没有爆过榜，就是不会推那个 mixer 什么的，就是也是很怕搞砸，但还有最后一切看起来都挺顺

放最烂的人啦、啊，也是我在电台第一个 and 最后一个担任主持节目，耶、yeah! ！这也是我在电台做过最没有遗憾的事情之一吧。就是像我一直以来一直讲，就是生活中就是充斥着一堆会让自己觉得自己很烂的时刻，但我觉得就是因为这些很烂的时刻和很烂的自己，组成了我们之所以为人的特别之处还有价值所在。所以也希望听众朋友们有一天都能接受那个某部分很烂，很容易想很多，很犹豫，很矛盾，很反反复复的自己。就算还没有准备好，慢慢等待那一天到来没有关系，不逼迫自己去接受什么，也不阻止自己去厌恶什么。就是希望可以透过这个节目带给大家一些继续向前的动力吧。那现在要来听到的歌曲是卢广仲的 Dream Like Me。 会点播这首歌的原因之一也是因为我很喜欢卢广仲还有他的歌，然后我觉得 Dream Like Me 这首歌很柔吗，然后很温柔，有一种就是很轻轻松松，然后有一点慵懒但是又很有希望的感觉。对，感觉就是很适合在节目的最后播这首歌给大家听，但感觉我的时间又快要不够了，所以我还是把它垫在下面好了。接下来是我的一些感谢词，因为刚刚就是回顾了我的见习时期跟二级助理的时期，就是大概回顾了我做了什么跟大家做了什么。对，那接下来就是一连串的感谢词。我要谢谢新闻部，就是之前还是见习的时候，谢谢新闻部的经理彭家辉、企划组长游信元、采访组长陈千宇曾经给我的帮助还有鼓励，谢谢资编简子云跟编播伙伴洪一成、小等，很怀念一起编播检讨的时光。再是谢谢雨林组的专题 leader 陈佑景，还有我的组员们王建成、苏子杰、嘉以勋跟郭家慧，很幸运电台第一个组就是跟你们一起，真的很想念一起跑新闻啊，然后还有聊天的时光。也谢谢你们让我的新闻部生活这么热血这么享受，还跟你们成为很好的朋友。再来是谢谢玩音乐的 leader 水水店长张乔琴、蓝调咖啡馆的卡布、奇诺还有马奇朵，很开心我们能因为玩音乐变成好的朋友，也很想念之前每周二一起吃早餐的时光，还有某次在司令台的喝酒谈心局，我们之后还要一起去过瘾，拜托。再来是谢谢 Planet 5118208的主持人 Wen 跟 Robin， 能当你们的小助理真是太过瘾了，就是很 free 很没有压力，很开心也能因此和你们变熟，可以瞎逼逼聊一些有的没的，但是也可以聊烦恼、聊未来、聊新闻系 whatever， 甚至还一起去绿岛玩，真的超级开心。也谢谢我的主持 partner 张传怡，我最好的 partner， 能和你因为共事变熟甚至变成好朋友，真的是一个很美好而且很奇妙的缘分，真的会很珍惜我们一起主持还有相处的时光。再来谢谢新闻部三人组的张耳还有李湘婷，再说一次你们真的是超扛的，大家都辛苦了，下班快乐。然后还要谢谢空奥的小助理梁一彤跟浩浩宇的小助理吕永杰，有你们陪伴真好，谢谢你们帮忙填音时表，真的辛苦了，尤其是这个浩浩宇的小助理永杰，因为浩浩宇的歌曲真是超级无敌多，然后去查那些作词作曲还有那个什么唱片公司，真是会就是要搞很久，真的辛苦了。然后也要再一次的谢谢空中奥林匹克的所有来宾，健力的戴邦廷、排球的潘宣荣、林欣培、羽球的许哲宇、棒球的林子祥、撞球的潘敏琪、李欣瑜、篮球的吴志凯、击剑的李让、叶哲伟、足球的黄子琪、王其宏，还有田径的李成伟跟林品瑜，谢谢你们这么真诚而且用心的来到节目分享你们的运动员故事，真的再一次的感谢。最后是谢谢来到世界上最烂的人的我的朋友们，谢谢你们愿意把你们那个某个很私密的东西说出来，而且还要经历检视自己的过程，那个过程真的是很痛苦。每当听到反馈说就是其实这个检视自己的过程也帮助你们更了解自己，然后让你们有机会跟自己好好说话的时候，
其实都会觉得

蛮欣慰的，就觉得如果能让你们在这个过程里面得到一点安慰，或者是对自己有更深的领悟或者是了解，这个节目应该就算是有成功了吧。谢谢你们，有你们在身边也是我此生很幸运很幸福的一件事情。那现在要来听到的呢是方大同的回流，就是感觉很适合在回顾一切，回顾所有的时候听到这首歌。那就一起来听到这首方大同的回流。

耳边听到的歌曲是方大同的《回流》。那时间也很快的来到了最后的六分半，对，六分半，也是我在电台主持的最后六分钟。那最后就是一些我想要对电台说的话吧。嗯，其实从还没进入电台到现在，这里对我来说一直都是一个造梦的地方，因为电台我才知道原来我有这么多一直很想做的事情是真的可以实现的。在这里我第一次跑新闻，第一次开麦主持，然后第一次当导播，谢谢电台让我完成了很多我没有想过自己可以做到的事情。在电台这两年是一场非常非常美好的梦，谢谢跟我一起造梦的所有人，现在我要从这场梦里面醒过来了，希望你们未来一切顺利，我相信大家都会成为很好很优秀的人，并且一直在自己喜欢的道路上前进。18岁的时候，我常常会想我的20岁会是什么样子，我是不是一个成熟的大人了，有没有变成一个厉害的人，有没有过得快乐，有没有过得幸福，我还是自己喜欢的样子吗？我很庆幸电台陪伴了我的19岁到20岁，庆幸我没有浪费这两年的时间去体验在电台该体验的事情，也庆幸曾经的烦恼跟担忧往往都会随着时间散去，庆幸我总是遇到很好的人，庆幸我的身边总是会有人给我帮助、支持还有安慰。之后的20岁，我希望我自己还是能在想要迈进的路上前进，也希望自己能成为一个成熟的大人，然后还是我自己喜欢的样子，当然也希望我身边的人能够幸福。20岁有很多事在烦恼，但是有很多生活中的幸福在静静的发生，谢谢陪伴我在20岁这条路上的所有人，因为你们我能有一段没有遗憾的时光。我是121一晚编播专题云林组记者吴瑜杰，112玩音乐蓝调咖啡馆的西西里 Planet 518218的小助理 CC 113包种茶节导播新闻部计划组长1131空中奥林匹克主持人 CC 1132汉华语主持人渔夫，还有世界上最烂的人主持人 CC。1级、2级助理吴瑜杰，关麦。就是啊，我没有想到我会在这边哭哎、欸，好那个哦。反正就是真的没有机会再说。下周同一时间，请继续收听正大之声 FM 88.7，世界上最烂的人，我是 CC 了。这次要说谢谢大家收听正大之声 FM 88.7世界上最爱的人，我是 CC。 不过呢我还没有进到最后一首歌，最后一首歌我想要点播是SDA 的团体 Something， 然后这首歌它就是在讲说就是20岁有很多在烦恼事情，有很多快乐的事情，是一个充满着快乐、悲伤还有各种情绪的年纪的一个人生的年岁。嗯，我自己蛮喜欢这首歌的，所以希望在节目的最后就是把这首 SEA 的 20 something 送给大家，也、献给我的这两年的电台生活，也献给我自己的20岁。那最后就是再跟大家说一次拜拜，谢谢大家收听正大之声 FM 88.7世界上最烂的人，我是 CC。 111级、2级助理吴瑜杰关麦，大家拜拜。

下午一点钟，大家好，我是 Masca。还在努力工作吗？记得先去填饱肚子，才有精神迎接下午的挑战。

0: 最专业的电台，最及时的新闻，政大之声，大台北重点新闻。
1: 各位听众午安，欢迎收听5月28号星期四的大台北重点新闻，我是李瑞妍。首先带您掌握新闻提要。台北移工学校推动多语数位照顾课程，强化居家照顾安全性。台北紧急救护资讯交流研讨会邀各国学者打造最善于救人的城市。接着为您播报第一则详细新闻内容。台湾正式迈入超高龄社会，许多家庭面临老照顾的困境，外籍移工也成为不可或缺的照顾伙伴。为了提升移工的照护能力并减轻家庭负担，台北市劳动局今天表示，目前已经在台北移工学校 YouTube 频道推出一系列多语系的数位照顾课程。劳动局长王秋冬指出，照顾工作包含移位、翻身和沐浴等专业技巧，如果缺乏正确观念，容易造成长者受伤或照顾者肌肉拉伤。因此，劳动力重建运用处特别针对安全沐浴、防跌倒及辅助使用，制作了5部使用教学影片。台北市劳动力重建运用处处长陈坤宏也补充，许多家庭虽然买了轮椅或移位辅具，却因为操作不熟练，导致移工最后仍用徒手硬撑。因此，强烈建议家属与移工共同观看影片，建立一致的照顾观念。这项线上课程不仅结合了实际情境规范，更贴心提供中文、泰文、越南文、印尼文及菲律宾文等多语版本，让不同国籍的移工都能用母语轻松学习，共同打造更安全的居家照顾环境。为您播报第二则详细新闻内容。台北市消防局今天在台北市立大学举办与世界对话科技领航卓越救护2026台北紧急救护资讯交流研讨会为主题，邀请了美国、日本、新加坡以及国内的医疗、消防与学术界专家，共同探讨 AI 与创新科技在智慧救护与派遣系统中的最新应用。卫生福利部医师司长刘月平指出，在人力资源面临极限的情况下，科技辅助是提升生存率的关键，期盼未来能将台北市的成功经验转化为中央政策，推广到全国各县市。消防局强调，台北市近年积极推动救护服务数位转型，导入 AI 技术协助判读心电图。根据统计，台北市至今已累积成功让1947位到院前心肺功能停止的患者康复出院，去年度的急救成功率更是创下了历年最佳成绩。台北市副市长张温德也表示，城市紧急救护体系必须持续升级，本次会议的核心目标就是运用科技精进救护品质，并将台北市打造为最善于救人的城市。继续为您播报本日专题新闻。长照热养政策让爱围绕，高龄毛孩医疗终身有靠。
2: 现代人对宠物的情感陪伴越发重视，不仅希望毛小孩在世时得到无微不至的照顾，当面临离别时，也期待他们能够有尊严地走完最后一程。然而，近期有议员指出，台北市动物之家的冷冻库存放大量宠物遗体，不仅以黑色塑胶袋包裹，还如同废弃物般堆置，让不少饲主心疼自家毛小孩的身后事遭到轻忽，也引发社会对于现行宠物殡葬制度的反思。宠物在现代人眼中早已不只是动物，更逐渐成为如同家人与陪伴者般的存在。民间宠物殡葬业者桃花源宠物天堂创办人兼董事长赖丽竹分享到，
3: 让大家对毛小孩是把它当家人一般的方式来看待，就会愿意把它办后事的这个经费从过去单纯火化的费用提升到他可能需要帮他做一个法会啊，或者是他死亡之后帮他去做一个大体的 SPA， 甚至乃至到说帮他树葬或者是进塔位，都已经拟人化的处理方式。
2: 宠物饲主 Joy 也分享了他对未来自家毛小孩身后事的想象。
4: 而且我希望在处理这整个后事的流程中，能够带有敬意并且迅速的处理，就是要跟处理人的后事一样。
2: 显示人们对宠物情感连结越加深厚，对于宠物后事的重视程度也随之提高。此次争议凸显公共体系量能与饲主需求之间的落差，以及现行制度对动物尊严保障的不足。台北市动物保护处指出，此次事件起因于火化厂商报价超出预算，导致标案未能顺利决标。对此，赖立竹认为，
3: 目前 政府的标案，我们算公斤去火化，假设是一公斤，它目前他们的投标金额大概是50块左右，金额实在是太低了。
2: 他补充，从宠物死亡到运送、冷冻火化遗体，较为合理的预算大约是每公斤200到500元。另一方面，台北市议员陈秉甫坦言，宠物火化标案年年办理，却长期未能妥善规划，而今日业务空转的情况，其实是多年累积下来的制度疏失。他也认为，公家机关在处理宠物遗体时，普遍缺乏对生命的尊重意识。他指出，在目前合法火化厂商仅有一间的情况下，政府又未积极辅导更多民间业者投入，使得过世宠物的基本尊严持续被忽视。针对台湾合法宠物火化设施长期不足的问题，关怀动物协会专员吴玉贤指出，跨部门的权责归属不清是火葬场设立挚爱难行的主要原因。
5: 火葬场的这个设立是需要环境评估，动物通常民众会觉得是动保处去要处理，可是如果是以废弃物清理法去做管理的时候，事实上应该是环保局，所以其实权责的分类上面会有点尴尬。
2: 在公共设施不足的情况下，赖地主也说明，业者在处理宠物遗体时通常都会尽速安排处理，并依照宠物的大小与种类分类放置，尽力维持遗体完整与基本尊严。他也呼吁政府尽快建立更明确透明的作业流程与制度规范，改善目前民间业者与饲主无所适从的处境。面对大量未火化的宠物遗体，标案已于3月19号由九龙宠物生活有限公司以新台币70万元得标。陈明甫也分享到，台北市政府已要求动物保护处检讨改善，目前已无遗体堆叠情况。而对于未来如何避免再发生类似憾事，中华民国动物保护协会秘书长李朝全建议政府可以朝向公私协力的方向努力。
6: 最近农业部那边也慢慢在审核这些宠物殡葬业，慢慢也经过许可的越来越多，由政府机关、地方的政府机关要慢慢去跟他们做接触，未来要招标的时候可以请他们来标这个案子。
2: 期待未来政府能够逐渐完善相关政策，并积极与民间业者合作，共同守护宠物的最后尊严。唯有制度、资源与尊重意识同步到位，才能让每一只陪伴人们走过岁月的毛小孩，都能带着爱与体面，安心走完最后一段路。政大之声记者张国作、李宣仪、黄丽田、简丽宏的专题报道。
1: 最后为您播报台湾今天天气概况。今天白天持续受太平洋高压影响，高温炎热，各地为多云到晴。大台北、中南部内陆及花东纵谷有局部37度左右高温发生的几率。午后东北部地区有局部短暂雷阵雨。文山区今天天气多云时晴，气温28到37度，降雨几率20%。台北市气象小叮咛提醒您，今天体感闷热偏高，且可能降雨，建议穿着透气衣物，并留意身体状况。高温特报，注意防晒与补充水分。以上新闻由李瑞妍编辑播报，更多详细新闻内容请上政大之声网站查询。谢谢收听，这里是政大之声。

is early and mom's up. I

你知道为什么要开冷气吗？因为想要凉点。没错，现在是下午两点了，很热吧 ？Hello， 我是蔡哥啦。好，那要记得收听正大之声哦，拜拜。

0: 最专业的电台，最及时的新闻，政大之声，国内外重要新闻。
1: 各位听众午安，欢迎收听5月28号星期四的国内外重要新闻，我是李瑞妍。
2: 我是黄丽田，首先带您掌握国内重要消息。高雄市立图书馆山林分馆与弥陀公园分馆获教育部115年度阅读磐石奖、阅读推手团体奖。文化局今天表示，山林分馆长期面对人口老化与资源不足，自112年起推动双语科普与走读活动，主动深入校园与社区。弥陀公园分馆则结合 DOC 资源，发展数位阅读、双语课程与在地文化推广，并培育乐龄志工组成剧团，搭配行动书车深入社区推广阅读，展现偏乡阅读成果与文化平权价值。
1: 总统赖清德昨天宣布，政府因应少子女化与人口结构挑战的18项战略。卫福部长石崇良今天表示，初期目标是让出生率回到原本趋势，甚至出现反转，并指出出生率下降为多数经济合作暨发展组织成员国的共同现象，但台湾近年降幅较大，因此需提出对策。针对新增的0-18岁成长津贴，规划每人每月5000元，将透过行政给付方式纳入116年公务预算，并送立法院审查后实施。
2: 接着将焦点转向国际，乌干达政府昨天表示，为防止伊波拉病毒扩散，即日起关闭与邻国刚果民主共和国的边界4周，但人道救援、医疗团队与货运等行动除外，并规定经核准入境者需进行21天强制隔离。卫生官员指出，此次措施是因应邻国伊波拉疫情升温所采取的防疫行动。世界卫生组织则表示，疫情集中于刚果民主共和国东部战区，并呼吁当地交战各方立即停火，以力防堵疫情扩散并避免医疗体系崩溃。
1: 马来西亚在昨天迎来一年一度的哈芝节，大马首相安华透过脸书发文表示，穆斯林在面对国家挑战时应体会牺牲价值与中庸精神，保持谦逊，不受世俗诱惑，并与逾10000名穆斯林在布城清真寺参与祈祷。当地清真寺逾期等后展开宰牲仪式，将牛羊肉分送亲友与贫困家庭。受访穆斯林指出，哈芝节结合宗教信仰、慈善分享与家庭团聚，属于重要节庆。透过献祭与分送食物的传统，也展现信仰实践与社会互助精神。
2: 孟加拉一头罕见白化水牛因金色毛发与外形神似美国总统川普，在网络爆红，并被昵称为川普。原本预计于伊斯兰中孝节作为祭品宰杀，但在最后一刻遭当局在昨天介入而免于被宰杀。孟加拉内政部长下令禁止宰杀，并移送至达卡国家动物园安置。园方表示已安排专用棚舍与照护人员，并进行隔离观察2周。
1: 最后为您播报台湾今天天气概况。今天白天持续受太平洋高压影响，高温炎热，各地为多云到晴。大台北、中南部内陆及华东纵谷有局部37度左右高温发生的几率，午后东北部地区有局部短暂雷阵雨。文山区今天天气多云时晴，气温28到37度，降雨几率20%。台北市气象小叮咛提醒您，今日体感闷热偏高且可能降雨，建议穿着透气衣物，并留意身体状况及高温特报，注意防晒与补充水分。以上新闻由李瑞妍、
2: 黄丽田编辑播报，谢谢收听，这里是政大之声。

0: 动让心情更开心。跑步的时候就听政大之声 FM 88.7。
1: Taco Talk， 日本史 Going， 奥林帕斯茶水间，下午两点陪你一起轻松玩主题。
2: 哦，终于结束准备了一个礼拜的结案报告了。
3: 那些图表看得就头好痛哦，而且我今天还差点在开会的时候跟阿波罗吵起来嘞。
4: 哎，所以我就说吧，每天下午在茶水间好好聊一下，才有动力继续上班啊。这杯精品咖啡还有谁要吗？
2: 给我来一杯，我刚刚跑遍了整座奥林帕斯去送文件，腿都快断了。哎，雅典奇，你刚才说的那个公文的进度……
5: 哎，好了好了好了，赫林，进了这道门，我们就先不谈公事了。
3: 没错，既然大家都到了，那我们来聊点有意思的吧。
2: 哎，对了，刚刚我在送文件的时候听到什么，你知道吗？超级劲爆的啦！
4: 什么东西啊？你不要再卖关子了，快点跟我讲吧。
5: 我每天上班期待的就是为了这个时刻啊！
2: 那你们通通给我认真听好喽。我们十二主神里面有一个人居然把
5: 什么？
6: 现在时间是下午的2:07，你现在收听的是政大之声 FM 88.7的奥林帕斯茶水间。Hello， 大家好，我是阿维斯。
2: Hello， 大家好，我是赫林。
7: 大家好，我是浩文尼索斯。
8: 大家好，我是雅典奇。
6: 雅典奇的声
7: 音，很久没有听到他的声音了。
6: 之前不一样，
2: 之前的雅典奇跟现在雅典奇，雅典奇2.0，
6: 好怪啊，
8: 我变声了。没有，其实是因为之前是另外一个。另外一个台胞帮我代班，
6: 对，嗯，那你要说说，你要说一下为什么
2: 你会这样子？
8: 因为我脚骨折了，
6: 因为在
2: 大象
6: 骑大象
2: 摔下来，
8: 不是不是，但的确是在泰国，反正在泰国我要过马路的时候，你知道泰国的那个红绿灯都间隔很远，嗯，所以我就是懒得走到那么远去过马路，然后那时候就看到有当地的人要直接过去，然后我就想说，那我要赶快跟着过去，然后就太急了，然后脚就整个拐到，然后就骨折了，
2: 好像是蛮严重的骨折，对吧？
8: 我觉得蛮严重，因为拐到就骨折，对我来讲很不可思议。我想说，怎么可能发生在我身上？我原本只是以为就是很严重的扭到，因为的确当下站起来是不太能走。就觉得好痛，就不太能走。那后来因为还好是最后一天，泰国最后一天，然后回台湾，然后去挂急诊照 X 光，然后那医生就跟我说骨折，然后我跟我妈就想说怎么可能。
2: 那你是怎么回去机场就是弄行李这些东西？你都是拖着你的一个折掉的骨一边这样子离开那个台湾这样子？
8: 没有没有，
2: 哎，离开泰国，对，
8: 我爸背我，我爸就这样背我，然后走去机场这样，然后到那个飞机里面，是机场那边会有轮椅可以用，然后那边就有专门的人可以帮你推进去这样。
2: 哦，所以幸好是最后一天了。
8: 对啊，对啊，对啊，而且是晚上，不然就整个不知道怎么玩。
2: 欸，我之前有在国外扭到，然后拐到的经验，但是没有像他那么严重。Oh. 我之前在日本，但是而且是第一天，我整个大雷包。然后那时候，
8: oh.
2: 因为那时候日本不是有很多捷运站嘛，然后他们都是地下道，然后我就要走很多楼梯。然后那时候我就说我一个人就扛着一个30寸的行李，我就说我可以的。然后我爸一直在后面叫我说叫我给他拿，我就说我不要，我可以拿。然后我就拿着，然后到最后一个楼下到最后一个楼梯的时候，我因为楼梯还剩下2层，我就以为剩下一个格而已，然后我就整个踩空，整个扭到脚，然后整个行李飞出去，然后旁边的日本人就这样子很惊讶看着我，但是都没有要扶我的意思，就这样子从对面的那个楼梯一边看着我一边爬上去。然后我爸就在后面尖叫，他说哦，他就说我都叫你给我拿了，然后我就说不要，没事没事。然后可是我发现我站不起来，然后第二天我们就要去富士山了，然后就带着一个拐角去富士山拍照。
8: 你还可以去哦？
2: 我就说我应该可以吧，然后我就吃药，吃那个消炎药，吃了消炎药过后呢，就好了一点。可是其实我感觉他应该是有落下一些病根什么，可能我老了就走不了吧。就是他现在还是那边还是肿的，但是他不是到非常肿，但是就是比正常人的还要再肿一点点，就是已经有。但是我觉得他的应该会比较就是雅典奇的严重太多了。
8: 但我觉得要呼吁一下大家，如果扭到的话就不要觉得自己只是扭到，
7: 一定要看医生吗？
8: 对，我觉得真的要去照一下 X 光，因为我现在室友也是，他也是 那时候下雨天，然后他就扭到，他就以为自己是扭到，他就继续走，然后结果他骨头就移位了。所以我真的觉得大家不要觉得自己只是扭到，真的觉得痛的话就要去看医生，就保险。
2: 而且你扭到一次过后呢，你之后会很容易就会有那个扭到的感觉，就一直在扭到這樣子。
8: 对，我现在就很怕这个状况，我很怕二次伤害，很恐怖哎。
2: 真的。
6: 那请问你还要多久康复？
8: 我现在是已经脱掉那个固定鞋，因为我本身没有开刀，所以医生就建议说那要穿固定鞋。然后这礼拜刚脱掉，然后照 X 光的话，那个医生是说，就是那个外面的骨头基本上已经长好了，但是里面的一些好像一些组织之类的还没长好。然后医生说，那个如果要完全长得跟现在健康那只脚一模一样的话，要1到2年的时间。
2: Oh my god！ 这
8: 也其实要超久的，
2: 真的超久。而且我不知道还有组织也有坏掉的这个现象，
8: 因为它应该就是整个断掉，所以你接回去的话，里面还有东西要长。
6: 哦，
8: 对，
6: 他刚刚给我看那个 X 光照片，真的蛮可怕
2: 的。那真的超严重的，
8: 就是对啊，我也是没想到这么严重。
6: 好啦，今天是我们最后一集，刚刚都没来讲，就直接开始聊。哎、欸，雅典奇的脚怎样怎样怎样。
2: 那要讲一下最后一集是，
6: 对，我们最后一集，对，就会像刚刚一样聊一堆完全没有
2: 任何關聯，
6: 完全不重要，跟前几集完全没有任何关联的废话，就大家在期待我们这集会聊什么东西呢？因为我也不知道我们到底会聊什么东西，搞不好会聊到一些很好听的东西，
8: 我们就顺着聊下去啊，
6: 对
8: 啊，因为刚刚在外面问他们，然后他们就讲不出来，
6: 真的，
2: 现在就
6: 很难听，
7: 就是 freestyle 一下。
2: 那刚刚讲完玉琪的脚，
6: 雅典奇
2: 的脚，雅典奇的脚扭伤过后，然后就有另外一个，就是另外一个雅典奇来带我们嘛。然后我们要不要讲一下，就是那时候，我觉得我们从那个抽签开始选哪个国家那边开始讲起好了，你记得吗？那时候
6: 知道讲什么？我知道那时候只有我一个人哦，还有另外一位幽灵成员出
2: 完全就是远程的这样子去抽签，
6: 因为另外两位是。台哎、欸、不是
7: 马友友
2: 马友友马友就是我
6: 们你会觉得被冒犯吗？叫马友友
7: 不会啊，
6: 你们想好两位是马友友，他们就还没来，
2: 对，那时候我们
6: 还没回台湾，
2: 因为那时候先跟大家讲，就是我们要抽签去定我们要玩的是哪个国家的主题，然后那时候是分成什么美洲、亚洲跟
6: 欧洲，
2: 然后那时候你们最想要拿到是哪一个？
6: 我那时候没有，我没有特别想到什么，
7: 我觉得亚洲最简单，
6: 但我觉得那时候是我先。选吧，哎、欸，不是，不是，就是用好像轮盘，
2: 不是那时候是
6: 用轮盘，
2: 先猜拳吧，猜拳，
6: 先猜拳，然后再用
2: 轮盘，然后你那时候是第一个，
6: 我是第一个，然后我就抽到欧洲，
2: 那时候我就觉得完蛋了，其实我真的觉得完蛋，
6: 可是我觉得还好吧，
8: 跟欧洲很不熟，
2: 欧洲很不熟，对啊，而且我觉得如果欧洲要讲那些英国什么的，又有点俗气、
7: 而且我们原本是想说要讲法国之类的，
8: 但你知道其实那时候他们有下一个指令说尽量不要让就是。小助理们选那种太频繁的国家，
2: 对，
8: 所以如果你们抽到亚洲的话，你跟我说日本，我肯定会回绝你们，说不能日本。
7: 你在 diss 另外一个节目吗？
2: 雅典奇，
8: 没有，可是他们是比较，他们不是讲历史吗？
6: 对啊，对啊，
8: 我觉得讲历史可能就可以，可如果你要说什么日本美食这种，我就觉得太，
6: 就像我们到时候跟你说我要讲法国的文化之类的，
8: 你讲，我其实有点忘记你们提什么意了。
2: 那时候是说，要做一个什么旅行什么节目的，就是美食、背包客什么的，对。然后那时候我记得那个神话故事是后来最后一个提案吧，结果前面聊的跟这个神话故事都
6: 直接被推翻，
8: 对。
6: 然后我想说认真，然后想说认真就这样直接推翻前面的东西，
2: 然后直接选了一个神话故事。
7: 我那时候是随便提，那我没有想到大家都要用希腊神话，
6: 对，我不知道其他，
8: 你们叫少数服从多数啊，
6: 我不知道其他人那么喜欢，然后完全没想到。
7: 但其实其他人也就只有我们啊，
6: 还有一位啊，就我们三个还有一位啊。
2: 其实我觉得这个神话故事最难的地方是它要跟现代希腊有连结这个部分，就觉得全部很硬，很硬要。
6: 我觉得我们那部分有点硬要，
2: 很硬，超级啊！而且你知道第三单的闲聊根本都是在聊天。
6: 我想说，每次我们在蕊三单的时候，我们都聊非常尽兴，聊得很开心，就觉得我们等一下会超六，就是会聊得非常的厉害，效果很满之类的。
2: 然后就脱稿过后找不到你，跟下一句要讲什么？
6: 我们太常后面聊一聊，然后就脱稿，然后就可能忘记要怎么接回来，然后就会突然
2: 卡，
6: 就会发现哎、接下来怎么办？对，就像上次贺林一样，就
7: 没错，
6: 下一
7: 次。
8: 我跟你讲，我 回家的时候真的有回去看那个直播，笑到快哭出来，
2: 真的有这么好笑？我完全不敢看。
8: 但我觉得更好笑，那个我觉得那个是当下听觉得很好笑，但我后来回去听，我觉得那个，你知道你前面有个撇嘴吗？叫神苗，那个真的超好笑。
2: 我真的立志下学期不要再做一样的事情。我现在开始念，就是看多一点书跟听念 podcast， 然后
8: 上节目前要念八百字，
2: 对，八百字，神妙，
7: 神
2: 妙，
7: 神妙，神妙。
3: 好，那哎、欸，我们刚刚聊到那个选国家，嗯，然后还有接下来为什么会讲神话？
2: 对对对。
3: 那接下来是要讲什么？
2: 我觉得这部分应该。我就是做节目好了，开始录第一集，
3: 开始录第一集。
7: 我们前期其实是曲折很。还蛮曲折的
2: 吗？有吗？哦，是因为
7: 有人员的变动，再加上我们的内容的变动。
8: 好，要不要讲一下你们当下什么心情？嗯、就听到说这个企划书可能要改一下，什么心情？
3: 我就觉得，
8: 好好说话。
3: F 到不行 ，F 到不行
8: ，F 到不行。
2: 我那时候
7: M 到不行，
2: 那时候幸好他的企划书没有要大改，因为那时候好像是说，好像我们选了一个最不用改太多东西的方案吧。那时候我真的是阿弥陀佛，
8: 对对对，
2: 整个心都松了一口气，因为那时候好像是第一集好像已经要录了吧，可是就是感觉企划书要大改，所以觉得很可怕那边。
3: 可是我觉得时间很赶，嗯，超赶，
2: 对对对对，
7: 而且我们也才刚从马来西亚回来这样。
2: 对，那时候我是
3: 对第一周还第二周就超紧绷的，
2: 真的
3: 超紧绷。
7: 而且那时候我是在上飞机之前，我还在改我的企划书，
8: 真的
7: 真的
8: 啊、哦！我没有想到、嗯，对耶，你们还要来台湾，对耶，我没想到。
2: 那我们先讲那个，就是因为有一个前组员的离开，然后我们的心情好了，你要讲一下吗？
3: 我先讲吗？
2: 好，你先讲。
3: 因为上学期我跟贺林同学就是。我们上学期的同一组，然后我们有经历过完全一模一样事情发生，就是那也有一位幽灵成员，就是到后面中期他就说，因为某些问题，所以我就要退出了。然后，但这次我觉得这一学期比较不一样的是，这位很早就说退出了，他没有在中后期才突然跟我说要退出，
2: 对对对，
3: 所以让我觉得说，
2: 就还好，还可以原谅，
3: 还也没有到可以让我觉得可以原谅，但就怨恨没有那么的像前面那么高。虽然说我到后面在制作后面的东西的时候，我也觉得，要是你。没有退的话，我才就不用那么累。
2: 你知道，其实我根本没有想这么远。那时候他刚退的时候，我就觉得说啊，好啦，幸好他会把他的企划书工作内容都做完。然后我就也没有想说，其实因为他离开，我们的工作量有增加。然后我记得有一次我们值班的时候，我们聊天嘛，然后那时候我们就想说，哎、欸，如果现在多了一个人，那我们就可以不用剪什
3: 么。因为如果多一个人，就会有一周会非常的比较，就是特别闲的，对，我记得。
8: 有一周特别闲，
3: 就只要写广播剧检讨，
2: 就有一个人只要写负责广播剧就好了，其他人就是负责其他单元的工作。
8: 好像是，就是工作会被分摊掉、
3: 啊。对啊，
2: 对，
3: 我就会觉得说，要是他还在，我就不用那么累。
2: 但我觉得他至少有把他的离开前的工作都做完了，
8: 就是一定要啊。嗯，我有跟他说，就是那你至少要把企划书完成。
2: 哦，你是有私，就是跟他有私聊吗？
8: 哦哦，哎、欸，有
7: 啊
8: 有啊，我有跟他說
7: 他那时候就是说他会完成完企划书才会离开啊。
8: 对啊对啊对啊。對啊對啊
2: 那时候我忘了他是不是有传讯息去我们群组、
7: 啊？有啊
8: 有
7: 啊。
2: 那我没有回他吗？其实
3: 我原本想要回的。
2: 你要回什么？
3: 我想要回祝你学业顺利。
7: 祝你阿卡顺。
2: 我好像是
8: 哇，还好没讲。
2: 我好像是给他一个什么表情符号，然后就开始讲。
3: 好像只有张浩成，不是
7: 他有来
3: 浩文尼索斯。就浩文尼索斯，
7: 对，他有来私讯我。
3: 他私讯
2: 你、哦？他私讯你？
3: 他只私讯
7: 你？因为我们是同个，原本是另外一个节目的小助理、啊。
2: 哦，他还是另外一个受害者。
8: 哦
7: 我的工作上是直接翻倍再翻倍，
3: 是最衰的，而且还是哈华语，
7: 对、
3: 啊，他一时不要填。
7: 原本哈华语是我跟另外一个成员这样。然后他退出之后，就只剩我一个人在哈华语当小助。
3: 那他那时候传给你的感应是什么？
7: 就是，而且我那时候在飞机上，
3: 也是在飞机，
7: 我在飞机上收到，然后我就跟他说，哦，就祝你好起来吧，
2: 好起来。
7: 哎，对，而且我前几天还有特别去翻到我们的聊天记录，那我在看的时候，我在想说，哎，为什么会这样？
2: 你说为什么？
7: 就是哈。
2: 为什么会这样是什么意思？就是他为什么要离开？
7: 对，然后我的工作量突然就加重，这样
3: 真的，因为他的真的很、他的那个要填非常多的歌。
2: 哎、欸，但是我要先说，因为我跟他那个什么资讯什么嘛，小资讯是同组，然后他其实已经先传在小资讯上面、
3: 哦，所以你比我们早知道。
2: 对，我比你们早知道，然后我想说他应该玩主题应该也会传嘛，然后结果第二天起来还是传了差不多类似。有90%的内容、
3: 哦、
2: 相似的内容在上
3: 面。那请问
2: 雅典奇觉得怎么样？
8: 我那时候也是收到讯息，然后有点惊讶，因为想说还没开始、欸、 就是因为他好像反正他的问题就是他觉得有点负荷不来这样子，然后我那时候就是想说，哎、欸，可是好像还没开始哎、欸，那但是我后来想说那还好，意思他在刚开始的时候就讲，如果在一半的时候再讲的话，我就会更困扰。
3: 对对对、嗯。
2: 但我其实很好奇，为什么他不要就是直接不要下学期开始，就是他连开始都不要开始。
3: 因为他可能就错过那个啊，他可能那时候就是上学期期末台会，他想说我可以撑过这学期。然后经过了寒假的历练，就发现我撑不过去。
8: 没、嗯、你知道，因为到期末的时候会变，就是很放松、嗯，然后事情就很少，大家觉得说哦，那我好像可以。
3: 对，
8: 然后 对开学一开学就说，哎、欸，怎么那工作量一直来，然后就会觉得有点压不过去。
7: 可是我们寒假也没干嘛、
2: 啊。不是，我是说寒训
3: 开
2: 始，然后开始工作分配的时候、嗯，你就大概知道你这学期会怎么过了。
8: 因为其实一开始那个时间线很赶，嗯，对啊，
7: 确实
8: 压力其实有一点大。
3: 对对对，我那时候想。就是在参加寒训前一天，我还想很 chill， 就是开学第一周、第二周哦，很闲，然后就隔天一结束，哇，完蛋了！
2: 我觉得寒训是噩梦的开始，
3: 对，
2: 就是你下学期怎么过，就是在这个给你一个 trial 的部分，
3: 对，直接立刻、
2: 就是、预告片来喽，
3: 直接立刻丢下，你这个礼拜还有下个礼拜想要玩这什么什么东西哦，怎样？
8: 对，但其实我能。算是能理解啦，嗯，就还好他在前面就先讲，
2: 对对
3: 对，
2: 而且他有把剩下的东西做完，那就祝福他吧。嗯、
8: 对啊，而且现在其实你们现在这个人数跟我之前是一样人数，
2: 你、
8: 嗯、
2: 是说你、
3: 啊、
2: 你自己有玩主题？
8: 对啊，我之前玩主题也是三个组员的、啊
3: 嗯，我们还有另外一个玩主题也是三个人啦、
2: 啊。哦，对对对对对、嗯，
3: 所以其实还可以，
2: 其实还
8: 对啊，其实还行啊。
2: 看了别人跟我们过一样糟糕，就可以接受。
7: 但我们原本可以不用跟别人过的一样。嗯，
2: 我觉得你比较惨，因为那个英时表四十多个，真的是会想、
7: 哦、没有我九就是第一版的英时表填了九十多首、
2: oh、
7: 然后两版加起来就快160、170
3: 的。你知道我填几首吗？
7: 都八首，
3: 八首，
8: 一般就是八首啊。但你还有两个小时，
7: 对啊，
8: 那你第一个小时就很多了。
7: 对啊，第一个小时是爆榜。
8: 哎、欸，但其实不是说如果是。播不到几秒的歌曲是不用写的、欸，
7: 我不知道，他们
3: 好像30秒，
7: 反正我最后还是有填，
8: 嗯，
3: 好像还是有填，
8: 多填了，好像其实不用填、欸，
3: 我记得三十秒内应该不用填、
8: 啊，
3: 就没有在那个版权范围内，
7: 没关系，
8: 对对对对对，就是你那个一般爆榜不是什么15个名次嘛，那其实都不用填，嗯，好像是这样，
3: 你
7: 没关系，我那
8: 其实他就很想填，
7: 要告诉我的另外两个节目的主持人可以听，
3: 一个在外面，
7: 我知道他在外面，我要跟他讲。让我不要再填音识别，填那么多这样。
3: 听到了
2: 嗎？现在也不用填了。
3: 长官听到了吗？
7: 我们还有第三版、啊。
8: 哎、哦、呦，还有最后一次，
2: 对，真的。
3: 而且我跟你讲，我的小助理那一集，我后面都是都是我只要填一首歌就好。
2: 好爽、
8: 哦，很好
3: 哎、欸！我真的很开心，我想要这个节目，你知道吗？太爽喽！好了，下一个话题是吗？
2: 下一个话题。聊完
8: 你要转这么硬，
7: 讲一下你的心路历程、
3: 啊。因为我想说，哎、欸，这个也是差不多到一个段落，我就可以直接带下一块。我是一个很差劲的主持人吗？是，随便了。
2: 哦、因为你现在你要离开，所以可以随心所欲了。
3: 对，我要离开，所以我可以随心
8: 所欲。好，阿、
3: 啊、
8: 爸，
3: 那我其实、
7: 欸、今天是你的关麦节目啊。
2: 哦，
3: 哎，对耶，
2: 哎、欸，这是你
3: 关麦。除非下礼拜有什么有去约什么特别节目
2: 啊？哦，是什么夏日传情吗、嗯？
3: 对对对对对，嗯、那对啊，好感伤哦哦，看不出来。
7: Oh my god，
2: 看起来很开心啊！不是在前十二集每一集都在讲你要走这件事情。
3: 对对对，而且我每次直播都在想，再两个礼拜，再三个礼拜，
8: 你是很期待吗？
3: 我现在也在期待放暑假，再两个礼拜就放暑假。
8: 哎、欸，对耶，再两个礼拜就放暑假。
2: Okay, 但你觉得你离开这件事情，你觉得是开心多过？你觉得你有不舍的部分吗？
3: 有啊，我觉得大概七开心三不舍吧。
2: 嗯，那不舍是为什么？嗯、
3: 就是我想一下哦，可能就是没办法那么常见到
2: 大家。
3: 太老对、
2: 嗯、那你哇，那你很有对家人有感
7: 情。可以当下学期的节目嘉宾，
3: 我一直在跟大家说，快点邀我当你们的嘉宾，尤其是移动来让我就可以乱讲话，也不会怎样。
2: 那你觉得做节目这事情有达到你预想的，就是那个好玩程度，有跟你想象，就是进来之前想象的一样吗？
3: 有啊，是有的。
2: 所以你是其实是
3: 但如果可以做我自己节目，当然觉得更好玩。可是我
8: 那你就要留下来、啊，
3: 不要不要，太
2: 来不及了，他工程考没根本在乱跑。
3: 不要不要，义务役我没义务，还有义务役还累太累了。
2: 嗯，因为他大四了，所以感觉还可以，就是
3: handle 不过来 ，handle 不过来。我觉得你们才会 handle 不过来，你们要大三，你会忙死。
7: 嗯。
8: 但大多这样过来的，你可以的。
2: 我大二开始也是以为我没有办法，那我就觉得就可以。
3: 可大二超闲的啊，
2: 是
7: 我们没有超闲好不好？
3: 真假的，我大二超级。
7: 我跟贺林很忙啊。
8: 但 我觉得你们两个都是做访谈型节目会轻松很多。
2: 对对对对，
8: 写稿就不用那么的花时间。
2: 对啊，而且那如果你有机会做下学期节目，你要干嘛？玩主题的就一样。
3: 你说玩主题的 leader 吗？
2: 不是，我是说，哎、欸，不是，我说你如果有机会做下学期节目，你要做什么类型的？
3: 哈，我没有想过，就我应该也会挑个访谈型的吧，就可以乱讲话，也不知道乱讲话，就是可以比较自由自在一点。
8: 确实。
7: 那你有什么就是比较喜欢的主题吗？
3: 我真的没有想过，超级没想法的一个人哈。
8: 做游戏啊？
7: 哦，对啊，你的单打不是游戏？
3: 对啊，可是我的企划是我写完，但我自己觉得我后面那些可行性并没有很高，我只是
8: 硬加进去，
3: 对，我就是写写的。我自认我那个可行性并没有很高。
8: 那他那时候写的时候是这样，
3: 外面节目我在听，哎，他们应该不会因为这样爆棚，
8: 因为这本来就是一个假想的节目，
3: 随便啦。
2: 那你一开始进来的时候，你是想说要达到什么目标？
3: 没有，就想说来做，就做做看节目这样。
2: 哦，是喜欢乱讲话这样子。
3: 对，我就喜欢，就像现在一样，一直在那乱讲话。
8: 那你们两个来，你们一开始进来是为了什么？
2: 啊、我是为了节目部才进来，我不是，我没有想要做新闻。
7: 我是节目啊，
8: 都是节目。
7: 对啊，而且你看，我在新闻部跟在节目部的那个运气差蛮多。
3: 运气什么
8: 意
3: 思？
2: 就是他的顺利程度。
7: 对，我顺利程度。我之前在新闻部的时候，我的克斯托杯超不顺利，
8: 所以一直被采访者拒访吗？
7: 对，
8: 哦，真的、哦。
7: 就而且我不只是克斯托，我单篇也很不顺利，然后我的专题也很不顺利，我什么都不顺利。但我来到节目之后，我觉得我很开心，因为我什么都很顺利这样。
8: 是天生就要做节目的，
2: 对，我觉得他，而且工程也蛮强的、
8: 啊哦，对啊，
2: 他蛮适合
7: 热爱学习工程，
2: 对，他适合做这些东西，
3: 是不是就叫你这学期都给你空就好了？
2: 对啊，我说之前就给你空，我就不用一直卡子、
8: 啊、
2: 这样子，
3: 我们两个就可以，我们两个就可以疯狂连珠炮一直讲，不。
7: 对啊，现在就是你们一直在连主炮，我们不用管这个，
8: 啊、
3: 因为我
7: 们
3: 不用
8: 就是给他控，
3: 因为我们完全不用那啊，等一下几点要干嘛要干嘛。
2: 其实我们来讲一下，就哦，我先讲一下那时候我进来节目部的时候，我觉得节目部跟新闻部很大的差异是，新闻部是很靠其他人，就是你很需要依赖采访者来帮你完成你的作品，就是你自努力是没有用的。可是节目部的话，你是你自己努力的话，就是。至少东西会完成，就不会开天窗什么的。我真的觉得在新闻部没有开天窗是一个很厉害的事情。
3: 我们那时候有开天窗吗？
2: 那时候没有，我们撑下来了那时候。
8: 那开天窗是指就是稿交不出来吗？
3: 对啊，
2: 对对对，就是采访者没有要。我记得那时候我们猫眼根本是乱跑啊，就是一个主要采访者都没有。
3: 不要再说了。
2: 对 对,
8: 對。但
3: 是说到个人努力，就让我想到我之前有一次广播剧拖超久。就那时候我还跟张浩神道歉说：“
7: 浩、欸、文，你说的是，
3: 因为那时候
8: 爆出人家本名。”
3: 哦，对啊，浩文，你说哦，对不起，对不起，好，那我再补一句。
7: 欸、那这位叫什么？我们刚刚上面有讲过名字、
3: 哦，他叫那个朱二
8: ，OK，
3: 朱二，好了
7: ，Joey。
3: 就是那时候，因为广播剧是我要给，那时候是要
7: 浩文，你所
3: 浩文，你所思。
8: 剪吗？還是
3: 不是，我剪完之后我要给他，因为你要听啊。
8: 啊、
3: oh.。然后那时候我们不是礼拜日十二点死线吗？
8: 对啊。
3: 然后那时候礼拜日我还去跟我们以前新闻的新闻部去庆功，吃到十一点多。
2: 然后那时候他超怕的，然后因为他一直以为那个广播剧是
3: 我，因为我以为是朱二负责， oh. 我想说那就chill一点，不用那么急。
2: 对，然后
3: 后面他就跟我就他一来我就立刻跟他说，哎、欸，那个先跟你说声抱歉，就是我广播剧还没剪完这样子。然后他说、不是我是浩文你所生，哈死定了，因为那时候我跟他还没有很了解他，我怕他很生气就会骂我。然后我就在想说怎么办？
2: 我跟你说他不会骂你啊，你
3: 就
2: 跟他讲就好、啊。
3: 那时候很紧绷，然后就回家就快点速剪了，然后大概十二点半还一点半就立刻
7: 給我。我忘了，反正。
8: 那你有生气吗？
7: 我没有啊，我是个情绪。
8: 老实说，你有生气吗？
7: 没有啊，情绪很稳定啊。我为什么要生气？
2: 我觉得跟他共事长了之后，我觉得他生气的程度是，除非事情非常严重，他才会真的就是生气。
8: 真的假的？你很 chill。
7: 我觉得我自己生气的点还蛮什么的。
8: 那你生气的点是什么？
7: 哇，好，
8: 怎样会踩到你的死线？
3: 我如果我做什么事情，然后就我现在在节目部做什么事情才会生气？
7: 如果你连续五六个礼拜都可能完全不交，我才会生气吧？
3: 不交？你说迟交吗？
7: 对啊。就是我需要需要日积月累的那种生气、
3: 哦。那你承认你那时候是不是有点激烈？
7: 我没有啊，为什么？我而且我完全忘记这件事情哎、欸。
3: 哦，是我提的，你等一下再。
7: 对啊。
2: 对。那开磊这事情是在你心里过不去的坎。
3: 那时候，现在不会了。
2: 那时候他吃完那个酸菜锅之后，他飞奔回去，就是他根本连拜拜都没有说，他说我回去弄广播剧了，然后就从那个把那个公交车走掉这样子。
8: 真的很怕这样，
3: 对，因为那时候就是跟他不熟，怕他很生气，就会觉得怎么这个人一直迟交，
8: 他是雷队友，
3: 对，怕我很雷之类的。
2: 但是我跟他有讲过，就是我们要活成你的态度，你知道吗？就是要向你学习你的这个生活态度。
3: 什么态度？
2: 就是
3: 那好像我在教坏人，知道吗？
2: 不是，我觉得很好啊，就是
7: 可能犯，就是有什么错误之类的，然后可能就是不要去想他，然后不要去在意他，
2: 啊、
7: 这样。
2: 做自己，一切、
3: 谢谢谢谢，
2: 一切都能迎刃而解。
7: 对，然后做节目就很开心这样。
2: 对啊，
3: 那请问，那现在来问雅典琪小姐，就是你觉得我们三个里面最累是谁？
7: 好突然啊
8: ！No comment。
3: 干嘛？
8: 乱搞。
2: 哎，但是我要讲一下，就是我觉得其实有时候会觉得蛮对不起，因为我一直卡词，就是在主持方面，我真的很担心，就是因为我一直卡词，然后害我们拿不到最佳玩主题的。
7: 没有，你没有卡，我们
3: 我觉得
8: 没有卡也拿不到，没有啦。
3: 我觉得七七有拿过最佳 leader， 就是
2: 对啊对啊，
7: 我
2: 们
7: 要把他拱上去拿最佳 leader。
8: 为什么我到现在还是不知道为什么
2: 我
8: 拿到最佳 leader？
3: 那时候写说什么检讨单写很多什么鬼的，
7: 检讨单写得很好，
2: 那、
7: 你也负责任，
8: 是
7: 很
8: 列点什么之类的。
2: 对啊，而且我觉得你受伤还能负重前行来这边带我们，真的是干嘛、啊？我在认真的。
3: 你这还在说什么加分制度，你知道吗？
2: 对啊，
3: 有受伤就给你再乘
2: 个、啊、受伤加个20分，
3: 乘1.1倍。
8: 没有，因为我觉得对那个来代班的那个很对不起他，因为我说他好像特别来，然后我就一直很有罪恶感，就想说不行不行，我要赶快来这样子。对啊，
2: 那你觉得你一开始听我们的音档的时候，你觉得有没有天都塌了的感觉？
8: 哦，
2: 你说一开始在第一集
3: 吗？
2: 第
8: 一
2: 集，对对对，
8: 而且老师讲我吓到，
3: 怎么可以难听？怎么可以难听成这样啊？这三个人
8: 不是，因为我想说，那可能我觉得大家刚开始觉得这样子。就是你们那个音乐不是应该要 fade in 跟 fade out 吗？
3: 哦，对。
8: 那你好像完全就是
3: 我们完全不知道这件事。
8: 对，你们不知道这件事情，然后就是有点吓。但是后面我觉得后面就是弄得很好，有进步。
3: 谢谢谢谢。
2: 我还记得那时候我第一集修那个口水音的时候，我就觉得那时候我一直想说世界上最多口水音的人出现、
3: 啊、是我，
2: 真的，
3: 我真的超多的，我真的觉得很可怕。
8: 哎、欸，我觉得口水音是一件很神秘的事情，那为什么有人口水音很多，有些人口水音就很
3: 少？我不知道，我反正我只要在剪我主持的音档的时候，我就会听到，我会听到后面麻痹掉，我已经不知道这口水音还是不是口水，我就没办法分辨了。
2: 而且，
7: 欸、真的，
3: 我要休息一个半小时，还可以再
7: 真的会这样，
3: 可以再回来听。
2: 那时候我剪的时候，我就担心说，我这个要修吗？这个修掉整段都会不见哦，就是整个口水音已经覆盖整个音档了。这边也修的话，它就变成滴啊滴啊滴啊滴啊这样子的感觉。
3: 欸、但后面我发现那个那时候我们上传那个 Adobe 的那个什么 Enhancer， 你知道吗？
8: Enhancer
3: 就是
2: 去噪的吗？
3: 对，那个网站超级好用。
2: 啊哦、对
3: 我现在都会直接把那个音档先丢进去，不管三 C 都是先丢进去，然后再拿出来用。
8: 那个口水你会消掉吗？
3: 好像可以。
2: 我觉得假的，我觉得它真的只能去噪而已。
3: 但可是你给它处理完之后，那个音档真的是很
7: 蛮干净的，
3: 对，很干净。
2: 嗯，对对对，我记得那时候好像是有一集广播剧吧，然后那时候
7: 噪音还是口
2: 水音，对，噪音超级多，
3: 对啊，超好用，超级好用，超级推荐，
8: 真的。但我觉得用那个就录音是录出来的，不知道为什么就会有那个杂音，
3: 都会有个底噪，
2: 对对 对, 對, 對, 對、
8: 啊，很奇怪。
2: 而且
8: 记得以前没有哎、欸，
2: 是、哦、
8: 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就突然有。
3: 再去跟系主任申请一些经费，也该换个器材了啦。
8: 换器材，先那个吧，先把每一间都装潢成这样。现在这边，
3: 哎、欸，真的，
8: 这边最漂亮啊！
3: 真的，这里真的很漂亮，
8: 啊、
3: 就是进来心情都不一样。
8: 这边很有感觉，这就是广播台的感觉。
3: 对，可是另外三间录音室、就是。蛮阳春的，
8: 真的很传统的感觉，
3: 很阳春。
2: 嗯，还有什么话题可以？
3: 我不知道，现在来聊七七姐的理财。
8: 要聊什么？
3: 就你的关麦
7: 啊？
3: 哎、
7: 哦，
3: 刚才、
7: 啊、
3: 聊你，
7: 当然聊。
3: 明天你明天还有啦？
8: 但我是预录的，
3: 所以那不算。
7: 哦，所以今天算是你的正式关麦这样吗？
8: 对，应该。
3: 那你明天是聊什么？你明天一样跟之前的节目差不多，还是你会？
8: 没有，我明天就是聊整个节目，就是回顾每一节节目，然后稍微讲一下，因为是讲那个可以算韩国文化的，然后再讲说我怎么接触到韩国文化，就差不多这样子。
3: 哦，
8: 对啊。
3: 那请问你现在，哎，那这次可以算你最后一次现场了吧？
8: 也是这学期第一次啊。这是我这学期第一次开麦哎。
2: 那不会很遗憾吗？就是这样子。
8: 我觉得有一点点，但是没有办法，就是因为交商， 但其实我自己做节目的时候，我很怕空系统，所以我想说，哎、欸，逃过一劫。
3: 他的节目要播很多歌，
8: 对呀、
2: 啊，所以要一直空，
8: 要一直这样子。然后我又怕我也是，
3: 那时候就叫张浩
8: 成，
3: 浩尔你所思，当你的小助理就好了，就在旁边帮你控系统。
8: 其实我这个带动不能有小助理啊，但是我应该就是付钱叫他来帮我控系统，
2: 付钱给你，你觉得多少可以？
3: 你收多少？
7: 时薪200就够了，
3: 那么便宜。你干嘛
2: 带很多
8: 哎、
2: 欸？
8: 时薪200超过基本那个、欸，
2: 这
7: 1996，
8: 对呀、
3: 啊，干嘛这样低估你的专业啊？
7: 没有，我觉得200就够了。
3: 你会被同行骂，我跟你讲。
2: 他可是这个空气筒其实
3: 没有乱说的，
2: 对啊，
7: 进去帮忙，然后还可以听首歌这样。
2: 我觉得专门空气筒的话就不会那么紧张，因为你不用做别的事情。嗯、我觉得空气筒比较难的地方是你的左右脑要互相配合，超级
3: 像我跟你就没办法配合的人。
8: 对啊。
2: 對，
8: 但是自己控制系统才能知道说我讲到什么时候结束，然后我要退稿、
7: 嗯、
8: 这样子、
7: 嗯、
2: 对，而且我觉得控时也是一个很艰巨的任务，就是要讲到就是刚刚好的那个时候又可以收尾，然后又可以停下来。
8: 嗯，对啊对啊对啊对啊，而且因为我们现在那个格子数都其实时间比较短，
3: 对，
8: 所以其实有时候还没聊到重点，然后好像就要结束了、
2: 嗯、我觉得 flash 进 flash 是最可怕的，就是那30秒的时候是不要再闹了。
8: 太短了，
2: 真的。
8: 但进 flash 的前面好像基本上都是30秒哎、欸。
3: 哦，对对，
8: 好像
3: 三十秒，30秒都蛮紧绷的。
8: 嗯，对啊，没办法。
3: 好，那回到你的退台
8: 心得，一直聊偏。
3: 回到你的退台心得，你要不要再留一学期啊？
8: 我没有要再留啦，
3: 快点啦！我们等一起出去立刻写一个企划书，你就。
8: 你要跟我一起做节目是不是？
3: 没有啊，
8: 要这样，要
3: 我到时候被骂。
8: 你为什么被骂？
3: 因为我们太晚交接。
8: 不要，不行啊！我也要大四了，你也要大四啊，
3: 就不会这样，
8: 就没，那你在陷害我？
3: 对，我在陷害你，
8: 就没有要留啊。其实我上学期本来就要退了、欸，
3: 我知道啊，你一直被劝啊。
8: 对啊，
3: 我那你从实习的第二，你从
7: 见习
3: 就想退，但你又被劝，对不对？
8: 对，我原本见习，因为我一开始也是节目，新闻部的。然后那时候我觉得真是太痛苦了，然后我就想要退台。
3: 我知道，然后你节目部，我好像你跟那个牡丹那一个也是被劝去一起写是吗？
8: 哎、欸，没有没有没有没有、
3: 哦，那是本来就说好要做的。
8: 对，那个时候是本来我们就想说要一起做一个节目，然后到后面我想说好，因为我原本进来的那个目的也是想要做看节目，所以我想说好，那我再留一学期，然后然后就留到上学期，原本打算就这样就停了，然后后面。就被劝说要不要做一个个人节目，然后我又想说哦，好，那我就做一个个人节目。
3: 那就殊不知，哎、欸，摔伤。
8: 对。
2: 那你觉得你摔伤这事情有没有想加重一下留下来的心情？
3: 他完全没有、啊。
8: 为什么？
2: 因为我觉得就是没有，就是在这边主持，我感觉是一个很难放舍弃掉的一个就是事情嘛。
8: 哦、oh.。
3: 一下去就这样跟自己讲。
2: 我觉得下学期一学期就足，
3: 你下学期就在跟自己讲。
8: 那你下学期就会想说，那你要做单人节目、啊？
3: 对啊。
8: 但其实我觉得有双人节目的经验就也还蛮不错，就是你至少你有开过麦。嗯。对啊。就是我觉得也还好，我觉得这学期唯一的遗憾，说遗憾哦，我觉得可能就是没有，就是今天是第一次开麦，然后我觉得其实现场主持也蛮好玩的。
2: 对。
8: 但是自己。就是我现在不是预录吗？
3: 对啊，
8: 我觉得不用控系统也是一种优点。
3: 对啦，
8: 对、啊，因为我真的很害怕控系统哎、欸。
3: 哎、欸，到时候 Day 你要上去跳舞，
2: 真
8: 的对啊、
7: 欸，那我现在马上关麦、
3: 哦，现在立刻关，
7: 我们一起上去跳个
3: 舞。关
2: 麦。那雅典琴是在哪里预录啊？
8: 我就在家里啊。
2: 所以你的那个器材在家里还是？
8: 对，就是我从电台借回家录。
2: 嗯，我还以为你会在宿舍预录，我就觉得太。
8: 可是宿舍的那个隔音好差哦， oh. 就很容易收到一些其他的音，嗯、就不太适合。而且我有室友，我就是在他面前录这个
2: 很
8: 尴
2: 尬、
8: 啊。
6: 现在时间是下午的2:05，
8: 现在时间是下午的3:05，
6: 对对对对对，8:07，韩月慢慢听，
8: 都超尴尬的。
2: 他就觉得你很装。
3: 我觉得最好笑的是，你刚刚在外面说你妈会开门进来说，
8: 哦，对啊，有一次我妈，因为我通常都是晚上录，因为晚上车流量会比较少一点，然后就比较没有噪音，然后我在录，然后我妈突然开门，然后我就到一半就说我在录音，哎，她就说怎样我不能听啊，
2: 很尴尬，
8: 对，超级尴尬的。
3: 就刚刚说你自己去上政大之声官网听就好了，不要在这里翻。
8: 他们会去听，我觉得听也很尴尬，真的，他们会去听。
3: 他们会跟你分享心得吗？还是说琪琪那个，我觉得你这个怎样怎样吗？
8: 没有，因为有时候我会 po 到 IG 上，然后他们就点进去听。然后有一次就跟我说：“哎、欸，我没有去听你的那个节目、欸。”然后说：“我觉得你这个根本就不是这样，你很做作。”真的？
2: 哎、欸，我觉得会去听是一个很，
3: 我刚刚上次大声，对不起，
2: 很暖心的行为。但是去就是给一点评价，我就觉得有点太多了。
8: 我觉得你听就算，你不要跟我讲。
2: 对对对，我觉得。
8: 哎、欸，你知道我表妹还也会听哎、欸。
2: 哦，然后他会给你什么？
3: 他们该不会在就是可能明年过年的时候，哎、欸，我们大家一起来听韩乐吗？
2: 然后
7: 家庭聚餐的时候，
8: 他不是听韩乐，他们会听《牡丹》，就是我上学期的节目，他很爱听
2: 哎、欸，哎、欸，我觉得《牡丹》超好的，哎、欸，我听神，我只听《牡丹》啊，
8: 真的假的？
2: 我只挑《牡丹》来听神，因为我觉得《牡丹》很好听。
3: 你在谄媚他们？
8: 哇、wow, 耶、yeah ！
2: 什么意思？我不能讲出我心里话吗？那你觉得你下学期你觉得哪一个节目最好听？听神？
3: 上学期我上学期都听谁的？
8: 你听神听谁？
3: 哎、欸，我有点忘记，我好像也其实都挑牡丹。
2: 对啊，牡丹最好听啊！
7: 要反而没听过牡丹呢、欸。
8: 你没有听过？
7: 因为我上学期是被
8: 他打你。
7: 不是，我上学期是被派去要听那个超商探险家
3: 啊、
8: 哦哦。上学期有分配哦，我以为这学期才开始、
7: 欸。有吗？我记得我不知道为什么。
3: 你没有？你是值班的时候刚好超商探
7: 险家。哦，对，因为我刚值班的时候超商探险家、啊。
3: 而且我记得我那时候，但我都拖到，因为上学期还没有那个。上学期是期中、
8: 啊，
3: 期中才结算，期末结算一次，然后我都在期中要死之前才开始听，
8: 很多人都这样子啊，
3: 所以我其实并不会完全听，我会浓缩听。
8: 你会开两倍速吗？
3: 对，
2: 其实我也会开两倍速，
3: 然后再可能偶尔跳一下十五秒，再稍微跳一下。
8: 好
3: 啦，
8: 其实很多人是这样
3: 讲，
8: 对，还好啦，还好啦，因为我偶尔也不会听完，跟我就是我觉得听完一个小时，有的时候在赶时间的时候就会有一点。太久了
3: 对啊
8: 对啊没办法
3: 不会啊但我觉得台胞们的节目都是非常优质非常好听的哦
2: 哇、嗯、这是什么离开前的一个谄媚行为
3: 没有啊我相信下学期的见习们也会做得更好的
8: 好那你们说这学期谁的节目最好听
3: 这学期但是我这学期只有听你的因为我
8: 所以你就要讲谁的
3: 啊
8: 所以你刚刚讲我的、
3: 啊、对啊所以我就只能讲你的啊
8: 对啊
3: 可是我觉得韩乐慢慢听最好听因为他真的是讲了很多我完全不知道的韩国文化因为我完全很少听 K-pop 你知道吗、嗯、然后我完全不知道流星花园的韩国版叫做那个什么
8: 花样男子
3: 对花样男子
2: 对、欸、但是我有被雅典琪种草一首歌
3: 种草
2: 就是哎、欸、这是可以讲的吗这是什么就是有被推荐到一
8: 首
2: 歌一首我加进我的歌单是那个 Dream Book 那个什么 Hanabi 的
8: 啊，
2: 对对对，那时候我是听那个牡丹的那个，然后你刚有一集你就讲到吧，然后那时候刚好推歌进来，然后你在讲那个这首歌的结语的时候，我觉得哇，好好听哦，然后赶快听，然后我就加进我的歌单两首歌，
8: 有很懂，
2: 有，
8: 超好听的，超级爱韩国音乐。
3: 浩文，你是你觉得呢？
7: 我真没听过他的节目、欸，
3: 看在旁边，看到在旁边完全不讲话。
7: 因为我真没有听过他的节目。
8: 好，没关系，那你讲一个你很喜欢的节目。
3: 对，你先讲。
8: 上学期跟这学期都可以。
7: 我一定要讲我们奥林帕斯。
3: 好难听。
8: 啊、不要
2: 这样，不要这表情。
3: 你们性自问，你觉得这是一个好听的节目吗？
8: 你要把你关麦。
7: 哈哈哈！有点爆，有点爆。
3: 你们性自问，你觉得奥林帕斯是一个好听的节目？
2: 哎、欸，是我们等下可以来就这个来分享一下自己的心得。但是你要先讲你这学期觉得哪一个最好听。
7: 我想一下哦。我还是觉得就是那个哈华语都是我自己的，
3: 真的不要那么难，真的不要跟那么关腔、欸。
7: 可是我真的很喜欢哈华语，是爆榜，我想爆榜节目。然后可能还有一个是那个挖奇狂，
3: 挖奇狂，
8: 挖奇
3: 狂，哦，挖奇狂新闻，
8: 哦，讲新闻的。
3: Sarah 不要进来，好不好 ？Sarah 不要进来闹。
7: 对，我觉得挖奇狂还蛮厉害的。
8: 他们是讲就是好有趣的新闻，这样吗？
7: 对对对对。然后就是他们就是可以刚好就是让我们想要听听节目的时候可以顺便吸收到新闻
2: 哦、嗯、我听神也有听挖奇狂新闻我真的觉得蛮厉害
3: 那下学期的
8: OK、
3: 欸、他们这学期上学期
2: 他们是
8: 这
7: 学
8: 期
3: 啊上学期是不是有做一样的节目、
8: 啊、
7: 上学期是那个叫什么那个突然间我诺贝尔搞研究室、哦、上学期是诺贝尔搞研究室
8: 但他是跟另外一个
3: 对对对我知道、嗯、那上学期你觉得最好听的是什么
7: 哦，其实上学期完全没啥印象。
2: 他只听
7: 超商探险家。
3: 好吧，那我们回到我们刚刚说的、嗯。
8: 好的，那我们要先听一首歌吗？
3: 哦，好，那先。哎，我们是，我们每个人、
8: 欸、我们聊超久的，
3: 我们剩下15分钟，然后我们每个人有点两首歌，结果、
8: 啊、
3: 到现在一首都还没播。
8: 我刚刚想说快结束，还没听到歌。
3: 我刚刚原本想说算了，那就不要播。 直接开始、
2: 欸、是不行不播吧
3: 开播
2: 开
3: 播
2: 开播
3: 好
2: 了
3: 可以最后再播
2: 那播什么现在
8: 看你想要点
3: 我想要听我蛮喜欢刚刚那个雅典琪小姐拿到水就立刻说谁点够啊
2: 好那 我们要点够吗
8: 好
2: 谁点够
3: 那谁点够啊
2: 那我讲一下为什么我要点够好了我是因为我那个你叫什么阿维斯阿维 斯不是要离开了吗、哦、那我就祝你够够够够到更好的地方、啊、
3: 哇谢谢谢谢
7: 够到更好的地方
2: 对
8: 好的那我们来听到 Cortis 的 Go

0: 耳边听到的是来自 Cortis 的 Go，
1: 耶
0: 耶，
1: 唱一下，
2: 可以再变多一下，我们用这首歌来变
1: Go 有吗？有力量的感觉吗？
3: 你说我吗？
0: 感觉可以够去更远
1: 的
0: 地方，
3: 我可能够去中原跳下来吧。
2: 干嘛、啊？
4: 三个一够。
1: 他的粉丝会告你耶，不要这样讲。
3: 我没有，我没有，只是说我自己的心情。
0: 你赶快给你一点时间澄清一下，你刚刚是在干嘛？
3: 其实我非常喜欢 Cortis 这样子，我也很喜欢他们近期新的歌 Red Red。
0: 那你觉得你刚刚讲的有 Red Red 或 Green Green
3: 吗？我是马丁系，我是马丁系。
0: 你是 Red Red，
3: 我是马丁系，好不好？
0: 好了。回来我们的节目，你这样子我们要怎么拿最佳玩主题？
3: 这是你谁不听啊？
1: 好，赶快拉回来。
3: 好，我们在现在短短的十二分钟内，我们现在来 rating 我们的
0: 奥
3: 林
0: 帕
3: 斯
0: 茶
3: 水间。主题是，请问奥林帕斯茶水间是个好节目吗？
1: 好，开始辩论，贺林开始。
0: 我觉得。其实我觉得蛮好，我除了卡词的部分之外，我觉得我们最强的优点是没有念稿杆，但是缺点也是这个，就是可能会意义啊这样子。那我觉得我们的，其实讲真，我觉得片头跟那个休息感觉会输别人一点，因为我觉得另外一档就是其他，就是那个每周主题的那个玩主题，每周国家的那个，他们好会剪哦，就他们的片头一出来的时候，我就觉得好强，就有那个很专业的感觉。然后我觉得我们的分享心理学那边，然后再带到我们自己的话题那边，有感觉蛮好的。只是可能有时候第三单元会听起来像是一个很乱聊的节目。
3: 我觉得第三，但我很喜欢第三单元的太闹了，我觉得超级闹。
0: 对。就是闹到真的是可以这样吗？所以才没有拿最佳玩主题啊！
1: 现在感觉有点脱离我们今天的主题这种感觉吗？
0: 对对对，就是可能跟希腊的连接也很少，但是我觉得我们已经尽我们所能的去连接希腊了。
1: 我觉得我们前面已经尽全力在跟希腊扣到一点关系，
0: 也太多希腊在前面。
3: 但每次三单我都聊得很开心啦。
0: 对，三单是确实真的很开心。
1: 三单是最不需要资讯量的，
2: 对啊，
1: 你把自己想法输出就好了。
0: 我觉得给个
2: 八分
0: 好了，
1: 满分十分吗？
0: 对对对，
1: 那很高哎、欸，
0: 我觉得
1: 那应该拿到那个玩主题吧。
0: 没有，那就七分吧，七分换那个阿维斯。
3: 哦，哈，好啦，我觉得
1: 干嘛？
3: 怎么了？整体来说的话，我应该会给七。6.5到7，好，6.75。
0: 你要仔细
2: 分，
1: 那为什么？为
0: 哪一个？
3: 就我觉得有些地方重复性有点高。好，我觉得三单虽然后面聊得很开心，可是其实前面我前面有发现为什么一直都在讲爱情
1: 啊？确实，我也是这样
3: 子，一直讲爱情，我觉得好烦哦、喔。
0: 可是很多都因为希腊神话都是很多都是爱情、啊。
3: 可是虽然那时候我们希望上面写的表面看这样看大致上是没问题的，可是后面深入聊就发现其实又回到一样的
0: 都在讲一样的东西，
3: 其实都在讲一样的事情，我就会觉得有点。小 boring，
0: 而且其实有时候，因为我们三单不是分两个 part 嘛，其实第一 part 跟第二 part 都在讲一样的事情，只是从不同角度去延伸而已。
3: 哦，
1: 其实应该是问两个问题，对吧？一开始应该是这样
3: 子，对，一开始是三单会各开两个话题这样子，
1: 但其实的话后面感觉都是就是浓缩成一坨。
0: 对，
1: 但我觉得其实。也不一定都要延伸到爱情，就只是那时候在写企划书的时候，好像基本上都是写这个话题。
3: 对，那时候写企划书都在写爱情。
1: 但是三单是因为从二单延伸出来的嘛，所以我觉得很多时候也不用想到爱情，其实也可以聊什么亲情、友情都可以。对啊，这样重复性都不会到太高。
2: 我要甩锅，因为我突然想到我们企划书的内容是不是就是我们的幽灵成员写的？
3: 三单是他写的。
0: 对，
1: 我刚刚就没有想讲出来，就是要把它讲出来就
3: 对
1: 了。
0: 對
3: 啊、
0: 那你觉得呢？
2: 我其实我在想，我们下就是期末跟期中的评判标准有变化吗？还是、就是、
3: 没有吧？为什么会有？
1: 应该是没有吧？
2: 所以就是也是可能主持，然后节目完。

0: 认真读这些吗？
1: 其实我不知道怎么评哎、欸，但应该、哦。
0: 但我真的觉得我们下就是期末的主持比较好。
2: 哈？
0: 我觉得
1: 你说现场？
0: 对啊，我觉得我们现场还蛮强的、欸，就是至少工程也没有什么大，
3: 但其他组工程也没有什么大问题、啊。
0: 但就是我们的失误可能会比他们少一点吧。
3: 哦，
2: 食物。
3: 有什么食物爱选的翅膀？
0: 意大利面。
1: 确实，我其实觉得你们工程都还蛮好的、啊。
2: 你认真？
1: 对啊。
2: 你对我说，你现在对我说，我觉得你工程蛮好的、啊。
0: 你那一天也没有什么，
1: 没有，就是
3: 你那天
1: 摸出来的
3: 什么大错啊？
2: 真的吗？
3: 真的。
2: 反正我觉得很落塞就对了。
3: 还好吧，我觉得。
2: 啊，但我记得应该是因为那时候我边工程，然后边主持，我声音很抖。
3: 而且那时候，因为你平时主持，你都会用自己的话去讲。然后那时候那一次是我跟你主持的时候，你是完全照稿念，
2: 我完全照稿念，嗯、我很尽量，我很尽力想要说一些自己话。可是后面想啊，现在要切歌，这样干嘛？我没办法，我脑袋转不过来，太多了。
3: 那你给几分？哎、欸，雅典奇还没说，你觉得、
2: 欸、
1: 他还没
2: 给分？给个分数。
0: 如果是下学期，我其实真的是可以给到8.5分。
1: 哇！
0: 因为我只觉得我们现场比较强。但如果就是上就是可能期中的话，可能我们就6.5这样。我觉得我们期末比期中强很多，
2: 但是把我搞成坏人，要给个自己6.75分。
1: 还好吧
3: ，6.7
2: 不准。
1: 超烦这个梗、欸，
0: 要跟大家
3: 讲
0: 一下。
3: 那雅典奇呢？你觉得我们客观评价？
1: 客观评价，其实我觉得跟刚刚那个阿维斯讲的很像，就是我觉得三单主题有时候太像。像到我说在审稿的时候，我就觉得这不是讲过了吗、嗯？但是好像也因为都写完了，也不能叫你大概，那我说那就算了，反正就是讲差不多的东西。嗯、就这边比较可惜，其他的就还不错吧。
3: 那你后来的那个审稿的那个底线是不是有放宽？
1: 有看得出
3: 来是吧？其实每一次打开的时候我都很害怕，前面的时候感觉比较多事情、多东西要改，可是到后面的时候就补一下这个哦就好了，就没了，就很爽。
2: 但我只记得我后面上现场之后，我的三单我直接开始变成
3: 你都在 re 稿的时候
2: 超开放性，
0: 请谁谁谁回答，请谁谁回答，
2: 对、
1: 啊、
2: 对对。然后我那时候其实我原本想说，感觉雅典奇不会让我过，他让我过了，
1: 可以啊。其实后面就反正你就也不要硬写别人的感想，就这样你写也比较自然、
2: 嗯、哦。对啊，因为有时候他们写的时候，他们写的话，我也有点。
3: 啊、
2: 嘴软，我也说不出来，
3: 你知道吗？
1: 对，有时候觉得我根本就不会讲这种话，你干嘛写？确实是这样，但是其实前面在那个，因为还在预录的时候，就尽量还是要写。
2: 哦，对啊，那时候我都还是有写。
1: 对啊，对啊，对啊，后面就比较好。那其实前面在写稿的时候，有时候会觉得就是写得很。
2: 哦，
1: 没有口语化，对、嗯，但是后面有比较好。
3: 我其实也有啊，我很多耳机。
2: 对啊，可是有时候脑袋想就觉得哦，其实蛮自然，脑袋这样想出来，觉得蛮自然。
3: 哎，真的，这个感觉很难抓。
1: 对，在可是在打的时候，你会觉得你在写一个文章，就不会觉得怎么样。嗯、你念出来的时候，你会觉得很奇怪，你根本就不会这样念。
2: You，、嗯、
1: 对啊。
2: 好，那你给
1: 几分？好，那我给个，好，那我也给个7分。
3: 那我们就拭目以待喽。
1: 7分是会得奖的分数吗？
3: 我觉得应该不会。
2: 一般现在外面有一位玩主题专听生，他现在应该正在听。就是如果你现在有听到我们现在说的话，也请你为我们节目打一个分数，1到10分。
1: 跟他喊话一下，
2: 对，
3: 谁？Sarah，
2: 他叫可可啦，不是可可，他在他节目里面叫可可。
0: 满分10分，你会给我们节目几分？你可以写在听审单上面，
2: 我
0: 们可以看看。我
2: 们等下会
0: 不要锐评我们就好，
2: 也可以锐评啦，随便，反正
0: 最后最后一集了，没差。
3: 那刚刚是不是有跟大家讲那个 6-7？ 我来讲一下，就是那时候我们不是有约定不同的手势做，就是一个暗示这样子，想说时间够了，或是讲多一点、嗯。然后你知道那时候第9集的时候，那个浩文尼索斯他在旁边一直这样子，然后我就心想说，这是什么意思？
0: 我一直在 6-7，
3: 就是要讲多一点还是讲少一点？整个大忘记，然后说我们的那个手势也太莫名其妙。
0: 没有，然后结果你还笑场。
3: 有吗？我笑场吗？
0: 你有笑一下，
1: 他是卡才笑、
0: 哦，卡斯又加笑场，
1: 我觉得很乱。
3: 我想说我，因为那时候我是主持到很投入，然后我抬头看到那个浩文你所在那边 6-7， 我想说这先生不要再闹了，然后想说哦，这是一个手势这样子，
1: 你有没有忘记？
3: 我那时候有点忘了这样子，你觉得？
1: 我
3: 这不是你
2: 起的，那时候我记得，他那时候他在比的时候，我记得，
3: 你记得？
2: 我记得他要跟你说讲多一点，
3: 嗯，
2: 但我后面有点忘记我是怎么处理这件事情的了。
3: 你讲多一点啊，好像
2: 是我讲，
3: 你有讲多一点。
1: 好，来帮我们这个节目下一个最后的
0: 结
1: 语
0: 吧。
1: 你觉得到底会不会得奖？
3: 我觉得呢，不管有没有得奖，我觉得跟 大家一起做事是很开心，
2: 超级关
0: 心，
3: 太认真，我真的很开心哎、欸！玩主题我真的很开心，是我节目部最开心的一个组，嗯、我真的觉得做玩主题是我
0: 节目。所以你说你在当小助理不开心吗？
1: 可是你们那个小助理应该可以听到很多有趣的
3: 事。对啊，但我觉得那个是不同的有趣，我觉得就是我觉得在这边是跟人就是共事方面也觉得蛮开心的，可能因为。另外两个人都是我蛮熟悉的人嘛，所以我就觉得还好。然后
1: 已经认识。
3: 对，然后雅典琪也是一个非常 nice 的leader 这样子。
1: 谢谢
3: 我觉得很开心啊，不管有没有得奖，我都觉得我觉得我们奥利帕斯茶水间很好。
2: 对，我觉得很好。
3: 什么意思？
2: 那说到会不会得奖，我觉得说会有点太骄傲，但说不会有点太负面了，所以我会给说不会得奖。
1: 还是我们就放宽心，
2: 我觉得放宽心，我觉得、欸、我们就平常心就好了。哎、欸，没得奖也没关系，反正我们有拿过最佳立德。
3: 那我们来，我们来结语好了，你觉得呢？啊、你来结语。
2: 我结语，
3: 对，
2: 我要说什么？
3: 你就说你觉得你
1: 在这个节目差不多要结束了、啊嗯。
2: 对啦，好啦，就是这是好，这一年，在电台真的是待得蛮开心的，算我要走了。但是我相信大家之后一定会邀我上你们节目的，尤其是移动，所以我就会上你们的节目讲一堆非常难听、没有营养的话，所以你们还是可以不用这么的伤心。
1: 好的，我们拭目以待。最后来点一首歌，是阿维斯点的《I Will Believe in Anything》。
2: 没有错，那是我很喜欢的美剧《恋爱对决》《Heated Rivalry》里面的一首歌，很好看，超级好看，很多肉，很多肉戏。
0: 我们就是
1: 哎，这样的结果怎么是这
2: 样
1: 子啊？
2: 对，因为他感情戏很好看、
1: 啊。好好好，推荐大家去看。
2: 对，我也相信，我也相信台胞每一位大家的。
1: 好，那我们的节目就要结束啦。最后讲一下，大家拜拜。
0: 最后结尾，
2: 奥林帕斯茶水间，大家
1: 拜
2: 拜
1: 拜
2: 拜。
1: 好不起、啊。
0: 要就各讲，那我是谁谁谁吧，最后就讲
2: 好了。我是阿维斯，大家拜拜。
3: 我是赫林，大家拜拜。
0: 我是赫文尼索斯，大家拜拜。
1: 我是雅典奇，大家拜拜。
0: 没有下周喽，
2: 对。

0: 政大之声整点新闻快报。
1: 各位好，欢迎收听政大之声整点新闻快报，我是李瑞妍。台湾迈入超高龄社会，为破解老老照顾困境，台北市劳动局与台北移工学校 YouTube 频道推出五部多语数位照顾影片，课程涵盖安全沐浴、防跌与轮椅等辅具操作，并提供印尼、越南、泰国、菲律宾及中文版本，期盼家属与移工共同观看，打造安全的居家照顾环境。台北市消防局今天举办国际紧急救护研讨会，邀集美、日、新加坡等专家探讨 AI 科技与智慧派遣的最新应用。消防局强调，北市近年推动数位转型，导入 AI 判读心电图，已成功救回近2000名到院前心跳停止患者，急救成功率创新高。未来期盼将北市成功经验推广全国，打造最善于救人的城市。以上新闻由李瑞妍编辑播报，详细新闻内容请上政大之声网站收听。
2: I'd like to tell you a true story about one of the world's lovely girls. What was that? They're called peekaboo.

바보같이 아쉬운 많은 노래가 하늘을 닿기를 눈물 속에 밤새운 내 기도가 마음에 닿기를

바보같이 아쉬운 많은 노래가 하늘을 닿기를 당신 향해 밤새운 내 기도가 마음에 닿기를

0: 午四点钟，
1: 傍晚时分，迫不及待要下班下课回家好好放松了吗？
0: 和我一起收听政大之声 FM88.7，所谓如云，陪你一起理解所谓生活。你好，我是魏如云。

0: 政大之声整点新闻快报。
1: 各位好，欢迎收听政大之声整点新闻快报，我是李瑞妍。台湾迈入超高龄社会，为破解老老照顾困境，台北市劳动局与台北移工学校 YouTube 频道推出五部多语数位照顾影片，课程涵盖安全沐浴、防跌与轮椅等辅具操作，并提供印尼、越南、泰国、菲律宾及中文版本，期盼家属与移工共同观看，打造安全的居家照顾环境。台北市消防局今天举办国际紧急救护研讨会，邀集美、日、新加坡等专家探讨 AI 科技与智慧派遣的最新应用。消防局强调，北市近年推动数位转型，导入 AI 判读心电图，已成功救回近2000名到院前心跳停止患者，急救成功率创新高。未来期盼将北市成功经验推广全国，打造最善于救人的城市。以上新闻由李瑞妍编辑播报，详细新闻内容请上政大之声网站收听。

0: 走入时光隧道，聆听流行经典。
1: 欢迎光临
2: 入弦百货店。
0: 这里是 FM88.3 名传之声名传广播电台，进行的节目是六弦百货店，我是你的店长 Brian。 延续上周，继续带大家回顾1996年金曲龙虎榜的年度榜单。1996年呢， Brian 印象中呢是女力大展身手的一年哦，许多歌曲呢虽然都没有进入到年度前十，但却是值得听众朋友一同来回味的好歌。像是女歌手部分，有苏慧伦的《满足》、 Lemon Tree、 被动、哭过的天空、陈淑桦的《生生世世》、秋意上心头、万芳的《割爱》、 Fly Away、 爱经不起考验就值得了爱、林忆莲的《夜太黑》、诱惑的《街》、黄莺莺的《花言巧语》、唐娜的《退路》、庆幸、赵咏华的《我们的故事》、风的颜色、像我这样的女人、许茹芸的《如果云知道》、突然想爱你、独角戏、半首歌、黄家千的《没想到》、曾庆瑜的《柳暗花明》、彭羚的《囚鸟》、连回忆都不给我吗、陈洁仪的《伤心》、喜欢你别让我恨你、许美静的《如此》、阳光总在风雨后、遗憾、城里的月光、李璐的《为爱犯了罪》、柯以敏的《断了线》、太傻、河流、郑秀文的《值得》、洪佳慧的《旧梦》、张惠妹的《姐妹》、原来你什么都不要、解脱、水蓝色的眼泪、简爱、认真、空中的梦想家。另外男歌手部分，有庾澄庆的《请开窗》、让你妈妈扭一下、林志炫的《你的样子》、心痛的感觉、从来不肯对你说、哭砂、刘德华的《相思成灾》、每次醒来、巫启贤的《我感觉不到你》、孙耀威的《习惯》、张学友的《忘记你我做不到》、情书、慢慢、真心的朋友、失眠夜、张信哲《我是真的太想爱你》、伍思凯的《心上没有心》、伍佰和 China Blue 的《夏夜晚风》、爱情的尽头、 Let's Dance、 挪威的森林、五音良品的《掌心》、每一次喊你、多心。合唱部分，有张国荣跟陈淑桦唱的《当真就好》、张学友与郑中基的《左右为难》、杜德伟与黄家千的《爱都给我》、周华健跟李杜的《难以抗拒》、李玟跟柯以敏的《他在睡前哭泣》、张信哲跟于台烟的《错过你错过爱》。以上就是 Brian 除了年度前十名之外呢，非常喜欢的当年度的作品哦。1996年的华语流行音乐的市场极度繁荣，歌手们呢不仅追求销量哦，更在音乐的艺术性跟风格上不断的探索，从深情款款的抒情巴拉歌，到前卫实验的电子舞曲，再到融合传统与现代的创新之作，每一首歌都像一个时代的切片，记录了当时的社会情绪与文化脉动哦。接下来就赶快让我们介绍1996年金曲龙虎榜的年度排行前十名的作品。

一开场这段标志性的大提琴，相信已经勾起了许多人的回忆。没错，年度第十名就是来自张宇的《消息》，由他的黄金搭档十一郎作词，张宇作曲。《消息》这一张专辑呢，在张宇的音乐生涯当中占有特殊的地位哦。Brian 也喜欢同一张专辑当中的《吉卡千托》《曲终人散》。虽然《消息》不像《用心良苦》或者是《一言难尽》那样诞生传唱度极高的大金曲哦，但它被许多资深的乐迷呢誉为张宇最有整体感还有艺术性的专辑之一。整张专辑呢以钢琴和弦乐为主要的编曲基调哦，营造出一种深沉压抑又具有质感的氛围。乐评人也指出哦，专辑当中的歌曲如同一部叙事电影，深刻地描绘了都市男子在情感中的挣扎与无奈。主打歌曲呢《消息》的歌词是描写了一个在数位时代来临之前关于手写信件与远距离恋爱的故事哦。看着被你退回的信造成的灰烬，在那个通讯不发达的年代呢，一封被退回的信几乎就宣判了一段感情的死刑。张宇的沧桑而充满爆发力的嗓音呢，完美诠释了那种无力无助与心碎。这首歌呢不仅是一首情歌哦，更是一个时代的缩影，记录了属于那个年代独有的浪漫与伤痛。

接下来第九名是一张当年创下奇迹的专辑哦，来自林忆莲的首张英文专辑《Ice Way》。这张于1996年2月情人节所发行的专辑，不仅是林忆莲音乐国际化的重要一步哦，更在台湾的市场掀起了巨大波澜。他创下了台湾英语专辑的销售记录哦，在金曲龙虎榜的总销售量的排行榜呢，也蝉联了5周的冠军，年度总排行为高居第九名。这对于一张非国语专辑来说呢，是极为罕见的成就哦。Ice Way 呢，是林忆莲找来的齐豫、刘美君、杜丽莎跨刀，专辑呢重新演绎了许多西方的经典歌曲。他的诠释呢，并非简单的模仿哦，而是融入了自己标志性的细腻情感与精湛的唱功，赋予这些歌曲呢全新的东方韵味。这张专辑的成功呢，也证明了音乐无国界，也展现了90年代台湾乐迷开放的音乐品味与强大的市场消费力。

第八名这首歌的出现标志了一位情歌天后的诞生了，她就是许茹芸，以及她的成名作《泪海》。1995年呢，许茹芸发行了首张专辑《讨好》，市场反应平平哦，让她备受挫折。在仅仅半年之后呢，1996年的3月份发行的《泪海》专辑却让她的人生彻底翻转。这首歌由纪中平与许常德创作，据说最初是为男歌手所写的，但许茹芸在诠释时呢，将自己首张专辑失败的挫折感融入其中，用她那空灵飘渺又充满韧性的声音赋予了歌曲独特的灵魂。纪中平曾经说过，听完许茹芸的演唱完全打败了她原来的想法，被赞誉为感情好有质感的声音。 Brian 也喜欢专辑当中的四季、猫与钢琴、后来你好吗。泪海的大成功呢，不仅让许茹芸成为一线歌手哦，更重要的是呢，她确立了后来被称为云式唱腔的独特风格，真假音之间的完美转换，气音的巧妙运用，将歌曲中的悲伤演绎的如诗一般，既心碎又优美。这张专辑呢，在亚洲销售突破200万张哦，奠定了许茹芸情歌天后的地位，也为90年代的苦情歌类型注入了一股清新的艺术气息。

听到这段充满欢乐节庆气氛的旋律，大家就知道是谁来了。第七名来自音乐顽童庾澄庆的翻唱专辑《哈林夜总会》。上1995年年底发行的专辑，源于他在综艺节目《超级星期天》当中的同名单元哦，将一众经典老歌进行了天马行空的改编，在1996年持续热卖，总销售量突破60万张。哈林厉害的之处呢，在于他的翻唱从不是简单的复制哦，而是彻底的解构与重塑。他将50年代的台语名曲《山顶的欧高兄》改编成欧洲号式舞曲哦，把江蕙的《雄心 Judium》变成嬉皮的摇滚，甚至将张学友的《吻别》呢，以大乐队的爵士风格重新诠释。这些大胆的实验呢，不仅赋予了老歌全新的生命，也向市场展示了流行音乐的无限可能性。这张专辑的成功呢，不仅仅是一次商业上的胜利哦，更是对庾澄庆音乐才华的全面肯定。他证明了庾澄庆不仅是一位出色的歌手，更是一位具有前瞻性的创造力的制作人。连周杰伦都曾经表示过，在流行乐中影响他最多的华语歌手就是哈林。

0: 这个荒乱的人世里，这段情会经过多少风雨，一旦出现。
1: 第六名是一首气质独特的歌曲，来自唐娜在1996年2月所发行的专辑同名主打歌《自由》。在90年代以悲伤情歌为主流的市场当中呢，《自由》以其冷静、疏离且带有哲学思辨的歌词脱颖而出。这首歌探讨了爱情当中的自由与束缚的辩证关系哦。歌词描写了陷入爱情之后呢，对过往独立洒脱状态的一种回溯与反思。许多听众在年轻时可能只会觉得旋律优美哦，但随着年岁渐长，才慢慢体会到歌词中那一份关于为爱失去自我的深刻感慨。有评论也认为这首歌呢，说的是爱的自由，宁愿为爱犯错，也不愿留有遗憾。唐娜以其模特儿出身的冷艳形象，还有她的充满故事感的嗓音，完美诠释了这首歌的意境。她的演唱呢，不是歇斯底里的控诉，而是一种近乎自省的呢喃，让这首歌呢充满了高级的都会感。凭借了这张专辑，唐娜也入围了第8届的金曲奖最佳国语女演唱人奖。她的独特的音乐风格与艺术形象呢，在当时的乐坛留下了深刻的印记。

0: 走入时光隧道，聆听流行经典。
1: 欢迎光临
2: 六弦百货店。

第五名是一首展现惊人创作才华的作品，来自18岁的范晓萱，自言自语。这首歌呢，收录在他1995年底发行的同名专辑当中，是他音乐生涯中第一首完全由自己作词作曲的作品。更令人惊讶的是，这首歌的旋律呢，是范晓萱在12岁时的创作，14岁时完成填词的。歌词展现远超同年龄人的这种成熟与敏感哦。这首歌的出现呢，让大众第一次意识到，在小魔女的可爱形象之下呢，范晓萱蕴藏着巨大的创作能量。Brian 也非常推荐同张专辑当中的《眼泪》《你的甜蜜》这两首歌曲哦。自言自语呢，不仅为他赢得第七届金曲奖最佳新人奖的提名，更重要的是，他预示了范晓萱未来的音乐道路，一条不断突破自我、追求真实表达的创作之路。从这首少女哲学家般的作品开始，她一步步从主流偶像转型为独立音乐人，成为华语乐坛当中一个无法被复制的独特存在。

第四名是巫启贤的《思念谁》，这首歌收录在他1996年1月发行的同名专辑当中，但这首歌的声势却颇为特别哦。这首歌的原版词作呢，其末是因为思念谁，是由中国内地校园民谣歌手沈庆在1989年时的创作。1994年巫启贤决定制作一张收录内地音乐人作品的专辑，其中便选中了这首歌哦。他将歌名改为更简洁有力的思念谁，并用弦乐呢重新编曲，以诠释歌词中那一股来自北方的冷哦。极具画面感的歌词配上巫启贤那略带沧桑情感浓烈的嗓音，产生了巨大的化学反应哦。巫启贤的演绎呢，将思念的苦涩与煎熬诠释的淋漓尽致哦，让这首歌迅速超越了地域跟文化的界限，成为90年代呢最具代表性的抒情金曲之一，也荣获了第三届全球华语音乐榜中榜的奖项肯定。

年度季军呢，来自我们的国民歌王周华健，以及他在1996年2月发行的专辑《爱的光》。在90年代，周华健的专辑几乎就是销量的保证哦，张专辑也不例外，在当年的金曲龙虎榜全年总排行当中呢，名列第三。然而有趣的是呢，同名主打歌《爱的光》呢，虽然是一首温暖大气的抒情作品，由许常德和洪敬尧联手打造，但他的传唱度呢，却不如周华健的其他金曲哦。它成了一首在周华健众多的热门歌曲当中相对冷门的专辑同名主打，反而是专辑当中的另外一首歌《我的情歌》，因为呢这个具备了优质情歌的所有元素，更受歌迷的喜爱哦。尽管如此呢，爱的光的专辑的整体品质依然非常的高，展现了周华健在音乐上的驾驭能力，再次证明周华健在90年代华语乐坛无可撼动的天王地位。他的歌声阳光健康，充满正能量，是那个年代最温暖最值得信赖的声音之一。情歌

亚军歌曲来自一位即将闪耀国际舞台的天后 Coco 李玟。这首《往日情》呢，是她在1996年6月加盟新力唱片之后发行的首张专辑《往日情爱我久一点》的第一主打歌。《往日情》由姚谦作词，鲍比达作曲，是当年华视八点档大戏《第一世家》的主题曲。歌曲融合了浓厚的中国风情，还有西洋 R&B 的唱腔，歌词呢意境非常悠远哦，旋律呢荡气回肠。李玟用她那兼具力量与细腻的嗓音呢，将想忘却无法忘怀的挣扎与悲伤演绎得丝丝入扣。这张专辑是李玟音乐事业当中的一个重要的转捩点哦，她不仅巩固了她在台湾市场的地位，更展现了她驾驭多元曲风的能力。 Brian 特别要跟听众朋友们推荐爱我久一点，还有那一首他和柯以敏合唱的《他在睡前哭泣》。他在睡前哭泣这首歌呢，更是女女合唱的最佳典范哦。从这张专辑开始呢，李玟的音乐版图不断的扩大，她独特的唱腔呢，动感的舞姿，还有国际化的形象，为她日后成为首位登上奥斯卡舞台的华人歌手埋下了重要的伏笔。

终于来到了1996年金曲龙虎榜的年度冠军。这首歌呢，来自华语乐坛一位拥有东方不败称号的传奇女歌手张清芳，以及她的经典作品《大雨的夜里》。这首歌呢，收录于1995年年底发行的同名专辑当中，由黄怡一个人包办词曲创作。根据黄怡的回忆哦，这首歌的灵感来自一个下着大雨的夜晚，她独自坐在淡水河口的车里，望着窗外景致而创作出来的。张清芳以其清亮、高亢且穿透力极强的嗓音，完美的诠释了歌曲中那份在大雨滂沱的夜里，独自面对失恋痛苦的凄美与决堤。她的演唱呢，既有情感的宣泄，又不失女性的坚韧。这首歌在1996年呢，获得了第三届全球华语音乐榜中榜当中的中文 Top 20的金曲奖。Brian 也特别推荐专辑当中的《周末的夜》。

听完了精彩的国语榜，让我们将目光转向同样竞争激烈的台语市场哦。1996年的台语歌坛呈现出一番有趣的景象，既有江蕙、黄以玲这样地位巩固的实力天后，也有孙淑媚、孙协志这样携带偶像魅力的新生代歌手。让我们来看看当年的榜单哦。当年台语榜的前五名分别是孙淑媚的《唔通将阮绑》，江蕙的《爱唔着人》，孙协志的《心思》，红丽的《感谢你的爱》，以及黄以玲的《心疼就来说》。我们今天聚焦在第三名孙协志的首张个人专辑《心思》。1995年年仅17岁的孙协志在三立的歌唱比赛节目《21世纪新人歌唱排行榜》中脱颖而出，以其俊秀的外形、不俗的唱功，被封为台语小天王。主打歌《心思》由克明作词，徐嘉良作曲，孙协志用他当时还略带青涩的嗓音哦，唱出了一种属于年轻人的忧郁与迷惘。这在当时以成熟沧桑为主的台语男歌手市场当中呢，显得格外突出哦，成功吸引了大量年轻的歌迷。回头看这段台语小天王的时期呢，是孙协志演艺生涯非常重要的一块拼图哦。他不仅为他累积了早期的舞台经验和人气，也展现了他作为歌手的潜力哦。虽然几年之后呢，他以偶像团体5566的团长身份红遍亚洲，形象转为国语的唱跳歌手，但这段台语歌的经历无疑是他音乐之路的坚实起点。直至今日呢，孙协志迎来出道30周年，并将举办演唱会哦，甚至在今年重新发行的台语新歌《卖想未开》，他表示能以更成熟的心态来诠释歌曲哦，这也算是对他音乐初心的回望与致敬。

回顾1996年的金曲龙虎榜，从张清芳的《滂沱大雨》到以文的《往日情深》，从哈林的《音乐魔术》到许茹芸的《泪流成海》，1996年的金曲龙虎榜不仅仅是一张榜单哦，它更像一本厚重的音乐日记，记录了华语乐坛最富创造力、最多元化的一个辉煌篇章。这些歌曲有的成为了歌手一生的代表作，有的开启了一个全新的音乐时代，有的则静静地躺在我们的记忆深处等待被唤醒。他们共同构筑了我们对于90年代的集体记忆，那个用随身听和卡带承载着喜怒哀乐的单纯年代，就在孙协志的新书的歌声当中与大家说声再会。别忘了下周同一时间请持续收听六弦百货店。

0: 你有没有幻想过自己有一天能够飞向宇宙？你有没有幻想过自己有一天能够畅销卖书？现在跟我们一起搭上梦想的巴士，我们准备出发。欢迎来到梦的起点站，让你的梦想变得不再只是幻想。欢迎收听梦的起点站，我是 DJ 阿星。今天是我们这集小单元的最后一集，不知道大家在梦想的道路上前进的还顺利吗？那么事不宜迟，我们就来进入今天的最后的主题，也就是我们要来踏上梦想的最后一趟旅程咯。我们今天的主题是梦到老活到老，梦想可以陪伴一生吗？没错，我们今天的主题就是活到老梦到老，我们梦想可以陪伴一生吗？那我阿星啊是觉得人从小到大都会做着属于不同年龄层的梦想，例如说小时候的梦想可能会受到动画片的影响，会想要成为超人，或者是小时候的家里的环境可能看到妈妈经常被爸爸家暴之类的，就会有一个正义感的发生，所以梦想会跟自己家里的成长环境有所关联。到了稍微青少年一点时期，可能梦想
1: 跟着正大之声一起用歌声点缀生活，我是郑双双，现在是下午5点。

0: 政大之声整点新闻快报。
1: 各位好，欢迎收听政大之声整点新闻快报，我是李慧欣。国立政治大学政大之声实习广播电台透过思想讲座邀请五位台湾活跃的思想家，由他们向世界与台湾提问，带动听众觉察独立的思想意见。在本次思想讲座的第一场，由国立政治大学传播学院兼任教授郭立新担任主讲者，带领听众共同寻找现今摄影与真实的意义。摄影在现代变成一种叙事的方式，当影像不再只是见证现场的抓取，我们的表达让影像的话语变得更加丰富。为提升城市景观与施工环境品质，新北市友善建筑工地管理新制今天开始实施，从微粒分级美化、环境保护强化、性别平权落实、资讯透明公开四大面向，翻转传统工地的形象，其中导入全民扫码智慧监督机制，及时掌握施工进度、空气品质与噪音监测等数据，打造更安全透明的施工环境。以上新闻由李慧欣编辑播报，详细新闻内容请上政大之声网站收听。
2: 动物方程式，小时聊聊大卫毕加，艾琳书房，印地街，惊声尖叫，下午5点，美丽无法挡。

0: 现在时间是下午的5:03，欢迎收听正大之声 FM88.7 的印地街，接起你的印地魂，我是主持人 Melody，
1: 我是主持人 Aiko。 哇，今天我们挑战了一件很高难度的事情，
0: 对，我现在很紧张。
1: 对，我们现在是算是自导自演，这样做好像有点不准确，总之就是
0: 自导自播。
1: 对，就是我们自己在这边主持，又自己在这边控制系统。
0: 对，
1: 而且不是在我们传统的第一，是在我们的副控。
0: 对，在我们的摄影棚里面，所以其实现在呢我们也是有影像的。
1: 对，那还是希望今天可以顺利啦，毕竟这算是我们第一次尝试这件事情。
0: 嗯，而且其实这一集呢算是印地街的最后一集，因为这一周就是节播周了嘛。
1: 欸，但是我们其实有额外开一个特别
0: 节目
1: 在
0: 下
1: 禮拜，
0: 所以
1: 下
0: 礼拜四还可以听到。
1: 对，下礼拜四还是可以准、欸，礼拜五，欸，下礼拜四的5:00还是可以准时听到印地街的最后一集。嗯，因为我们今天最后一集呢，欸，今天原本的最后一集留给了一个特别的嘉宾。
0: 对，那我们先简单来讲一下，我们这次的特别合作对象呢是我们的北流，台北流行音乐中心。欸，那说到北流，你有去过北流吗？
1: 我之前有去那边看，就是去听演唱会。
0: 哦，
1: 我觉得那边设备蛮好的。嗯，就是我之前有去小巨蛋看演唱会，是北流嘛。嗯，我觉得其实说音响嘛，那些设备其实感觉都蛮，就是听起来都蛮悦耳的啦。嗯，就觉得设备，北流的设备算我觉得数一数二好的。嗯，
0: 我是有去听过一次专场，然后你有去过
1: 在北流吗？
0: 对对对，你有去过那个就是有一个叫做唱我们的歌流行音乐故事展吗？
1: 哎，以前我同学，我一开始来到台北的时候不知道这个东西，然后后来我就看我同学很常发 IG， 然后上面就有各种什么周杰伦的唱片。嗯，或什么什么各种经典歌王歌后，
0: 有很多造景啊什么的。
1: 对
0: 对
1: 对，然后就开始狂发，我就说哇，这地方也太漂亮了吧。
0: 嗯，阿水你后来有去吗？
1: 后来有去，我就觉得哦，就是可以在那边，嗯，就是如果有去过的观众就会知道说，那边就可以体验说，哎，从以前台湾经典歌曲一直演变到现在，经过哪些变化了，有哪些歌手他们的专辑或是他们一些事迹嘛，都有记录在那里面。
0: 而且还有现场的那个体验区，就是一个 live 演唱会的感觉。
1: 你之前是也去那边拍网美照？
0: 对，
1: 我就知道被抓到。
0: 好，而且我要讲的就是，其实我之前去是跟我前男友一起去的。
1: 会有不好的回忆吗？
0: 没有什么不好的回忆，但就是那时候去的时候还也是拍一些就是可能有牵手之类的放闪照。然后因为里面呢有一个展场是有一台白色的钢琴在里面，然后哇，然后旁边就是会有一些就是情歌的歌词啊，然后出现这样子。然后那个时候，就是那个时候还在恋爱中，就会觉得说哇天哪好浪漫哦，然后现在想起来就会觉得说哇果然就是人会走音乐会留下的。
1: 这是你的体悟吗？
0: 对，就是感觉音乐一直陪在身边，
1: 但我觉得
0: 人就一直换这样。
1: 注解下的没错，就是你不管什么时候，就算你伴侣可能会经过好几个嘛。嗯，像你可能会换蛮快的。
0: 哎，欸，哪有，
1: 啊，你都长跑蛮久的。那音乐陪你更久嘛，就你想听的时候它随时都在那边。嗯，不管是专辑或是数位的方式，它都存在那边这样。
0: 嗯，那我们在邀请我们的特别来宾之前呢，我们就要先来听到一首歌。这首歌呢是大象体操的有没有一首歌会让你想起我。对，为什么想点大象体操？因为这首歌其实是别人唱，是在滚石壮乐队，你知道这个吗？
1: 嗯，欸，对，他们很常去翻唱各种不同的歌曲，就是翻，嗯，他们会请各个乐队来邀请他们来，翻唱或是重试演绎那些过去的经典老歌。
0: 嗯，而且因为在就是唱我们的歌那个展场里面呢，就有听到很多经典的歌曲，然后所以就想说点播一个经典，然后跟乐团就是碰撞下的歌曲这样子。嗯，那我们就一起来听到大象体操的有没有一首歌会让你想起我。

0: 耳边听到的歌曲呢，是来自大象体操的《有没有一首歌会让你想起我》。不知道听这首歌的听众朋友或观众朋友有没有想起某一个人？
1: 那我们有吗？
0: 没有，干嘛啦？硬要聊这种恋爱话题？好啦，那我们接下来就是要迎来我们今天的重头戏，我们要欢迎我们的来宾，来自台北流行音乐中心的执行长特助 Miki， 还有媒体宣传 Kelly。
2: Yeah.
3: Hello， 大家好，我是 Miki。
4: Hello， 大家好，我是 Kelly。
0: 耶、yeah. ！
1: 今天是大来宾呢、欸，竟然是执行长特助跟媒体宣传。两个职位感都蛮大的、
4: 啊、没有没有小虾米而已
3: 工人
4: 做工的人
1: 之前有上过广播节目或是那种电视节目之类的吗、嗯
4: 欸、比较少啦、哦、
1: 所以今天第一算是就是前几次这样
4: 对但有声音的录制过、
0: 嗯、
4: Podcast
0: 嗯，但这其实是我们这一季第一次有邀请，就是在音乐产业工作的人来，因为之前都是邀请一些乐团啊，或者是音乐人这样子。
1: 其实我跟那个 Melody 之前就很常许愿，就我们一开始在做节目的时候就有列我们预计要访的人，嗯、然后我们就一直在想说，哎、欸，我们感觉应该真的要邀那种在音乐圈工作的人、嗯，就不是那种歌手什么的，
0: 對對對
1: 而是那种幕后工作的团队。像我们就有想过要邀什么音乐季的人，或是说，嗯、
0: 对我们那时候还有想。想过要滚石壮乐队的企划之类的、嗯，
1: 但他们没有回信。
0: 我完全就是也是找不太到联络方式。
4: 大家
0: 请拜托，很想要访到。
1: 但我们现在邀来谁？飞流来了。
0: 对。對對
3: 你们刚刚讲的其实很多我们也都有好吧我们也是音做过音乐季、
4: 啊、
3: 然后也是幕后工作者、嗯、我们来要问
4: 我们都可以
0: 哎、欸、对有办过
1: 那要对啦那今天就可以大聊特聊有关音乐幕后、
4: yes.
1: 其实这一块都是我们两个比较可能因为我们前面都是在访音乐人所以更多是聊歌曲背后、嗯、但对于做音乐季或对于布展背后到底要有什么样的准备工作或是有什么样的嗯，一些巧思吗？我觉得都是观众朋友或听众朋友很好奇的。
0: 对，
1: 那今天我们可能就会针对这部分来问，这样。
0: 嗯，那首先就是想先问一下，因为两位就是一个是执行长特助嘛，然后一个是媒体宣传，就想先请两位就是简单的介绍一下你们的工作内容。
3: 那我先。那我执行长特助听起来就是执行长的特助，所以服务我们执行长呢，就比方说他有很多像执行长有非常多的会议要开，那最基本的、嗯、基本款的服务，我们就是要帮他安排他的会议行程。那有时候这个时段可能很多人要抢时间，那我们就是要再去安排，然后了解一下这会议内容这样、嗯。那还有很多，因为其实不管是我们对内或对外，都有非常多的报告要做，所以执行长特助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任务，也就是要做报告，但是做报告不是只是就是汇集资料而已，我现在才发现，这其实还是你有很这些资料，你就是要去深刻的了解、熟悉，你才能够把它融会贯通，然后再去做很好的呈现。嗯、所以这个就变成说要用一个比较组织营运的方式，然后去尝试要去理解执行长的想法，然后再来一起把这些营运的部分把它做到最好的成果，这样子。对，那但我除了是执行长特助之外，其实另外一块我也负责北流的永续。那因为现在其实大家都在提永续嘛 ESG、嗯、那北流今年也正式要把这件事情融入我们日常的营运当中，所以就我这个部分也会来去就开启来做北流这方面的规划这样。
4: 那我
0: Kelly、
4: 那我是媒体宣传部分，然后这也是公关的部分啦。然后我们这边最主要是说当然就是在要去讲说，哎、欸，北流这个我们这样的一个场馆，它可以可能不是只是它是一个场馆，但它可以也不是只是一个场馆、嗯。那我们的工作就是媒体宣传，我们就需要让大家就是知道说，哎、欸，北流是什么，或者说北流现在正在做什么、嗯。那我们也很常会把自己形容成是一个说故事的人，因为其实北流它不真的不是只是场馆，我们有很多的 project， 很多的自办的活动等等的东西，那都是需要像、我们媒体宣传这样的一个角色，然后去述说包装，然后宣传到大家的眼睛里面、耳朵里面，然后让更多人知道说，哎，北流现在在有什么音乐季活动啊，有什么展览活动啊，然后都是很值得让大家可以前来北流走走这件事情。所以我们的职位最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让很多人知道北流在干嘛，北流现在在做什么事情，然后让更多人知道这些。
1: 我个人其实蛮好奇，因为我是算新闻系，新闻系有时候就会碰到公关类似的事情，所以就很好奇说，哎、欸，那媒体宣传是类似公关的职位吗？
4: 的。
1: 那在你的一天日常中，可能会有什么样的工作是你要负责处理的呢？
4: OK， 所以我们的一天呢，除了就公关人其实早上我们都会杯咖啡，除了泡咖啡之外呢对，可能不止一杯，
1: 是
4: 日常必备。对，那 我的一天的 routine 的一天的一开始呢，我就是一定会先就是上网，就 Google search 一下，说就是人工舆情系统开启的概念对，我们就去搜一下说台北流行音乐中心这样的一个关键字，北流啊，可能董事长啊，或者说执行等等，然后按一下新闻，或者说我自己本身也会看一下娱乐圈现在有到底发生什么事情，然后音乐圈现在可能到底在干嘛。然后有时候还有一件事情非常的关键，就是我们会随时，我自己会随时去跟一些娱乐线的媒体就是会去联系啊，这就是媒体维护的一部分。对，那这个东西不是说我要发稿才去跟媒体记者朋友去联系，那你就是平常说有什么消息什么，就是你要去跟他们分享啊，那他们有时候也会去来邀访一些东西。那这个就是我们日常的 routine 啊。那比如说像现在有比较大型的活动，那我们的媒体宣传其实就不是真的不是只是发发稿而已，我们就必须要跟每一个不同专案的 PM 去对焦，说那现在怎么进度啊，干嘛干嘛，那我们现在就要开始去构思说那我们可能这个专案我们可能适合跟哪一家媒体去合作，然后可能这个专案可能跟哪一个线路的媒体，比如时尚媒体很适合啊，或者说音乐平台社群平台那种发散很适合，我们就会去想说这样的一个媒体宣传策略要去怎么操作，然后把这些很好活动让就是打到大家的耳朵里面，打到大家的眼睛里面，然后就会去想这些策略面的东西。所以除了媒体，其实在行销方面我们也是去综合的，所以其实我们自己也很常说行销和就是公关这个东西是分不开的。对，那就是我们一天大概就是讲，就也是跑来跑去啦。对，
1: 就是要略懂略懂，
4: 对，都要懂一些。
0: 那刚才就是有讲到一天嘛，我们的 Miki 呢有帮我们点播一首歌曲呢，是叫做平凡的一天。对，那想问为什么会想要点播这首歌呢？
3: 因为这首歌就是它是芷鸢跟知根一起合唱的，然后这边就也要工商服务一下，因为芷鸢它其实是北流，我们应该说北流一直都有在做音乐人才培育的活动嘛。那芷鸢刚好就是我们的其中一场 Open Lab 的这个人才培育的活动所诞生的乐团，所以我觉得今天就特别想要点一下他们的歌，让大家可以来认识这个团，知道他们的音乐多棒。那我自己本身就也非常喜欢他们，然后另外的话是我非常喜欢知根，那我觉得很特别是因为知根其实是我去听某一场音乐季的时候就在现场听到他的音乐，然后才认识这个人，然后进而就是爱上他，会去追，就是去追很多他的音乐，所以我觉得这也是音乐季很魔幻的地方，这样，所以今天特别想点这首歌分享给大家。
0: 好，那我们就一起来听到 Miki 点的芷鸢跟知根的《平凡的一天》。

0: 耳边听到的歌曲是来自纸鸢跟知根的《平凡的一天》。那我自己其实蛮好奇，刚刚有小分享一下你们一天的工作的模式嘛，那就很好奇为什么两位会想要进入北流工作呢？
1: 那我先说，因为我就是听华语流行音乐长大的人，然后所以我就是非常喜欢听音乐，音乐就是我生活的一部分，所以当时知道有这个工作机会，对来人非常兴奋，因为我觉得我从来没有那么第一线的来感受流行音乐产业，所以我就很努力的要争取到这样的工作。对，
2: 算是一个向往吗？
1: 对，就是啊，可以知，就是你喜欢它，然后你真的可以在这个地方工作，我觉得这种感觉很不一样。
2: 对，而且要热爱这份工作，就这个热忱也蛮重要的。
1: 我觉得要喜欢自己的工作很不容易耶。然后但我现在是非常喜欢我的工作的。对，我觉得哇，天哪，好幸福哦。
3: 对，那我呢，就是其实因为我之前就是也是媒体人嘛，然后就是转战到公关这样的一个职业，那也是从中也是到了不同的可能公司，产业别都不太一样。那其实在我这个年纪呢，不可以问我年纪哦，OK， 就是说在我们这个年纪，你就会知，就是有一个时间点啊，你差不多就可以知道说啊，原来你自己喜欢的，包含你平常的从平常的兴趣当中，其实你就心里就会知道说啊，原来我最喜欢的其实还是音乐这个东西。那因为本身自己有一个很喜欢的音乐人，所以那个音乐人常在我们北流办活动。对，然后但是就是说，就是觉得说，哎，音乐这件事情好像是让我就是做很多事情的时候那个动力的来源。对，所以刚好也是天时地利人和吧，这个缘分，然后也是看到说，哎，北流这样的一个机会，那我们也是一样，就是来争取看看。就是因为毕竟也是音乐产业的龙头，所以我们也是说也是战战兢兢的啦。对，然后就是很开心，就是也可以来到北流这边，然后有机会和大家
1: 耶
3: 一起玩音乐这样子。对，
2: 感觉在北流工作的人们应该多多少少都会喜欢音乐这件事情，
3: 是
2: 才会想要在这个地方工作。
3: 是的，而且每天都很开心，我们上班可以听音乐的，
1: 是吧？是吧？可以，
3: 是吧？
2: 是
3: 吧？是
2: 会外放大家一起听，
3: 会哦。
1: 我们甚至还有音乐赏析，哎，不是赏析，就是像接下来不是要有金曲奖嘛，然后我们就会举办那种，就是内部的要来让大家评选啦，让你去写出你心目中你觉得谁会得奖，然后最后猜中最多的是可以获得奖金的。
0: 哇，好，
3: 对，有奖金，而且蛮高的，
1: 没错，
3: 不要透露。
2: 那你们只有猜中过吗？
1: 之前还没机会参加到，
3: 对啊，
2: 但今年有机会。
1: 今年我们现在上班就很认真在听这些专辑，然后我们就要来想的，
2: 好好分析，
3: 没错，
2: 好有趣的团刊活动，
0: 对啊，觉得很感觉是很
2: 感觉不像一个公司，比较像大学社团，
3: 对，就会看大家就一直在那边看说，哎，他写什么，我写什么，他写什么，这个中奖几率是怎么样？
2: 开始签一个地下赌局的感觉，
3: 对，没错，
0: 地下赌局有那么夸张？
2: 但好玩啊，好玩，
0: 而且感觉工作的氛围也很好，就是跟同事之间，而且有音乐在，就一切都变得很美好的感觉。
2: 感觉大家都不是什么死板板在那边打字，而是就是彼此都很活泼嘛，就会交流音乐之类的。
3: 没错，
1: 打字还是有啦，
0: 还是
2: 生活的一部分。
1: 不好意思，
3: 而且在那边上班都会变年轻
2: 哦，是心态上，
3: 心态上，
2: 长相也会，
3: 长相也会容光焕发。
2: Okay.
0: 好，那我们刚才呢，其实有提到说，比如说北流有办像专场啊，或者是音乐季之类的活动，那就很好奇，两位有没有对北流的某一些活动特别的有印象，或者是有参与过什么样的活动呢？
1: 那我想要先特别分享，就是因为之前其实我们有参你刚刚提到唱我们的歌流行音乐故事展，那是北流的常设展，但其实北流有在不定期的会举办特展。那之前北流办过了一个叫张雨生特展，因为张雨生也是政大学长的哇，然后因为他音乐大家都知道非常厉害嘛，那所以当时的董事长小林老师他就觉得我们要让大家可以更后，或许就是让现在年轻人们可以更认识张雨生这个音乐人，所以我们就办了这个特展，然后也因为这个展览大家就实在非常感动，又办了一场演唱会这样。那当时我其实我是北流的回锅员工，就是我之前是公关，然后后来离开一阵子，现在后来又回来才变成执行长特助这样。那当时我负责也是媒体宣传部分，所以我办了张雨生特展一些讲座啊，媒体宣传的部分这样子，然后最后一路这样到了演唱会，我印象很深刻，当时最后什么彩带出来，就是最后一刻的那个 ending 的时候，我就大哭一场，莫名其妙的情绪就上来，我就忽然觉得哈， 好感动哦！我就觉得我是一个小小的螺丝钉，可是我可以让现场这么多的人，就是一起在张雨生的音乐里面被感动。对我来讲，我觉得这就是流行音乐的魔幻跟影响力。对，那我觉得这样子的感动也同样可以带到，就是北流办的每一场活动里面。嗯，
2: 平常自己光去看演唱会，然后最后歌手撒下彩带那一瞬间，自己
0: 都
2: 会想哭。如果自己还是在举办那一场活动的人，我觉得那个感动应该是更加的深刻，或者更加的强烈。
1: 没错，
0: 而且会有一种看到前面做了这么多努力，然后今天有一个成果的感觉。
1: 对，没错，我就觉得哇，天哪，我好像为这个世界做了一点什么。
0: 嗯，那 Kelly 呢？
3: 那我部分呢，就是我参与到就是北流欢乐岛这部分、嗯。大家不要觉得说我们只是办流行音乐啊、专场啊、演唱会啊，或者说这种比较 T-Max and JJA 的这种大型的音乐节、音乐活动、嗯。那我们北流欢乐岛是什么样的一个活动呢？就是我们还看到亲子这一块，亲、嗯、子音乐，就是我们的北流欢乐岛，就是在每年4月的儿童月的时候，我们就会办这个活动，然后就会在我们的北流南基地啊这个园区这边，然后就会邀请一些哥哥姐姐们来唱唱跳跳，然后就看到好多小朋友，然后在那个广场，然后跟他的爸爸妈妈们，然后就一起在那边跳啊，然后还有一些音乐剧的表演等等，就会觉得哎、欸，好可爱，真的好可爱，对，然后就觉得蛮棒的，是因为音乐这个人，像我们刚刚一直讲人才培育这件事情嘛，其实我们就也希望说，就是从北流欢乐岛这样的一个亲子音乐活动啊，就是幼苗。就是从这一刻开始种下，对，就大家就是搞不好他就是在音乐这一块就是很有潜能的，那在透过这样的一个活动，或许他就喜欢上了音乐，然后或许之后就变成一个明日之星也说不定，嗯、对，就是蛮特别啊，就是在于亲子的这个部分，我们也有就是举办这样的一个蛮特别可爱的活动，
2: 嗯、用音乐去启发这些小孩，
3: 是的。
2: 那时候在欢乐岛就是播的歌，不会是哪一种歌啊？会是儿歌还是是？一般的流行音乐
3: 就是儿歌啦、oh. 对，让他们就是带动跳这样子、
2: oh. 他们
0: 那么小
2: 有没有
0: 想要老播老有有
3: 有 Jolene 嘛这样子 Pleasure
2: 开始跳舞这样可能小朋友好早熟
0: 从早结束
3: 好像太熟了啦可能是爸妈会在那边蹦
2: 爸妈可能跳得更开心
0: 对但这样子也是很欢乐啊
3: 也是
0: 欢乐到的感觉
2: 就是那个儿童跟家长一起欢乐
0: 那再就是想问说想先问一下 Miki 就是身为执行长特助的话呢就是你在工作上会不会有遇到什么样的挑战呢
1: 我觉得蛮有挑战性的耶因为我觉得第一个是刚刚有提到要如果我们要做简报或是要用执行长的脑袋来思考或者是用组织的层面来思考我觉得这件事情它不是那么的容易因为其实你以组织层面来想你要想的非常非常的广、嗯、那我觉得刚刚要提因为一开始可以就有提到北流其实不只是场馆、嗯、那因为其实我们本身是个场馆没错我们就是北流有三个有表演厅文化馆产业区我们是三栋很大的建筑物组成起来的一个音乐园区但其实因为我们是行政法人就是其实我们是有公共任务在身的所以我们确实不只是要做场馆营运所以对我们来讲文化的传承流行音乐文化的传承然后音乐人才音乐人才培育对北流来讲都是我们一个很重要的任务所以我们才举办除了经营场馆之后我们还要举办非常多的活动那所以刚刚提到我们董事长跟警长他们就要真的要用非常组织层面要想的非常多非常广很多很多东西要去考量在内那所以要用他们脑袋来想事情我觉得蛮有挑战的然后这不只是数学不只是逻辑就是各种都要什么都要会一点所以就是蛮难的
2: 听起来很全能、欸嗯、
1: 对啊所以觉得哇当老板真不容易、啊、
0: 原来是这样的性格当老板真不容易好那再来就是因为 Kelly 是媒体宣传的嘛那想问说之前有没有可能接洽过什么比较让你有印象深刻的媒体单位然后那个时候是什么样的接洽方式
3: 哦，其实我要想先说就是因为媒体啊每一个媒体形态其实他们都是很特别的比如说电子媒体啊平面的啊或者说甚至有分现在还有一些很多数位的媒体等等那现在还有什么分线什么综艺线娱乐线影视的 blah blah blah 很多所以每一次我们就是在对接这些不同组织的媒体上面其实妹妹嘎嘎也都有所不同那其实我觉得你问这一题我觉得也蛮特别就是我很想回答的是我觉得蛮特别是校园这一块、oh. 校园这一块因为其实校园这一块是应该是我们北流之前比较没有 接触到的一个也是算媒体单位的部分，然后我觉得蛮有趣的，就是还可以跟就是学弟妹啦学弟妹们哦，就是有一点就是在触碰，就是有一点新的想法，我觉得这是一件很棒的事情。我觉得这件事情对我就是最近来说，我觉得是蛮特别的。对，
2: 所以之后可能会考虑再跟更多的校园合作之类的。
3: 对，我其实蛮希望的，因为其实就像我们刚刚一直有提到，就是人才培育这一块。那人才培育这一块，我们就也是希望说，比如像政大，我们就有很多的音乐性相关性质的一些活动嘛，演唱会啊，然后也是有一些音乐性质的比赛。所以其实我们也是蛮希望说，人才培育这一块，那也可以从校园开始，然后我们去做一个推广，让更多喜欢音乐、会玩音乐的，就是学生们，然后学弟妹们。知道这件事情，那也可以来北流这边尝试看看，因为北流这边我们可以提供的资源是蛮广、蛮多元的、蛮丰富的。你甚至可以，不管是国内，比如说像我们等一下会讲到，就是台北不断电这个人才培育的活动，那它的前四强啊，我们就可以在我们的JJA 的亚洲音乐节上的大舞台上面去做一个演出，那可以让更多人听到他们的声音，然后或者说有一些国际上面的媒合，那我们可能就可以把它推进到国外。那这也就是说刚刚 Miki 讲我们的公共任务的一件事情，所以人才培育这一块我们也是很重视的。所以在校园这边啊，我们未来也当然是希望说有更紧密的接触在这里。对，实际上本来是我们很荣幸来到政大之声，对啊，是谢谢大家。
2: 之后说不定就有什么北流校园大使，
3: 哎、欸，不好意思，就是我们。
1: Miki
3: 说
1: 好的，好，
2: 欢迎北流音乐大使，
3: 校园大
2: 使，
3: 校园大使。
0: 那这样听起来感觉就是 Kelly 真的对这个工作还有北流跟音乐都有很多的热爱。那 Kelly 有帮我们点播一首歌曲，是美秀集团的《我要你爱》。对，那 Kelly 为什么会想点播这首歌呢？是因为这份热爱吗？
3: 没错，你说的非常好，大家我要你爱，我就是要你爱北流，赶快来北流走走吧。然后呢，我们赶快要先宣传一下我们 T-MAX 台北那个音乐博览会，还有 JJ 的亚洲音乐节，我们分别就会在8月27号、8月28号、8月29号。8月30号这四天，这大型的活动，拜托我们就来北流走走吧。我要你爱音乐，我要你爱北流，点播这首美秀集团的《我要你爱》，分享给大家。

0: 耳边听到的歌曲是来自美秀集团的《我要你爱》，希望大家听完之后呢，都会有爱北流爱音乐这样子。好，那现在时间呢是下午的5:35，欢迎回到政大之声 FM 88.7的印地街，接起你的印地魂，我是主持人 Melody，
1: 我是主持人 Echo， 还有我们今天的来宾，
2: 大家好，我是 Kelly。
3: 大家好，我是 Miki。
0: 耶、yeah, 那我们接着呢就要继续聊，就是刚才有提到了两个很大的活动嘛，一个就是 TMEX 台北音乐博览会跟 Gen Gen Asia 亚洲音乐节。那可以先请就是两位稍微简单的介绍一下 TMEX 嘛，就是博览会。
2: 来来来，
3: 活动内容
1: 我们直接拿出一张海报。
2: 对，我们现在是不是有点熟悉的味道，拿着这个板子。好，我们现在来介绍一下，就是我们这一次啊很重要，在8月底，大家先帮我把时间留下来，
3: 行事历
2: 赶快开起来，帮我们留给北流。这 TMEX 这个活动是叫台北音乐博览会，那我们是分别是在4天，8月27号、28号、29号、30号4天的活动。那这个活动呢，我们有分别有音乐的演出、品牌展览、国际论坛跟产业媒合这四大区块的活动的内容。然后呢，我们有7大演出的舞台，80家组国内海内外的卡司的组合，60家音乐品牌进驻，100家为国际产业代表，500家产场媒合会议的这个内容非常丰富，对吧？
0: 嗯，好多哦，
1: 有点丰富到我都快记不起
2: 了。没错，还有各位观众，对，那还有这次的年度主轴，
3: 2026年这个活动的最大亮点，我们会有两大主轴啊，一个就是音乐科技的部分。所以其实这一次我们在因为这场活动我们主要会有分两大块。然后我们还有比较产业面的，然后也有比较像音乐节部分的。那在产业面这边，我们也会结合非常多音乐科技，比方说可能像是 VR 这一块，所以大家到时候可以来现场，我们一起来感受哇，现在这个2026年的音乐科技可以玩到什么程度。那在最前面有提到，我们现在要做，现在大家都在提 ESG， 都在提永续，所以今年我们的活动也会非常的永续哦。所以欢迎就是大家来现场跟我们一起永续，我们要环保爱地球，最近实在是太热了，
2: 真的太热了。
3: 没错，好，那个主轴就是这样，大家记在心里哦，
2: 记在心里哦。OK， 那再来是 JJ Asia 亚洲音乐节这个活动，它是从 TMEX 这个大活动延伸出来的一个音乐节活动。那它这个活动呢是为期两天的时间，是在8月29号跟8月30号这两天，让你来北流狂欢的日子，请记下。OK， 那我们现在来介绍一下。那这个 Gen Gen Asia 其实我们非常自豪，因为我们一直会号称说它是全世界最舒服、最干爽的音乐节活动。为什么呢？因为我们有4座室内的冷气舞台。那我自己本身是听团仔，啊，我们去音乐节不常会被冲撞啊，
0: 对不对
2: ？我就是被冲倒在地的那一个。对，
3: 天堂你好棒哦，你还敢撞？哦、我现在有点不太敢跟人家去冲撞。
2: 哦，偷了
3: 的哦，不好意思。
2: 好，不是，
3: 继续、欸、回来。
2: 啊，反正我们就有4座室内的冷气舞台，那你也是可以在那边有一些这样的一个冲撞活动，就一起高歌很嗨的这样的一个活动，那也就不会说哦好热，就是满头大汗，这样就非常的干净舒服，然后在室内吹着冷气，听着音乐一起嗨。那我们还有1座3000人的户外舞台，然后2座免费舞台提供给大家，还有2场跨夜的 DJ 特别活动。让大家从早玩到晚上。好，最特别的是这个，来各位观众，市民大道限定封街，就是大家有就是在市民大道上，你有就躺在市民大道上过吗？两位？OK， 所以大家请把2天的时间都留下来，周末2天，8月29号、30号，让你尽情躺在市民大道上。你要喝东西，你要吃东西，你要躺在那边，大人字都可以。
3: 年度限定，
2: 年度限定哦，仅此机会。OK， 那从深夜就可以一路狂欢到清晨。好。那再来就是品牌展览活动啊，这个就是我们就是里面的一个活动的部分呢，它就是会有所谓这个品牌的展览活动，就是说比如说像一些我们听到的相信音乐啊，类似这样的一个音乐品牌活动，那他们当天呢 都会参与我们这样的一个 T-MAX 的活动，不是说相信音乐一定会参加，我觉得类似这样的一个音乐品牌然后都会陆续来参与我们这样的一个活动内容。那现场呢也可能会有一些艺人快闪，但我们不会知道他是谁，因为有可能是音乐公司他们临时就是快闪这些你心中最爱的歌手可能就会临时都在现场，所以大家一定要把时间留下来参加这样的一个品牌活动。它看起来好像很商业，但是它并不是，就是如果你是想要不管你是不是音乐人，你想要站在前线还是后线，都非常推荐大家来参与这样的一个活动，因为你可以认识到很多的品牌它是怎么做这个音乐季的，怎么规划这样的一个企划等等，所以你可以认识这个品牌来想想，或者说学弟妹们就如果想要就是进到这样一个音乐产业，或许你就可以来这边走走看看。对，好，再来是国际论坛的部分，我们就是会邀请很多国际的重要的产业人士的贵宾们，然后或者说音乐啊歌手们，然后来参加这样一个国际论坛，做一个互相交流的部分，然后会有很多多元丰富的这种讲座对谈的内容，它主要是让你知道说，哎，现在的音乐产业的整个趋势是什么。对，然后呢，产业媒合部分呢、啊，就是比如说像很多可能节目买家呀，或者说等等这样的一个商务交流上面，他们就可以汇集到有点像是 meeting point， 我们就是变成是一个聚集的场合，让大家可以共同聚集在这个地方。比如说我很想要跟 A 交流，但是可能一直都在海外，可能比较没有那么方便。那今天大家都来这个地方了，我除了听音乐之外，我还可以线下跟你交流，然后呢聊聊可能未来我们可以有什么样的一个合作等等，那也可以都是在这个地方。其实我觉得有一些活动可能很像商务的活动，但是它其实背后很多都是让你知道说现在的音乐产业的趋势，现在音乐到底在做什么事情。所以对于音乐产业很有兴趣的大家，你不是只是来听听歌，你也可以去从中去了解音乐产业现在正在做什么事情。对，好，还有来不好意思工商时间，就是因为我们的 T-MAX 的活动，我们有两组账号，一个是我们的活动平台的账号，请大家追踪起来，因为未来呢我们会有很多重磅卡司，绝对是你意想不到的重磅卡司，你会看到我们的卡司，你会说天哪，我在台湾竟然就听得到。 OK， 所以马上追踪起来哦，我们的 TMC底线 T-MAX， 然后底线 JJA 这个活动，那我们很多的第一手消息都会在这边做露出。那下面这个账号就是我们的台北流行音乐中心的主账号，也可以同步帮我们追踪起来。
3: 我们 IG、Facebook 都有，我们现在也有 Threads， 所以欢迎大家都可以在上面搜寻我们，
2: 一起追起来。OK，
0: 哇，
1: 刚才分享了好多好多的
0: 好多资讯哦，听起来超级丰富的。
3: 我们来帮大家统整一下，所以总之呢，我们就是台北音乐博览会叫 T-MAX 这个活动。那向下呢有四大块活动，第一个就是非常欢迎大家来参加，就是 Jam Jam Asia 亚洲音乐节，就是第一个就是两天的活动，听音乐嗨到爆炸，就是听这个。好，那再来就是品牌展览，那这个部分也是大家都欢迎大家来参加，就是刚刚 Kelly 有提到的，想要对音乐产业有更多了解都可以过来，这、就是第二个活动。那再来就是国际论坛的部分，我们要透过音乐人或者产业人士的视角来了解整个产业趋势的脉动。那最后一个是产业媒合会，那这一块应该就是属于比较音乐人才可以参与的部分啦，因为其实 T-MAX 的音乐博览会我们还是希望可以让就是音乐人国内外音乐人产业有更多交流的机会，所以就透过这个活动来让大家可以更认识就是彼此这样子。对，大家记得了吗？ T-MAX 下面有四个活动哦。
0: 我刚才发现一件事情，我发现我一开始都一直念 T-M-E-X， 就很像 APP 念就是 APP 念 APP 一样，
1: 其实念 T-MAX。
3: 我跟你讲这样也对，我们只是念到最后懒
0: 就是 T-MAX，
2: T-MAX 也 OK，
1: 所以都两个念法都 OK，
0: 念 T-MAX 比较帅。
3: 我听起来比较帅嘛。
2: 可以可以。
1: 刚刚那么多的活动当中啊，我自己听下来最有兴趣的是那个，应该说最好奇的啦，是那个市民大道风街的。为什么会有这样的策划？
3: 因为其实有来过北流的朋友应该就知道，那个市民大道其实是一条非常辛苦的路。我意思是说，你要从市民大道两侧互相穿越的时候，你就觉得哎，好辛苦哦。所以当时我们在心里面就一直很希望说啊，可以有一个打通它的机会。然后在那边如果有一座舞台，其实真的蛮帅的。那也很感谢就是各方资源一起来协助我们达成这个目标。然后我们真的在那边放了一座舞台，让大家可以有更多不同的视角来感受音乐的美好。
1: 哇，所以那等于说会在市民大道上搭建舞台，然后让所有人在上面，在里面 就在旁边，可能
4: 就直接在马路上，
0: 直接在马路上，
4: 你就是在马路上，
0: 哇，
4: 对，你躺的地方可能就是搬
1: 公车，不用担心
4: 呀 ，no 公车，
5: 哇，好厉害哦，很
4: 心动，赶快来参加
1: 一二九嘛，跟三十
3: 有，
4: 对，
5: 哇，
1: 已经。大家要进行
0: 是跨夜是吗？还是有就是有到晚上？
4: 有，我们有跨夜活动，
1: 就是有可能在那边过夜的，
3: 没有
4: 就会到
3: 不会染到
4: 不会到天亮了，
0: 想说睡在
4: 不会到天亮
3: 会投诉，
4: 对，
1: 就想说好吵，
3: 那还是有这个夜间活动，一定会让大家玩到你的体力耗尽，
4: 没错。
3: 对，
1: 感觉那一天应该是真的很精彩耶，
3: 睡饱再来，
4: 对，真的是个 B 群，
0: 要吃 B 群哇。
1: 嗯，那你自己有好奇什么活动吗？
0: 我自己吗？其实我自己之前就是去年的时候就有听过 JJA， 然后那时候就有看到卡斯真的非常厉害，对。然后所以呢，其实就是今年接洽到的时候就想说，天哪，是北流哎，而且是要就是宣传就是 TMAX 跟 JJA， 那时候就觉得说很心动，嗯，想说今年总该要去了。
4: 所以心动不如马上行动，Everybody。
3: 前两年我其实是以就是消费者就是听团仔的身份来参加这个活动，然后当时我就觉得哇，其实在台北有一个这么大的场域来办音乐节其实很不容易，而且因为它我们很多舞台嘛，所以就是北流刚好有很多的空间，然后又是室内的冷气的，在这个炎夏真的很舒服，
0: 冷气真的很重要，
3: 特别要提一个北流厕所又多又干净，真的有来北流推荐你们都来上厕所，我们的厕所是得过奖的，
0: 哇，
3: 就是真滴干净，然后冷气也很凉，所以就是你就会觉得啊，在这么热的夏天，当你累了，你就可以躲在一个很舒适的地方休息，然后又可以再去冲完电影以后又再去听音乐，就是你觉得你的那个体力续航力是很好的。
1: 而且刚才最让我心动的一个点就是
0: 得过奖的厕所，
1: 不是。好了，这也是心动的一部分。那我觉得最心动的是，因为我之前有去什么浪人祭之类的音乐季，就在
0: 有些在海边或沙滩那种、
1: 哦，真的是大热天是受不了哎、欸，然后不就很多汗臭味。但刚才提到说，哎、欸，有一个
4: 冷气，
1: 对，然后在里面冲撞这样，
4: 没错，
3: 也别有一番风味啦。我说另外那种就是海边、啊，
4: 对，就是不同的，就是大家都非常，
1: 但反而就是很少体验过那种室内的，
4: 可以来体验看看。
1: 反正那种室内冲撞，我会很想体验看看。

0: 分也是要跟台北市政府那边有，还有文化局那边有很好，就跟政府很多政府单位都有需要大家帮忙啦，对，
1: 嗯，要跨级合作，跨部门一起协作，
2: 串联了很多单位这样子，
0: 对，
2: 那我们聊到这边呢，我们的 Mickey 有帮我们点播，我们的不看一下。抱歉，我们的 Kelly 有帮我们点播一首歌曲，是郑宜农的《金黄色的》，是吗？
3: 没错。
2: 嗯，为什么想点播这首歌？
3: 哦，第一个呢，它就是我刚刚所说，我就是、
2: 啊、很喜欢的那个歌手，
3: 很喜欢、最爱、超爱，已经十几年了。哦，郑宜农，我爱你。
2: 现场告白，
3: 现场告白啊？不是啦，就是这。重点是这首《金黄色的》就让我听得很感动，那又加上因为、像刚刚 Miki 讲的，我们筹办这一场 T-MAX and JJA 这样的一个超大型音乐活动，就是需要非常多的人力脑力，然后大家一起团结合作这件事情。那我这首歌其实是要献给我们北流所有的同仁，然后的伙伴，还有音乐伙伴等等，就跟我们一起合作的伙伴，那就是希望说大家就是在筹备的这个过程虽然很辛苦，但是因为我们由衷的希望就是大家可以热爱音乐，喜欢音乐这件事情，所以就是希望说大家在八月底看到我们来的乐迷们啊，音乐人们啊，然后在这一场我们 TMS and JJ 这个活动就是热情的就是摇滚，然后热情的跳舞，热情的听音乐的时候，可以感受到这些我就是好有成就感这件事情。那时候大家就是金黄色的了，你们就是每个人都在发光，因为这就是大家共同筹办的这个超大型的活动，所以就是献给大家。然后里面我有一个很喜欢的一句话，就是人们突然忘记了啦，哎呀，
0: 宜农
3: 对不起 ，Anyway， 反正我就喜欢它里面的歌词，所有 OK， 反正就献给大家，金黄色的，大家都是发光的。
1: 嗯，可以帮你念那句歌词啊，
3: 哎，谢谢。
1: 你成为了美丽的你，人们口中美丽的你，
2: 我们都是金黄色的，
3: 我们都是金黄色的，没错。
1: 那我们就一起来听到这首歌。

0: 耳边听到的歌曲是来自郑怡农的《金黄色的》，哇，有种闪闪发亮的感觉。而且听两位就是在讲自己的工作啊，还有在分享这些活动的时候，也觉得两位眼里都是金黄色，在闪着光，这样。
1: 谢谢，让你们看到我们眼睛中发光，因为我们真的很喜欢北流啦，所以真的是希望说大家可以有事没事都来北流走走。那尤其是八月底，一定要 TMAX NJJ 这个活动，8月27号、28号、29号、30号留下来。来北流走走看看。
0: 嗯，那虽然就是现在好像 JJA 的就是卡斯还有 TMAX 的一些阵容啊什么都还没有公布嘛，那有就是有没有什么是可以先分享的一些

0: 资讯呢？可以先透露给大家这样子。
1: 嗯，请大家多多关注我们社群平台，
0: 是的，
1: 一手消息都会在我们社群平台上面。因为卡斯这些就是当然现在还没有办法透露啦，那么只能说我们就是大家在讨论看到这个名单的时候，就是所有听团仔都疯掉，就我们自己哇，工作人员一定有很多都是听团仔，
0: 真的，因为我们
2: 很期待，
0: 对，
3: 很期待，
4: 那我很期待到时候名单公布，它是会一波一波释出的，
2: 对，它是一波一波的卡司，重磅卡司一波一波露出，所以大家真的一定要去来追踪我们的这个账号，因为我们就随时会露出这些重磅卡司，对，因为我们真的是听团仔，我们是真的听团仔，我们不是在那边说我们要来上节目哦，我们是真的听团仔，我们是连自己看到这个名单这个卡司，哇。哇，真的是你没有想到，你真的不用买机票出国花钱，你现在在台湾的北流，你都看得到这些大咖重磅卡司的表演，真的要敬请期待。
4: 听团仔认证的，
2: 听团仔认证，真的。
1: 我也想要特别补充一点，因为我觉得北流当时为什么要举办这样子的活动？因为其实现在有非常多的音乐季，但为什么北流要做呢？我觉得这可能就是因为我们在思考一件事，就是现在大家，我想问你们怎么认识新的音乐，你们从哪里听？
3: 怎么认识新的音乐？我比较偏向是那种播放器，它会自动推荐，然后听到觉得很顺的，或者是我走在路上，可能听到某间店里有放，那我就会开那个旋转把它收下来。对，
4: 我也是那种在串流平台会随机播放嘛，或是说像是不是有爆榜节目嘛，就会听当季可能最新上榜有什么歌这样。
1: 懂，因为就是对现在大家就网络时代发达，所以大家其实认识新音乐的方式大就是网路，然后透过演算法，他可能知道你喜欢什么，就会不停的喂养你喜欢的这个方向给你。但其实这世界上还有非常非常多多元的音乐在里面，所以其实北流的 Jam Jam Asia 很特别，是我们是策展人制，我们会每一年都有邀请策展人，那我们就是有点像是邀请策展人来分享他自己心目中私房的音乐人清单，然后我们就会就是邀请他们推荐的这些清单们的这些音乐人来参与这个音乐节的活动，所以等于说你来参加 Jam Jam Asia， 你就可以可以了解这些哇厉害的策展人们他们在听的音乐是什么，进而去了解更多元更不一样的音乐，所以我觉得这也是我们这个音乐节的一个很大特色，所以如果想要认识更多多元的音乐都一定可以来参加我们这个活动。
3: 那我们节目呢也即将到来尾声，想问最后两位还有什么想要分享或宣传的吗？
2: 有的，当然有的。来，我们的这个活动，像我们刚刚一直有提到，就是人才培育这一块啦。那台北音乐不断电也是我们人才培育的一环。那这个很特别的是，我们要先跟大家报告一下。来，我们这个台北音乐不断电的复赛啊，我们会在2026年的6月6号星期六，还有6月7号的星期日。在信义香堤大道广场上，他们这些人才培育的这些音乐新生音乐人就会在这边举行复赛，然后就会现场有一个演唱会，那他们就会在信义香堤大道上面去做一个演出，所以也欢迎大家可以如果有空的话，请记下这个时间，然后来信义香堤大道这边看这些新生的演出，那也会可能就是会说我们刚刚听到的，不是只是在串流平台上面听得到，其实你在线下可以更能感受到那个音乐的 power 跟力量这样子。对，那我们在决赛的部分呢，是在我们的2026年7月4号星期六跟7月5号星期日的我们的台北流行音乐中心，就会回到我们台北流行音乐中心的户外表演空间，还有文化馆前的广场上面举行。那这个部分呢就是我们决赛部分，那我们决赛前四强就我们刚刚会有说到，就是前四强我们就会在到我们的 JJ 亚洲音乐节的大舞台上面去做演出，所以大家就是拜托记上我们这些时间，然后来北流走走。
3: 那我们节目的最后呢， Miki 有帮我们点播一首歌曲，是庸俗救星的一起去看音乐季，主要是为什么想点这首歌呢？
1: 就是如同歌迷一样，一起来北流听音乐季吧！
3: 想要揪大家一起来的感觉，
1: 没错，真的真心的邀请大家一起来玩。
3: 好，那就是请大家一定要在8月27到30号一起到北流参加 TMAX 台北音乐博览会，还有 Jam Jam Asia 亚洲音乐节。非常感谢你们收听正大之声 FM88.7 的印地街，我是主持人 Melody，
4: 我是主持人 Echo， 还有我们今天的来宾。
2: 我是 Kelly，
1: 我是 Miki。
4: 一二三，
3: 大家拜拜。

0: 救我。晚上六点，希望你现在在下班的路上。我是四方夜主唱阿三。如果觉得生活快要喘不过气了，赶快转开 FM88.7 正大之声，一定来救你。
1: 老公快点接电话，
0: 我也会救你哦。
2: 正大之声整点新闻快报，
3: 各位好，欢迎收听正大之声整点新闻快报，我是李瑞妍。台湾迈入超高龄社会，为破解老老照顾困境，台北市劳动局与台北移工学校 YouTube 频道推出五部多语数位照顾影片，课程涵盖安全沐浴、防跌与轮椅等辅具操作，并提供印尼、越南、泰国、菲律宾及中文版本，期盼家属与移工共同观看，打造安全的居家照顾环境。台北市消防局今天举办国际紧急救护研讨会，邀集美、日、新加坡等专家探讨 AI 科技与智慧派遣的最新应用。消防局强调，北市近年推动数位转型，导入 AI 判读心电图，已成功救回近2000名到院前心跳停止患者，急救成功率创新高。未来期盼将北市成功经验推广全国，打造最善于救人的城市。以上新闻由李瑞妍编辑播报，详细新闻内容请上正大之声网站收听。
4: 三十而立，同心小站，陪我看台湾，挖起狂新闻，云传坦白说，下午六点陪你去看柳星鱼。
5: 都睡着啦，小小声放个广播应该可以吧？
6: 可以的啦，看他们睡成那样，就稍微放松一下。
7: 各位听众晚安，欢迎收听今夜的国内外重要新闻。
5: 这么刚好碰到新闻时段哦，奇怪，今天的收讯也太差了吧？
6: 平常明明听得很清楚的说。
5: 还有好长一段路才会抵达目的地，
6: 没有广播的话我们一定会跟着睡着吧。
5: 我再转一下试看看。哎，好像正常嘞。
8: 接着为您插播一则重要资讯，挖起狂新闻即将播出，请听众准时收听。
9: 现在时间是晚上的6:03，您正在收听的是正大之声 FM88.7 的挖奇狂新闻，我是特派记者雪莉，
10: 我是社群小编史丹，
11: 我是菜鸟公关纳比。
9: 这是你这第一次不用我们 Q、
11: 对啊，
10: 真好。
9: 今天是我们的最后一集，
10: 只能说我非常的难过啦，没想到就要在这边结束了吗？以后就这个时段就再也不能听我们在这边讲一些无谓博哎。
9: 不知道以后这个时段会是谁、要交接给下一个
10: 纳比耶、
11: 我不知道、
9: 你是几点带妆、
11: 我是这个时间的、可是应该不是今天，因为我是大学报、
10: 对，好吧，不能继承我们的这个时段啦、没有，礼拜四可以啦。
11: 是吗？
10: 对啊，礼拜四可以、
9: 你应该填
10: 好好好，就交给你们
11: 了。好，交给
10: 你们继续浪漫下去。
9: 我们之前是礼拜几？礼拜二
10: 吗？我们是礼拜二。
9: 你说想见鬼？
10: 对啊、好啦，以前呢想见鬼，怀念啊怀念，我们两个见习的第一个节目，
9: 没想到做到现在，
10: 做到现在
9: 两年啦，
10: 两年啦，
9: 明年就三年啦，你
10: 我明年就三年啦，
9: 太快了，
10: 很可怕哎、好，那今天我们要干嘛呢？我们就今天。我们手上哦，大家现在没看到，但我们手上其实是没有主持稿，我们就是进来乱聊天的。
9: freestyle，
10: 没错。那我们今天要干嘛呢？
9: 我们今天不是要回顾新闻、
10: 对，
11: 我们要回顾
9: 有始有，因为助教说我们要有点节目的初衷。
11: 对，
10: 好，有始有终。
9: 对，
10: 有始有终。那不然我们今天难得最后一集，我们听一下这个片头，我们听一下我们自己的片头，最后一次听自己的片头。
9: 对，
10: 那我们等一下再继续来跟大家闲聊喽。
12: 不是，你看这会不会太夸张啊？
5: 哈，什么东西？快给我看一下啊！
12: 88.7万浏览，这贴文流量也太吓人了吧！等等，我有没有看错？这就是你的账号啊！
5: 哎，对，
13: 那、啊、你怎么偷翻我贴文？
12: 哦，你怎么从来没跟我说过啊？这么强，快点啦，教我一下怎么有流量。
13: 就只是有感而发咯。
14: 欢迎来到我们的第一单元，有感而发咯。
10: 没错，好啊，
14: 自己讲一讲心得。
10: 今天的话我们有感而发咯。
14: 哦，真的，哎，你很会讲哎，
10: 真不错。好，我们今天就是要来干嘛呢？话我们今天要来回顾一下我们前面讲的几集啊，正式的节目算
11: 十一集，
14: 十一，然后减
10: 扣掉二啊，
14: 其实也做了九集耶，
10: 对啊，其实蛮认真的。我们竟然没有把那个让我们节目以特别节目的次数用完。
14: 欸，跟你们分享一下，就是因为我平常大概从第一集开始，我就很怕会漏掉一些我平常生活中看到很好笑的新闻，所以我很常看到，比如说在 Thread 滑到，我会直接传给 Stanley。
10: 真的蛮好笑的。
14: 对，然后我就是最近滑到大概这个礼拜，我好像有看到一两个，然后原本要传给他的时候，后来想到，哦不，我不用写阿滴了。
10: 哦不，
11: 你还是可以维持这个分享的习惯。
14: 我们以后那个群组就是大家一直
11: 就是好笑的新闻，
14: 对，
10: 搞到
14: 好，我们要维持
10: 新闻系哦。
14: 对啊，我就是那时候都维持这个习惯，维持快半年呢、欸，就看到都要赶快收集一下。
10: 半学期刚开始其实还挺难找的，没有，是因为中间包有些网站有改版，然后我们就专门把那个新奇有趣那个特别的标签拿掉了。
14: 嗯，
10: 然后从我忘记第五周还第六周之后嘛，就超级难找，
14: 真的。
10: 基本上我们都从一个国外的网站来的，
14: 对，一个香港的网站。
10: 没错，
11: 我也是从那个网站看的。
10: 欸、原来大家都是从香港网站啊，
14: 因为他会特别收集一些都是很荒谬的新闻。
10: 但是我后来发现，其实他们都是引用某一家的，那至于是谁家，我们就不帮他打广告。对，他其实引用台湾某一家，他下面都有注明。
14: 哦，是哦，
10: 哦，
14: 没有注意到。
10: 然后我最后才发现，我就想说，好吧，那我就去原来的那一家找咯。
14: 哦，因为我很多发现是虽然上面，比如说那种 TVBS， 他会特别下一些很耸动的标题，然后就真的蛮好笑的。
10: 哎，刚说的那一家就哪家呢？
14: 哦，就是这家吗？
10: 其实是谁家啦，对啦，
14: 不小心说出来。哦，那我不知道哎。
10: 好啦，对了，对，好像很多他们都是直接去转载其他家的，对，当然是有授权。
14: 哦，哦，那我真的不知道，你竟然怎么会发现？
10: 因为我就有时候在滑那个香港网站，然后滑一滑滑到最下面，他有说谁谁谁可以授可授权
14: 哦，
10: 然后就决定直接去翻他们家的。
14: 那也算是一种记者的探究，
11: 很快追本
10: 速率。哇，好啦，那所以我们今天就是要来跟大家回顾，然后票选一下，换我们三个自己票选的、啊，觉得心目中自己在这半年来最喜欢的新闻，换我们来投票喽。
14: 好，
10: 好，
14: 那比先开始，你每次都没有参与我们的投票、啊，
10: 我们一人先分享，我们一人分享两个吗？
14: 两个，
10: 好，
14: 可以，
10: 六个来选。
11: 好的，好，就是。其实我有三个在挣扎，不然我先讲我蛮有感的一个好了。就是还记得有一集是我们有一个来自彰化的新闻，然后是一个阿公他在铁道旁边倒立，然后我们还有在那个就是我们给来宾看的稿子上面附上那个阿公倒立的照片嘛。
10: 倒立看世界，
14: 对，
11: 就是对，我觉得那个很好笑，就是佛罗里达不养闲人，然后我们有彰化这样，因为我自己也是彰化人，就觉得蛮爆笑的。
10: 哎，原来是家乡共感、
11: 啊。对啊，
14: 我记得那个网友留言蛮好笑，说什么彰化人看世界的方式都不一样，
11: 就
14: 他会倒着看。那集好像是第三集，因为我今天有回顾。
10: 哇，原来有人特别去翻哦、喔。
14: 对啊，我一集一集看呢、欸。
10: 其实我也一集一集去看
14: 了、啊，
10: 超跑忘记。
14: 你也是吗？那比也是。
11: 没有，我因为我基本上都会记一下，但我只记得可能在前半学期或后半学期，但是我会有点忘记它的集数落在确切是哪一集。
14: 不得不说，
10: 我比我们强多。
14: 对啊，完全记不得。
10: 我
11: 可是你们还要记其他很多东西，我就还好，因为我每个礼拜都是处于一个听众的身份。
14: 哦，那你自己听的时候你会评分吗？你会跟我们一起评吗？
11: 可是其实我觉得有时候来宾的喜好就是可能有可爱动物就会给高分，我发现我们的高分就是很多都来自可爱动物、欸、我不知道为什么我们太多动物的新闻了。
10: 我发现好像有，就来宾的来宾口味超级明显的，就很多集其实不是这个新闻很有趣啊，是他都给他自己最爱的
14: 个人喜
10: 好，个人偏
14: 好。哦，有一集什么小丁的那个，
10: 哦对、啊、
14: 他喜欢老
10: 小丁是那个老虎房间，
14: 对对
11: 对,
14: 對。
10: 哇，只能说大家口味很独特了。
14: 对，
10: 上节目的来宾跟我们口味一样独特。
14: 啊，可是史丹你自己在评的时候，你真的有在根据什么好笑程度跟新鲜程度、
10: 欸？其实没有，其实超级没有。我自己在评的时候，有时候
14: 一个感觉，
10: 对，一个感觉，而且我会根据来宾回答，
14: 哦，我也会
10: 来决定我的分数。
14: 因为我们都请来宾先，然后他可能给个超高分，我就想说，哦，那
11: 就一起给高分吧，
10: 对对对，就一起调整，
11: 就顺势嘿。
14: 对，
11: 而且那个分数就会变得很好算，不知道为什么每次到最后面刚开始很接近，都会有个压力。 导性的声音对突然冲出来，
10: 没错，
14: 因为来宾有时候给分就哦这个十，然后就哦那就他了，
10: 真的是很爆笑的一件事情。
14: 但其实那个时间真的太短了。
10: 对，好啊，这个当初没有想过我们其实这么会聊天
14: 哦，真的，我们应该超时蛮严重的、哦，
10: 每一集吧，每一集、啊。
14: 对，
10: 好，虽然说这样讲不太好，因为我们太会聊天，我们还是有在准时控，好不好？只是大家都太会聊了。
14: 哎、欸，那真的还好。我们一开始，我们写企划的时候，原本只想把来宾放在下半30分钟，就是跟我们一起玩两真一假，然后前面就是我们两个纯分享。然后后来就是想一想，想说想跟来宾，他来都来了，
11: 来都来了，
14: 对，跟他多聊一点，啊、结果还聊不够，一小时还不够。
10: 只能说蛮夸张的啦，我没有想过说真的是开一整个小时跟来宾一起闲聊，结果还竟然不够用嘞。
11: 就是蛮会聊天
14: 的。那比嘞，其他新闻是什么、
10: 啊
11: 哦？其他另外一则，其实那一则是我们真的找到真实新闻，只是我们把它放到后面那个单元去的。是有一个来自好像南美，是智利吗？就是那个开棺材，然后在那边、
10: 哦、
11: 有一个小三，然后跟正宫说，就是小三申请告白，然后正宫在旁边听到，就是整个躺在棺材里面被抓包这样子，我觉得很好笑。
14: 哦，那
10: 真的蛮吓。而且我记得那个新闻我们看了2个礼拜，然后第一个礼拜我说不行啊，我觉得不要用这个很难讨论。
11: 没有，因为上一个礼拜那个新闻输给那个星星，输给那个名人星星
14: 木村拓哉，
11: 木村拓哉星。
10: 放去其他地方用啦、很高兴还是会把它找回来。
14: 哎、欸，我们其实新闻找到的小三也蛮多的，
10: 根本超多吧？
14: 对，好像上次有一个、那個，
11: 还有一个什么小三叫吴，哎、欸，什么嘛，把那个她老公送到那个
14: 对
10: 生
14: 日礼物
10: ，Birthday，Happy Birthday，
11: 太多抓奸新闻。
14: 对啊，我们第一最多就是动物，第二名应该是抓奸，要、啊、不然就是一些食物，
10: 剩下就是食物，对，很少那种。哎、欸，比较好像还是有比较特别的啦，乌龙也很多
14: 哦，对，
10: 乌龙超级多的，
14: 那就那种荒谬新闻，差不多会吸引人的就这几个，
11: 对，
14: 就会让你想要点进去。
11: 是的，
14: 那你的第三名是什么？哎、欸，不是第三名啊，第三个
10: 顺位，
11: 第三个就是好，第三顺位是我跟第二顺位挣扎蛮久，我那时候看到，我觉得就是那时候学历一传到我们群组，就说我觉得这个很强的，就是那个牡丹楼、
14: 哦、
11: 麦当劳，然后它的粤语发音是牡丹楼，我觉得它听起来很像。听起来像什么茶馆嘛，茶楼，就是很不像麦当劳。然后可能里面会有什么花椒鸡汉堡之类的。
14: 我蛮意外，那个你很喜欢，
10: 但我也超爱、啊。
14: 就爱
11: 谐音梗，
10: 对啊，就谐音梗啊。
14: 哎、欸，那个他是两真一假的，哦，他是五个新闻里面吧？
10: 对、啊，他是五个，
11: 那他是五个的，
10: 对呀、啊。
14: 因为我记得那个我们很常各自，因为有五则嘛，然后我跟史丹会一个人找两则，然后最后第五则就是看我们谁先找到。
10: 没错。
14: 然后那个时候我们也是找超久，然后最后我突然翻到，然后就想说哦中了，
11: 太棒了。
10: 后来发现其实要找正常新闻的五则，比要找好笑新闻的五则还要简单很多，
14: 是真的，
10: 没有这么容易啊，大家。
14: 對啊、
10: 好好享受我们每个礼拜给大家带来快乐。
14: 哎、欸，不过其实我觉得他写阿滴的辛苦量，就是除了找新闻以外，都还好了。
10: 哎、欸，真的，其实我觉得这是我们写主持稿最轻松的一次啦。
14: 嗯，
10: 很难得可以写这么少一张，可以跟大家分享。其实来宾拿到的有半张是空白的，
14: 最后面30分钟都只有他点的歌名，然后跟进歌回歌没了。
11: 就是会，我们要讲话的地方会给他一个点，但上次还记得是那个喇叭嘴来的那一集，然后他就说我的 RD 是哪一张，然后结果旁边就有一张空白纸，我们就说比较空的那一张，他说是这一张吗？他就拿起那
14: 张
11: 空白的纸。
10: 只能说来宾也是很有趣啊。
14: 哎、欸，不过喇叭嘴真的是我们来宾里面很经典的一个，
10: 真的是很厉害。其实大家找来的来宾都蛮会聊天的，
14: 嗯，
10: 很棒。
14: 这都蛮好笑的，
11: 真的，
14: 有的好像比我们还好笑，
10: 很符合这个节目氛围。
11: 嘻嘻哈哈，
10: 没错啦。好，那再来嘞，换谁？换学历，你要先分享。
14: 好，
10: 就是好，
14: 我可以先。但我的其中一个很有共感的，也是那个倒立阿伯。
10: 啊，
14: 他真的很经典。
10: 你们都选倒立阿伯啊？
14: 而且他搭配图片，
11: 超像那个功夫啊，蛤蟆功。
10: 我真的是后来没什么印象，对倒立阿伯。
14: 他很经典啊，而且我还现在还脑袋还有他那个倒立头在地板
11: 的那个画面，就很好笑啊，而且还在平交道旁边。
14: 对。
10: 只能说，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他，说不定他换一个不在平交道就不会这么搞笑。
14: 那你在路中央比较好。
10: 只能说好， 那还有吗？
14: 啊，我
10: 选一个不一样的，选一个不一样的。
14: 好，我觉得有这个我超爱，这个应该是我第一名。他那个其实也是在同样是第三集，只是他是两真一假的新闻，他是那个狗狗大赛，你们还记得吗？
10: 哦，低底盘，
14: 对，
10: 低底盘柯基那种。
14: 他是什么低底盘传说？对对对，然后还有他有那个最会取名的。因为他说什么你的名字取得最好笑，然后什么现场分贝最高的就赢了，
11: 好像有这个，
14: 对对对啊，不然就是什么好像什么腊肠狗跑最快，就是底底盘的那个
11: 底底盘极速传说，
14: 对对对，哇，因为他真的听起来超像虎烂的，然后那时候一早都想说中了那个一定要放在两真一假，然后最后我们来宾那时候集应该是我朋友是叔叔，
10: 对对对，
14: 对，
11: 有被骗到，
14: 对，然后我就觉得那集就那个新闻我真的很爱。那就是他，我想说怎么办法就是把这种这么荒谬的东西，把它真的办成一个比赛，然后还真的去比。
10: 重点是还在台湾，
14: 对，
10: 重点是还在台湾，这点我是觉得蛮厉害的。
14: 对啊，这是我的第一名，到现在还印象深刻。
10: 哎呦，那雪莉蕾，你还有候选吗？遗珠之憾，
14: 遗珠之憾哦。
10: 现在脑袋中想到的第一个，哎，我觉得要把上礼拜的扣掉，上礼拜的一直在我的脑子里面转。
14: 上礼拜是什么？
10: 上礼拜是那个、啊、性感。
11: 啊、
10: 很帅啊，
11: 很
10: 帅啊，很帅、啊！
14: 我现在只想要罗伯·派汀，
10: 明明就很像，不行，听众自己去找，真的
11: 有像，
14: 搞得我想买了，就买放在桌上，
10: 真的有像啊！
14: 我那个我想贴在墙壁上一直看，
10: 真的有像。但我上礼拜还有什么？上礼拜还有，
14: 上礼拜
10: 完了。
14: 哦，才一个礼拜忙上忘记
10: 了，完了，娜比要来帮我们回想。
11: 哈，可是我上礼拜我也只记得那个神父，神父太强了，那个照片印在我脑子里。
10: 我也觉得，另外四个好像哦有啦，佛罗里达不是佛罗里达，
14: 一直有佛罗里达，
10: 是跟鳄鱼拍憋照啊。啊、
14: 欸，我不得不说，我们从来没有找过佛罗里达新闻，但这个词
10: 一
14: 直跑出来，
10: 哦啊、一直出来，
14: 我们真的没有找过他们的新闻。
10: 没错。
14: 啊，我记得有一个什么印度的，
11: 就那个一把刀插
14: 头上、那個，对
10: 两甲一针的，两甲一针。
14: 那个我印象是，只要是印度，就会觉得是真的，我觉得很好笑。
10: 哎呦，那集刚好又是那个啦，我们喇叭嘴。
14: 哦，也是他吗？
10: 主要是喇叭嘴、
14: 啊
10: 啊。
14: 哇，他那集太经典了。
11: 他那时候好像就是说那个什么轻度、中度、
14: 印度。
10: 印度，哎，哇。
14: 哦，那个讲都很烂，可是每次讲还是一直想笑。
10: 真是他很有创意、啊。
14: 对，
10: 喇叭嘴真的是给一个 respect， 很会跟我们聊天。
14: 确实。那换史丹，
10: 我直接选了一个都跟你们完全错开的、喔。我印象深刻的第一个是那个皮克敏种花阿伯，
14: 欸、你对那个印象干嘛、
10: 啊？
14: 你又不玩皮克敏？
10: 不是啊，他就很好笑啊。
14: 对，
11: 他有什么 NPC 耶、欸？
10: 没有想过说有新闻会这样
14: 写，边走边种花，边种盆栽，
10: 边走边种花啦。
14: 那还有吗？
10: 还有什么？我想一下，我想一下，我刚有没有想讲那个，就是可以跟老虎睡一觉？
14: 哦，
10: 对。
14: 那个我没有什么感觉，因为我不喜欢。
10: 你不喜欢跟
14: 老
10: 虎睡觉啊？
14: 对，
10: 我想一下还有什么？哎、欸，完了完了完了！我
14: 就叫你刚刚打笔记。
10: 我现在脑海中全部都是性感神父。
14: 他那个脸一直在
10: 那边，他那个脸一直在我面前循环。我现在想到的还有那个吧，那个哦，我想到了，很早很早以前的，就是有一个未成年的吗？未成年，然后开大巴士去送他女，
11: 有，
10: 对吧？
11: 我很喜欢那个、欸，
14: 开的比那个司机还好，
10: 宿舍开的比司机还好。
11: 他女朋友开大巴士，
14: 对对对。
10: 哇，我只能说这个真的很厉
14: 害，那个真的蛮久，应该是前三集的其中一个，超前，应该是什么第二之类的，
11: 很久之前，
10: 很久以前的。我想一下还有什么？
14: 哇，只能说还是男生跟女生思路不一样，
10: 对吧？
14: 他完全想着
11: 宠爱战士啊。
10: 我就选了一些比较特别的。
14: 对啊，
10: 不是啊，为什么会选那个倒立阿伯啊？倒立阿伯，我真的觉得只有动作好笑，但他没有印象点啊。
11: 很有印象啊，可能因为有附图了，就会印象比较深刻。
10: 哦，好，那我再选一个，是那个什么手提包。
14: 哦，那个超还好，
10: 一样也是那个、啊、喇叭嘴那一集啊。超商手提包，
14: 你刚有说一个也是喇叭嘴那集是那个鸟屎的蛋
10: 控，
11: 对，
10: 我们根本就把那集全部都回顾完了，
11: 那
10: 個
14: 啊、
11: 那集真的太让人印象深刻。
10: 五个新闻全部放在同一集，我想一下还有谁啊？还有那个吧，我觉得这个比较，哎、欸，没有，之前有很多，我们还有一个很多是特殊职业，
14: 哦，
10: 特殊职业的
14: 有一个那个专门拆散小三的
10: 感
14: 情
10: 破
14: 坏。
10: 然后还有什么、啊？
11: 还有那个扫墓的、
10: 嗯、哦，对对对，扫墓，还有一个
14: 抱抱师，
10: 抱抱师，
14: 对，抱抱师应该是河蟹那一集，
10: 对
11: 对
14: 对，然后扫墓是上一集吧？
10: 哎、欸，
14: 十一集，
10: 三个
11: 扫、
10: 啊、
11: 墓是上
14: 对
10: 对，扫墓上一次，那三个里面大家会选哪一个？
14: 当然是感情破坏者啊。
11: 听起来很，我觉得改一个字听起来会更强，感情破坏者。
10: 哎呦，哇，这直接升级耶！
14: 哎、欸，以后那个小三的 title 就不一样。哦，他说不是，这是我的工作。哇！而且你记得我们那集在哪里录的吗？
10: 那集在哪里录的？
11: 是外面吗？
14: 对，
10: 对啊，对啊。
14: 那集我们很困难，在第二路。
10: 跟大家分享，因为那天设备坏掉，我们在一间超级小的录音室录音。
14: 它是我们原本录音室的一半。
10: 绝对有。
14: 对。但是我真的，但那集录的时候，我甚至看不到来宾是谁，
10: 真的，
14: 因为他就在最边边那个墙角，
10: 我
14: 真的是墙角，
10: 我朋友他是坐在那个门口，很
14: 对不起他，
11: 我甚至看不到你们的脸，
14: 我在你知道，你看到我们背影，
10: 只能说很好笑啦。好啦，那我们要从这几个来选吗？
14: 好，
10: 哎呦，好，那我们要怎么选呢？
14: 以我们的记好，不然。
10: 评分啊，评分啊，一到十分。
14: 我们甚至没有搞，我们不会把刚刚的全部记起来。
10: 好，不然我们就挑一个印象最深刻的三个来比。
14: 好，
10: 一人挑一个，三选一，每个人的都先三选一。谁先想好吗？
11: 我跑票了哎、欸。
10: 哎、欸，怎么有人跑票啊？
11: 我觉得没有，因为我刚刚在你回顾的时候，我觉得那个太强，我喜欢巴士那个。
14: 哦、oh.
10: oh,。所以你三个里面要选择一个巴士。
11: 对，我三个里面我选另外一个。
10: 好。
14: 巴士、哦、
10: 那你学历耶，你会选什么？
14: 我还是很喜欢狗狗大赛，因为我爱狗。
11: 地盘极速传说。
14: 对，地盘极速传说。
10: 犹豫耶，让我想一下哦，我思考。哎、欸，
14: 等一下，我突然想到我也很爱那个史丹他之前自己下的那个香蕉的标题。
11: 哦，
10: 大家
14: 那个是、
10: 啊、
14: 那个是假新闻里面，就是好像是说会卖，
11: 好像是。我忘记什么巴拉圭还是什么？
10: 对了，有一个国家，
14: 然后卖固定颜色
11: 的
14: 香
11: 蕉，
10: 固定香蕉颜色，
14: 然后你就打了，对对对，
10: 没错。
14: 你那时候打了什么？跟大家
11: 要出现焦虑，
10: 对啊，大家很焦虑。然后还有是，哎、欸，会不会以后有新品种叫做黄子蕉呢？哎呀，哎、欸，那是我唯一一集想到说，
14: 哦，那我超
10: 愛，我觉得它生成的太烂，然后我就决定自己写。
14: 但那集我们好像有赢，
10: 我记得有，
14: 对。我们赢的应该还是偏多一点点啊，
10: 有啦有啦，有偏多啦。
14: 对啊，
11: 后面不知道为什么开始一路输下去。
14: 哎、
11: 欸，
14: 但最后一集有挽回，最后一集有挽回，
10: 输了三集而已。
14: 嗯，
10: 好好
14: 全部九分之三，
10: 九分之三还好啦，不多不多。
11: 好
10: 啦，
11: 我
10: 们好，我想好了，我想好了。
14: 好，你是什么？
10: 我选那个。欸、我要跑 票，
14: 你要跑票，
10: 感情破坏员
14: 哦。哎、欸，那个其实我应该也是我第二名，那真的太强。
10: 感情破坏员，我突然想到了，那我们就要来三选一喽。
14: 好，
10: 那所以现在我们的来，大家跟我们一起投票吧。我们现在有一个是搭公车，一个是感情破坏人，还有一个低底盘竞赛哦。
11: 不行啊，搭公车也把它简化得太简化，是就是他为了接女朋友，然后去偷巴士。
10: 没错，
14: 对，
11: 不是搭公车，
14: 对，他现在开超远，
11: 对，
10: 不然
14: 他才十五岁。
10: 不然我们3、2、1一起喊如何？
14: 好，
10: 好。3、2、1，
14: 感情破坏
10: 公车，哎，公车啊，公车，哎，
11: 刚刚那个是前面
10: 感情有公车啊，
14: 那这样我们没有选，因为你投两票，
10: 没有，我投公车。
14: 哦，你投哦，你说感情公车、哦，
10: 对啊，我投公车啊，哦、那
14: 公车第一名哎，
10: 公车第一名吧。那你知道我们现在要进入什么环节吗？我们有准备一个小惊喜啊，
15: Hello,
14: 太突然了吧。
15: 其实，在电台就是只有去年我们做专题小组的时候，
10: 听听快乐的音乐
15: 才有跟你比较多的交集。基本上就是现在在电台，就真的很少很少碰到你，我觉得好可惜。那我觉得就是你从做专题的时候就是一个很认真负责的人，就包括找线索啊，找受访者。然后我还觉得你是一个活泼的人，虽然你个子高高的，但是。就是有很多可爱的一面，也每天很开心，碰到很多事情都是笑笑的，所以我就觉得你很棒。再来就是你当编播组长的时候，我们常常会吃焦那个编播评选，但是就是你都很有耐心，然后也没有对我们大暴怒，这样应该要骂我们才对，非常抱歉。我就觉得你是一个很好很好的人，祝你未来也可以找到自己想做的事，然后也是开开心心的生活下去，能够享受到真正的自由吗？就是不要被很多东西限制住，然后就是一直很开心很快乐的做自己想做的事吧。关麦快乐耶、
16: Hello Sherry， 我是佘恩庆。第一次见到你是在我们资编听审的时候嘛，我就觉得你给了我们很多的建议，还有就是那时候觉得你超漂亮的。然后我是你的编播组长接班人嘛，你就放心的全部交给我，我会做好做满，我会尽全力的做。 最后我就是想对你说，不管未来遇到什么事情，即使是遇到挫折，你就放声大声的哭吧，哭完擦干眼泪，我们就勇敢的往前走。我希望你的未来一帆风顺，前程似锦，拜拜。
17: 我亲爱的姐郑佑轩 ，Hello， 我是你的小助理婷婷，很开心认识这么沉着冷静而且又很可靠的你，而且你还是我的克斯托保姆，谢谢你为我的克斯托指点迷津。虽然你之后不会待在电台，但还是希望你可以开开心心的，然后不要忘记在电台获得的所有回忆。祝你关麦快乐，
18: 郑佑轩，干嘛我们离开你也要离开啊？没想到我会录到你的关麦音档，我一直以为我录不到你的。好啦，但是都这样，那就要走一起走吧。祝福你在离开电台后，还是可以把电台像家一样，就是时不时跟回来当来宾也好，或者回来看看大家都可以。反正这边永远欢迎你，虽然我也不在了。好，那就祝你离开电台愉快，然后在大学可能广告系或是其他事情上，继续找到自己想要做的事情，拜拜。
19: 嗨，郑佑轩。
11: 嗨，佑轩。
20: 嗨 ，Sherry。
19: 终于要讲英文。我是小佳，
11: 我是小江，
20: 我是黑总。
19: 那我们要来祝你关麦快乐，
11: 关麦快乐，
20: 关麦愉快。
19: 我不是很愉快，因为有一种大家其实二级主管大家都一起留下来，结果你半路跑走的感觉。
11: 对啊，但其实我知道你是一直就打算要走了，然后你也没有犹豫这件事情，因为其实我跟郑耀轩呢是健友，我们是健身好友，
19: 很健的朋友。
11: 哎、他很 carry 我，他在借我学生证，然后让我带不同的男人进健身房。
19: 我觉得 Sherry 其实蛮可怜的。Sherry 为什么要承担这些？
11: 谢谢你郑耀轩，最好。好啦，那我觉得其实关麦我们就不能在电台见到了嘛，但是呢我们在健身房，我相信我们还是会再见的，只要你可以常来，你太少来了，你都佛系健身。好啦，没有，但是我还是很期待每一次在健身房可以就是跟我一起健身啊，然后跟我分享你的跟男人的经历。怎么的话你会围绕在男人啊，不管。好啦，但其实我在电台跟你好像没有共事过，我跟郑耀轩是我们见习的时候完全不认识，
19: 因为是不同组吧，
11: 对对对对对对，因为错开了。那这点也是有可惜，还是你要留台？
19: 他都已经要退了。好，你听换我。好，那 Sherry， 就虽然说我们两个也没有太多的就是共事的机会，但是因为一起当主管的关系，所以可能就是还是会一起聊天啊，然后一起偶尔出去玩，然后去看长颈鹿之类的。反正我觉得你是一个很好笑的人，然后虽然有时候会遇到一些破事，然后我也都觉得你的处理方式很帅，是我的女神。希望你就是离开电台之后可以遇到一些好人，然后就是可以做很多事情都顺顺利利的，然后一定要天天开心，然后我们以后不要被男人玩，我们要玩男人。
11: 说得好。
19: 说得好。
20: Sherry， 其实我在电台好像跟你是从新闻部当主管开始才比较变熟，但是我觉得很抱歉的是我跟陈佳超爱塑胶，然后每天都是你在，每个礼拜天都是你在晚上一两点的时候逼我们要赶快伸出我们的上稿一览表。对，然后我们其实我们的事情都是靠你在推进，我们两个都一直装死，真的很抱歉。对，但是我们到新的存在组我还是一直在装死，就是
19: 完全没有改善
20: 的意思。我那个心还是死都不自己，但是我觉得你非常的尊重、友善、包容，就像我们的圣嫂嘟嘟。
11: 尊重友善包容，
20: 对，然后觉得你是一个很细心的人，但我其实一开始对你的印象差很多吧，因为你是那种女强人，因为你看起来非常女强人，但其实你相比起来还蛮 chill 的，很放松，在工作，只是跟我们两个比起来，你还是。对，还是相对来说追的非常多，但我觉得我们离开电台之后应该还是会很常碰面，因为我们还有存在组阴魂不散。对，接下来是祝福部分。听说你要考研究所，希望你这个暑假可以沉下心来读书，希望你可以顺利的考上你的研究所，然后继续很飒的处理各式各样的事情。OK， 换人。
19: 好，那我祝 Sherry 一直都保持很自信跟很漂亮的样子，因为我觉得你在我心里的形象就是一直都很漂亮，然后对很多事情都从从容容的，然后发生一些鸟事你也就哈哈哈哈处理得很好这样，所以就是希望你可以一直以漂亮的姿态面对你生活中的各种破事或是好事，我也是希望你有很多好事。
20: 我好会讲哦。
11: 好，换我。
1: 好，就是我觉得你真的是一个，就像刚刚王亮轩讲的，你遇到什么破事，好像都可以觉得，哎，没关系啊，你就承担还是怎样。我有时候就会想说，就是你明明是一个很好的人，不知道为什么你就是会遇到一些很奇怪的男人，所以我就是也是祝福你之后可以遇到值得并且适合的一段感情，然后不要再那么容易晕船了。我们要先把一个人看清楚，不要因为肢体接触，不要因为他
21: 毫无资格，
1: 不要因为他摸你的头你就晕啊！不要这样啊
22: ！Hello， 雪莉，还是应该要叫你安娜贝尔呢？我是乔琴啦，应该很久没有听到有人叫你安娜贝尔了吧？想到这里，我就很想念那时候我们一起在做想见鬼的时候。跟红衣小男孩还有大法师一起搞耍的时刻，我真的觉得那是我在电台最最最最最最开心的时候。然后我觉得你真的是很像某种动物，可能是树懒或者是水豚之类的，感觉动作很慢，然后会慢慢晃来晃去，可是有时候又会讲出一些很疯狂的话，然后整天在那逼逼，我觉得就是跟你讲话的时候都超级开心，你都会讲出一些我很喜欢的话，很过瘾，就是每次出去都觉得聊不够，喝不够，玩不够，希望可以一直这样子，就是偶尔约出去过瘾一下。然后恭喜你要关麦啦，我没想到你会就是在这个时候关麦，我以为你会继续待下去，但没有关系，我相信你有你自己的规划，然后不管你到哪里你都一定会表现得很棒，因为你是一个很认真很有能力又很愿意负责任的人，所以到哪里你都会很棒的，祝福你顺顺利利，然后关麦快乐哟，爱你。
23: 马如口，哇，你竟然要离开电台了，我以为你会是待到最后的人之一。从你一开始进来电台，然后到现在，其实转眼间也是过了2年，然后看到你从一开始还是一个小见习的时候，到现在你都已经可以独当一面做一个节目，然后甚至还当了主管，可以帮大家很多事情，真的觉得你非常非常的厉害。希望你在离开电台关麦之后的一切都可以顺顺利利的，然后也希望你如果还有机会的话可以再回来电台，然后去上很多其他不同人的节目，会为你加油的耶、yeah, 关麦快乐。
24: Hello 雪雨，首先就是要祝你关麦快乐。我觉得呢，在电台最快乐的时候就是当二级的时候，因为在这边有很多好朋友啊，然后一起做节目，然后一起嘻嘻哈哈，然后吃很多饭，所以很开心呢。你也应该吧，应该有相当快乐的一个二级或是见习的电台时光。也要感谢可能一些时候我找你讲话的时候你都会跟我哈哈哈，我觉得这非常重要，因为不管是跟谁讲话在电台，我都觉得是对我来讲很重要的很快乐又珍贵的回忆碎片之一。总之呢，恭喜你做完了最后一集的节目，狂新闻真的是蛮好笑的，因为我上礼拜才听一首就听得很开心。祝你从电台毕业以后 happy happy， 每天都 happy。 不知道你跟史丹利跟我跟石佑成还有乔琴的吃饭群组还会不会有更新，期待有，那就是期待未来。好，关麦快乐，拜拜。
25: Hello Sherry， 超喜欢到现在永远都忘不了，就是当初呢我们在时光机上面，我总是会在 RT 上打炒饭的炒好吧，那其实就是在新闻部门当头头的一年真的是辛苦啦，而且我们上学之日一起值班的时候其实还蛮开心的，但是呢靠你每次排每一周的新闻非常的痛苦，可是你还是很坚强很开心的度过今年，所以希望你在之后关麦的生活可以自由自在的，然后开开心心的，那就祝你未来一切顺利，加油。
26: Hello 我的好妈吉佑轩 AKA 战力童话夜的说说，跟你也是从大一认识到现在的缘分了，真的很开心在电台有你的陪伴，而且也会觉得第一个节目是和你一起做真的太好了。这学期偶尔我一个人在录音间的时候都会想到上学期和你还有婷婷一起在录音间聊天的时光，然后就觉得很怀念又很感动， 而且我们真的要找时间来约吃饭了。还有，真的很难过，这学期没有跟你一起上西班牙文课。但是以后毕业之后，我答应你，我们一定要约一个西班牙行。好，说好了，说好了。好啦，那虽然这学期见到的时间都不多，或者是可能我都不会主动传讯息聊天，但是你一定要记住，不论发生什么事，我都会站在你这边，给你一个大大的拥抱。所以你一定要珍惜自己，因为我是由衷由衷的希望你天天都开心。我爱你。
0: Hello， 你猜我是谁 ？Grab it！ 居然要关麦了，居然不再多待一年。虽然我在电台跟你共事的时间没有很多，因为我们毕竟没有一起做节目，然后我们甚至节目部跟新闻部也是拆开的。但是呢，就是到新闻部的时候，还是很感谢你对新闻部的帮忙，因为新闻部真的是一个都没有人在管的一个地方。然后就很感谢我们一起，就是至少让新闻部看起来没有遭到需要被约谈还是什么的，有吗？好像有，但是后面没有啦。好，然后恭喜你终于解脱了这么繁忙，然后又有点痛苦，但是有时候又很快乐的这个工作了。对，所以之后呢，如果没有在电台的话，欢迎你来电台参加节目。对，还是欢迎你回来电台找我们玩。然后虽然我们的节目没有要访人，可是你可以当我们的忠实听众，毕竟是我跟吕永杰做的节目，新闻部需要一起听吧，这样才会感人啊。就是希望你在离开电台之后，生活也可以很多才多姿。虽然我觉得广告系也不会有多才多姿到哪里啦，然后希望你的考研生活可以轻松快乐，就是如果压力很大的话，还是可以来找我们的 OK。 虽然我们实习压力很大，但我们可以一起发疯，就像我们一起做公关的时候一起发疯那样子。对，就是最爱你了 Gravit。 然后希望你可以把一些就是你的烦恼跟朋友说，然后让朋友分担你一些苦恼这样子。然后就是要幸福开心，这是最重要的。好，那就祝你关麦快乐啦，拜拜。
2: Hello 雪莉，我是纳比。第一次在系上的迎新见面的时候，就觉得雪莉是一个很健谈的漂亮学姐。虽然说后来上大一之后就比较没有什么机会有交集了，是一直到进来电台之后才再次遇到你。但不管是上学期你听审我们的编播，还是这学期我成为蛙奇的小助理，在和你相处的过程里面，我都觉得你真的是一个很活泼然后很有趣的人。虽然说接下来就没有办法见到你以台胞的身份出现在政大之声了，但还是希望你可以常常回来，然后也祝你在未来的考研之路上面一切顺利，秉持着甜皮克敏心情难为的时候，没有什么坏事发生，就几乎都是好心情的生活态度，开开心心的朝着你向往的地方前进。
5: 嗨，郑佑轩，没想到有这个惊喜吧，就不用多说我是谁了啦，很开心能在电台认识你这个朋友啦，我觉得能认识你这是一件非常快乐的事情，也丰富了我的电台生活。没想到我们从一开始就一直待在同一个节目，从我们的想见鬼啦、红衣小男孩跟安娜贝尔，我们甚至连编播都是一起。真说我在电台的时光有我就有你，根本就是两个人紧紧的绑在一起，听起来蛮好笑的。虽然说中间我跑去跟梁一彤做节目啦，但是这一学期 你跟我说要不要开一个节目，哇，当然是义不容辞的要答应下来。真的很喜欢跟你一起主持节目，还有不管是在编播的这种感觉也好，在电台的时光真的是有你，我觉得就充满了快乐，不会让我觉得在这里是一件很痛苦的事情。所以很感谢你一直以来都愿意跟我在同一个组别里面啦。那就很开心，我们这学期的节目也完美结束了。我自己觉得当做你自己的最后一个节目算是蛮适合的嘛，毕竟你也不想走那种很温情的路线，所以我觉得我们当初选择做这个节目真的是太棒了，我非常的喜欢这个节目。那就希望我们期末有得奖咯，也祝你离开电台之后就多去尝试自己喜欢的事情吧，不要再被这个小小的地方给埋藏住了，去探索更远大的未来吧。也希望未来不管是什么事情呢，你都能一路顺利啦。 那相信以你的能力来说呢，没有什么是难得到你的，所以呢，就保持着你招牌的笑容，还有带给大家欢笑的那份能力，勇敢的走下去吧。那虽然说之后呢不会再进来电台，但就偶尔还是要记得回来走走看看大家啦，不要忘记在这里的生活，尽管有时候很痛苦，但我相信在未来这都会是个很幸福的回忆啦。就这样咯，我是史丹利，拜拜。
10: 哇哇，
11: 好喜欢
14: 吗？哦，他太突然了。
10: 每次都是最期待这个环节，大家永远都会被吓到。你也不知道我们两个多秘密在进行这件事情。
14: 没有，我觉得主要是他刚播自己突然播出来的时候，我吓到。
10: 真的是很好笑啦，规划了很久。你看，我们甚至还把名字改掉了。
14: 完全，他其实看得出来。
10: 对啦，
14: 他有一个。
10: 没有没有，因为我想说这边我才记得，
14: 他真的播得很
10: 突然，我到底排在哪里？
11: 对对，
10: 没错，我还特别，我刚刚有用这边把它挡住。
14: 哦，
10: 没错，
14: 完全没事，
10: 不要被你发现啦。
14: 哦，谢谢你们，谢谢蜡笔帮我剪这个，你好会剪哦。
11: 哎呦，没有啦，可是我觉得大家比较可怕的一点是，就是我昨天一直以为我要结束了，但是就是我以为只是插史丹一个音档，因为他说他会比较晚传一点，结果呢，我好像就是。我昨天就是12点多，然后睡觉，然后起来之后，哎、欸、啊，怎么又多了三个音？然后这个就超惊悚的，
10: 超多，可能还有一些没剪进去的、啊，
11: 真的，
10: 你可以到时候把资料夹给你，你自己慢慢听，应该是蛮多惊喜，太感人
14: 了。好多人要录给我，
10: 太感人了，
11: 大家都爱你，
10: 太感人，
14: 真的，
10: 我太感人了，肯定还有很多人要讲，但没有讲，然后说忘记了啦。
14: 哦，被你们讲一个不想退的，
11: 那他就不要退，
10: 留在这吧，留在这吧。
14: 没有，其实我很多次就是我在犹豫。因为大家就一直叫我留下来，加上这次退台的二级真的只有两个，
10: 对、啊。
14: 然后因为其实大家都留下来，然后我就觉得很像我是中途脱逃，然后没有陪伴大家到最后的感觉。
10: 没有。
14: 但是我每次这样想的时候，就觉得好像真的太晚了。如果想要回来的话，真的太晚了。然后
10: 就是这个，你需要去勇敢追梦了啦。这地方差不多到这儿了。
14: 我觉得我会退台，不是因为不喜欢这里，也不是因为对这边感到厌烦，是因为我觉得我好像把我想要做的事情都做完了。
10: 差不多。
14: 对，所以就觉得，好像就是再待一个学期的，对我来说的快乐跟意义没有这么大。就是他已经把我所想要跟我所获得的快乐都已经在这两年内挤满了，所以就觉得好像差不多可以。就是可以离开这个地方，这样。所以我那时候也是想很久，
10: 是到了该离开的时候。就很久以前有一个学姐讲过一句话，刚刚里面的哦，他就说，当你在电台已经发想不到你下一个节目要做什么时候，就代表是时候你要离开这个地方。
14: 对，不想走了，
11: 还是可以回来，要重回
14: 来。不会，你们每个人都要邀我，你们每个人强制命令你们。
10: 好，我们接下来花18分钟帮你回顾你的电台生涯啦，回顾你的电台生涯。因为我记得我们两个是从节目部，我们都先节目部，然后做了，我们在同一个学期做了同样的。对，我们都是玩主题啊，不同天的、没错，跟蜡笔现在一样。
11: 对，
10: 说蜡笔也有另外一个节目啦，希望听众有兴趣自己去听。
14: 很期待，很期待，我会当忠实听众。
10: 没错，
11: 希望下学期 OK 的。
14: 你一定要继续传承礼拜四
11: 的，我会努力的。
10: 你记得你们那时候哪时候啊？我们大二刚进来吧？哇，那段时间真的是很痛苦啦。
14: 对，我记得那时候玩主题的时候，因为我们刚开始剪音档，然后我对音档。应该说我对 audition 这个软体很不熟，然后我那时候还很常就是跑去商院的教室里面就剪，因为我在宿舍大家都睡觉了，我就不方便，然后我就去商院，我很常会剪到天亮，然后天亮之后我就去吃礼拜，我当第一个客人，然后之后可能再回去睡一两个小时，之后再可能去上班或上课这样。我记得前大概刚进来的前半学期都是这样度过，就一直每个礼，我记得我是礼拜三的节目，然后
10: 对，
14: 然后可能前一个礼拜五可能就要交音档，然后我觉得礼拜四都要通宵这样。
10: 对，真的
11: 辛苦。
14: 对啊，然后但没有想到这已经是两年前的事情
10: 了。两年前
14: 了、
10: 啊，两年前没有啦，一年前啦，一年多前吧，
11: 一年半，
14: 对啊，
10: 对，一年半前了，哎， 时光匆匆啊。
14: 对啊，
10: 然后那个学期我们还跟刚有录音的学姐，
14: 对，
10: 跟另外一个现在当兵的学长，托人，他没有，他没有录，就是因为他还在里面，他还在里面，然后
14: 还没出来，
10: 对啦，还没出来啦，好不好？没错，我们一起做了一个节目，是他们叫想见鬼，想见鬼，想见鬼啦。
14: 哎、欸，我很好奇，那时候你是因为这个时间可以才选，还是你真的很喜欢这个节目啊？
10: 我其实是因为当兵学长，
14: 哦、是吗？
10: 对啊，
14: 他不是有两个节目吗？你都有写，
10: 我两个其实都有填，我就刚好填一个。我就想说，因为那时候刚进来嘛，对大家都不是很熟，因为朋友们都不在电台，嗯，对，所以就想说，那不然就选一个，刚好那时候有在带我们节目的学长，
14: 哦，对，他是你的 leader，
10: 对，那就刚好选他的节目看看、哦，然后自己对那个也算是蛮有兴趣的吧。你不是也是蛮有兴趣
14: 的？我是真的有兴趣，
10: 你是真的
14: 有，我不是因为
10: 你是真的有兴趣，然后才会选那个节目。
14: 因为我想说，我没有问过你这个问题过。
10: 我好像也没有问过。
14: 对啊，因为我们那时候就大家当小助理，我们就会就自然讲，然后就跟他同一组这样。
10: 对，那时候人还比较多，所以还有些时段是两个人一起当助理的时候。
14: 而且我们那时候很好，是因为我们一开始是他们两个都是一级，所以很多因为很多人他们一开始是有二级助理的话，他们不能马上上现场。但是因为我们一进去就第一集就马上直接现场，
10: 啊、超快乐的。
14: 对啊，
10: 然后他们来开，我们会这么想让大家一起开麦，就是因为我们那时候有体，从第一集就开始体验到开麦的快乐。
14: 对，而且我们讲话的机会蛮多的。
10: 对，
14: 我们那时候，哎、欸，你不是不知道我们那时候在干嘛？
11: 我因为那时候我只有看过下学期的节目资讯，然后下学期开始有贴文。
10: 哦，对啊，
11: 上学期没有，
10: 上学期就没有。
14: 我们那时候是会每一集回顾，哎、欸，不是回顾，就是会讲一个
10: 台
14: 湾著名的鬼故事，对对，都市传说
10: 类似那种鬼故事。
11: 很喜欢、欸。
14: 然后我们下半部也是有给他们，也是给小助理很大的发挥空间。我们是要每一集像一个海龟汤跟主题有关的，然后给那两位主持人猜。对，然后我们每一集晚上，哎、欸，前一集晚前一天晚上
10: 对
14: 绞尽脑汁
10: 想海龟汤到底要怎么选呢、欸？
11: 感觉很好玩。
14: 对啊，真的，
10: 其实也是很适合我们三个的节目。
14: 对啊，我们后来就也想要有那种可以即兴或者是有讨论空间的，
10: 所以才没有开一些比较温情一点点的。
14: 对，我不走温情路
10: 线。对啊，大家就看到我们要离开之后，可能我到时候离开之前也不会开这种温情节目吧。
14: 对，我觉得我们两个就是。以搞耍的心态
10: 进来电台就决定这样了，
11: 带给大家欢乐，
10: 带给大家欢乐。
14: 对啊，
10: 然后再来就有一个学期没有听到我们两个的声音了，只有在新闻的时候很少。
14: 欸、可是、哦、因为我们编播姐是绑一起的，
10: 对啊，
14: 对。
10: 那时候是大家下学期也是听我们两年前，哎、欸，一年前在听我们两个播新闻，
14: 对。
10: 然后每个礼拜我都在大舌头。永远。
14: 不过我们好像没有出过什么大包。
10: 对啊，我们没有出过什么
14: 大包。毕竟我们那时候带我们的字编也是很稳，就是那个
10: 学
14: 姐
10: 很厉害了。
14: 对。
10: 再来嘞，再来新闻，我们就快速乱过啦。再来就轮到我们自己可以做节目
14: 的時候。对啊，那时候我们两个就拆开了。
10: 我们就拆开啦。
14: 那时候，对啊，你跑去跟那个，
10: 你先找人了吧？
14: 我没有，你也没
10: 有
14: 找我。
10: 你先找人了、
14: 啊，你也没有找
10: 我。
14: 我
10: 那时候明明就说新闻。这时候做完新闻要离开之后，我们就说不行，下学期要先开一个节目。
14: 嗯，但是我们就没有，
11: 那就是没有默契。
10: 对啊，拆火了啦，不小心拆火拆了一个学期。然后那一年呢，刚刚我们音档里面有听到啦，就是我们的
14: 杰西卡，
10: 没错，
14: 对他那时候我们是做战力童话页，就是讲那种。那个童话以前会有一个比较恐怖的背景，这样
11: 有我有听过那个节目。
14: 然后对，因为哦，其实大家不知道，就是杰西，他现在是叫杰西嘛？
11: 西卡
14: 哦，
10: 西
14: 卡哦，因为他叫杰西卡，然后我一直忘记是取前还是取后。然后因为那时候要投政大之声的时候，我们好像是截稿前三天才开始写。然后那时候我现在去他打工的地方，去星巴克遇到他，然后。他那时候就传，因为我完全没有听到编播、啊，我也不知道政大之声的那个征件内容要写什么，但是我有想要，就有一点点想要来这个地方。然后那时候我是听到

0: 有很多人在录音室跟自己聊天的感觉，嗯、真的。
1: 我就是很喜欢跟别人聊天，所以我好像也没有对单人节目有憧憬。
0: 哦，
1: 对，
0: 好
1: 就是即使我现在可能再待一个学期，我还是会跟别人组双人主持這樣。
0: 肯定的吧？哎、欸，刚刚提到要待一个学期吗？哎呦，现在还有空间哦、喔，还有空间哦、喔，还有空间哦、喔。
1: 那如果我现在马上升一个企划书，
0: 对、啊，好好，我就帮你撤回，我就帮你撤回。来吧，来吧，外面的主管们应该也有在听吧？大家有没有听到？大家有听到吗？
1: 那刚那个十七分钟的那个关麦不在关什么？
0: 收回，收回，我们赶紧撤回一个音档，好不好？
1: 就原封不动，明年再播一次。
0: 没错。好啦，然后就来到我们现在，就是雪莉要走之前的最后一个节目了。
1: 对。
2: 好像在讲编年史哦，
0: 怎么样幫？
1: 我写我自己的自传，
0: 我要帮大家回顾一下。应该刚要把你说节目的片头抓回来。
1: 哦，我真的会哭出来。
0: 好啦，我晚一点帮你把它剪成。
2: 雪莉的关麦音档。
0: 对啊，而且也不止吧，在电台真的是度过了蛮多事情的啦。
1: 对，
0: 其实也没料到你当初会接主管。
1: 我也没料到我会接主管。
0: 哎、欸，怎么会这样子呢？
1: 因为我觉得是因为我一开始也是很笃定说我不要接主管，然后因为我觉得主管会是一个他会绑一年的东西，但我不确定我未来想要怎么样。嗯、然后加上我对于就是可能管其他见习或者是要做一些比较行政类的东西，我没有那么有兴趣。对，但后来还是想说，电台有缺人，加上就是。我也还是本质上还是爱电台，想好那不然我来当这个。
0: 哇，
1: 对，那其实我当的痛苦是痛苦也没有，但也蛮多快乐的、啊，就是也会遇到跟新闻部的人变熟這樣。
2: 刚刚听起来好像是新闻部没有雪莉这个家是撑不下去
0: 的，看出
1: 來了，没我不行，
0: 看出来了、啊。
1: 那明明是我是最后进来，最后是我撑着大家的。
0: 新闻部没有你不行啦！
1: 我真的很常在我们 take 大家说 take 哦，快点，快马上要交了。助教说不行了，今天要生出来，不然就再 take 哦，拜托回我。
0: 哎，只能说他们两个没有你不行啊，所以他们两个才会出现在里面喽。没错，那当然还有很多人的、啊。好不好，在这边呢就是收获了满满的爱，然后
1: 真的电台是一个很有爱的地方，
0: 电台是一个很有爱的。来发表一下你最后一段，也不是最后一段啦，说明之后还会回来啊，大家都会找你对不对？
1: 我真的会。
0: 对，那做到现在呢，虽然说暂时要换一个身份了，那你有没有什么想跟大家说的？
1: 我觉得不知道，我觉得这学期感觉我最近很常回顾一下前几个学期在干嘛，但我觉得这学期是我做过的最快乐的一学期。
0: 哇，
1: 对，就是可能也是因为我觉得是因为节目性质也有关系，因为不是说上学期战力统的话也过得不快，但它毕竟还是资讯量比较高的，
0: 写比较多，
1: 对对对，在写 RD 上面还是会比较辛苦一点点，但可是至少这学期就比每个礼拜三在赶 RD 的时候还就是还是不会感到痛苦的。对，然后加上这学期是全现场啊，然后还有就很多事情比较没有那么忙，然后就会觉得这学期快乐很多。
0: 哎呦，真好！
2: 真的，
1: 而且你这样好敷衍哦。
2: 没有，
0: 没有啦，这是一个这么感伤的时刻，对不对？
2: 他说不出温情的话，
0: 不行，
1: 尽力了，
0: 我不能说，再也说不出来，刚讲太多了。
1: 对，你尽力的话，在那个音档那一段就没了。
0: 每次都是这样，就是一个现场，你就不知道到底要讲什么东西啊，对不对？
1: 哦，你是录音才有办法讲出来的。
0: 对啊，而且我们真的准备了很久，
1: 对，
0: 哇，
1: 我看到十七分钟很感动，哎、欸，就不知道大家这么就是都有帮我录音这样，我非常感动，真的，
2: 都很舍不得，
1: 我也是。
0: 为什么要走了呢？
1: 好了，我等一下马上写企划书，
0: 好，
1: 开二审是不是？余额
0: 开给你，开给你，开给你。那前一年嘞，前一年你们对自己有没有什么想说的话？
1: 你说见习那一年吗？
0: 不是刚升，我们刚升二级的时候啊，对，刚、开始做节目的时候，
1: 刚开始做节目其实，其实蛮惶恐的。那时候第一次上现场，因为我好像那时候限动会有回顾嘛，然后那时候还滑到，因为第一集我记得是找我大一的室友，然后那时候就是我们四个都很兴奋，不管是小助理还是我跟蒋蒋，然后还有那个我室友，然后我们就四个都很兴奋，要第一次上现场了。就好，我到现在还记得那时候的紧张跟
0: 哇
1: 刺激的感觉，因为我自认我不是工程好的人，对，真的，我到现在还是一直出包，
0: 没有啦，
1: 对，
0: 这学期都很顺，对不对？
1: 完全没有，
0: 有啦，
1: 有顺的都是你控的那几次，
0: 没有没有，都很顺，
2: 都蛮顺的，
1: 对，
2: 是没有大爆，
1: 对对，没有大大出包，
0: 都很顺，期末也成功入围了，
1: 对啊，我觉得我超级感动，
0: 达成生涯啦。

0: 达成生涯。
1: 因为其实那时候你传的时候是我在上机考的时候，然后我就好像刚好看到你有传讯，我就点进去，因为我开勿扰，然后就说什么我们成功入围，然后我就我内心超激动，但还要赶快把期末考写完、哦，但我真的感动到快哭了。
0: 而且不止一项哦，我们入围了两项。對
1: 啊，
0: 真的
1: 哦，我觉得是因为我们前面其实蛮多人都说我们挖起狂犬很好笑啊，或者什么你们怎么样很稳之类的，但是上次没有入围，然后我那时候就跟他们说，就是有你们肯定就够了，就是我觉得不一定要真的要入围这个东西，
0: 不就是，
1: 但最后还是入围了，
0: 要有才是对的啊。
1: 我觉得他在我要关麦前，然后最后给我一个就是入围，感觉是一个我蛮感动的，
0: 天注定的
2: 大哭
0: 了，天注定的礼物啦。
1: 对啊，
0: 对，最后一个学期，然后最后一次，那我们终于成功啦。
1: 对啊，真的
0: 很感谢大家啦。
1: 我们还没有说什么这集也不知道干嘛，我就说那来发表那个得奖感言。
0: 好，可能趁现在，先想好了得奖感言，
1: 得奖
0: 离开之前的得奖感言。
1: 很谢谢，开始从爸妈开始。
0: 真的
1: 哦，讲到，因为我以前见习在录那个玩主题的时候，其实我妈妈跟我姐姐他们都会真的很准时，他们会把我的那个录音连接，那个播放连接置顶在我家的群组，然后他们都会很准时收听，然后讲说我这集怎么样，因为以前是轮流主持嘛，我就会特别说哦，这集是我主持哦，然后他们就真的会准时收听。然后以前我们那时候还有开直播，他们还拿给我阿公看，
0: 这是一件很感动的
1: 事情。对啊，就那时候他们真的，因为现在他们也很忙，就我后来也没有再那么积极的传。可是就是回想起见习那时候，就是可能有朋友支持我，或者是有家人听我的节目，然后我就觉得很感动。因为像是这学期，你说你妈妈那比有听你妈那比妈妈有听我们的节目，我就觉得我就好像回到我一年前就是见习的时候，也有家人在听我节目的感觉。
0: 这是
1: 史丹，你家人会听吗？
0: 会啊，我爸妈每一集都听。
1: 你说现在还是吗？
0: 对。
1: 哦，我是他现在在收听吗？
0: 对。
2: 好，
0: 对啊。
2: 就是、跟各位爸爸妈妈问
0: 好，各位爸爸妈妈们问好，
1: 谢谢你们。
0: 真的，好啦，很可惜，就是我们要在这边拆伙，这也不能说拆伙啦，很意外啦。我是没想过，其实我原本一直以为你最后还是会被大家说服。然后就多待可能一个学期。
1: 其实我有被说服，只是因为那阵子好像真的再生不出一个气，因为那阵刚好时限卡太紧了。
0: 最近有点太多事情啦。
1: 对啊，
0: 好啦，那当然是不管什么时候都非常欢迎你回来跟大家玩，好不好？离开都要跟大家说要离开这个地下室啦。
1: 嗯，真的。
0: 对，离开这个地下室去追寻阳光吧，在这地下室都晒不到阳光，好不好？然后等一下关麦。是在这边关麦啦，但你人生的麦不会关。
1: 嗯，哦，你又来了，
2: 突然讲出文青的话，
0: 老梗了，老梗了，好不好？所以就祝你未来一切都顺利啦。没错，
1: 我真的会常常回来，因为上次好像有人说过，就是我们那时候有二级在跟我讨论，然后他就说不知道要不要退台，因为他想到退台之后感觉，因为电台是一个真的很忙很忙的地方，就是就算我们还是朋友，可是如果你真的不在电台，也不是台胞了。我们共同的连结会少很多，就比如说我们没有一起做专案啊，或是我们没有一起做节目，没有一起要赶企划书的死线，没有一起大家一直追着那些东西跑，就是没有那个共患难的情谊在的话，真的就是卸下台胞这个身份的话，真的差很多。
0: 刚开始一定很难适应啦，
1: 对，
0: 只能这样说。但是毕竟就常回来，对啊，还有更重要的事吧， 对不
1: 对？
0: 但
1: 我其实对于。就是整个二级只有两个人离开，然后我就是大家都没有把我换回来，有点感到抱歉。
0: 不会，就是大家都知道什么？你看，大家刚刚听完都知道说，你其实是有更重要的事情。
1: 对，但是我还是很想跟你们一起走到最后。对，
0: 啊，
1: 所以我会常回来，
0: 随时回来吧。那最后的最后呢，我们三个也要以现在的身份跟大家说拜拜啦。毕竟这个节目天下没有
1: 尾声，
0: 对啊，天下没有不散的筵席，也没有永远不会结束的节目。
2: 没错。
0: 好，那谁要先呢？好，我是社群小编史丹，
1: 我是特派记者雪莉，
2: 我是菜鸟公关那比。
0: 没错，那我们就要永远跟大家说拜
1: 拜
2: 拜
1: 拜。
0: 那之后就送给大家一首我们雪莉点的歌啦。
1: 对，放你的啦。
0: 不要啊，
1: 为什么要放我的？我觉得再见比较好。不行，
0: 真的
1: 切回来，我觉得再见比较
0: 好。
1: 好，
0: 那我们最后送大家一首歌，跟我自己礼拜一的节目一样。我是偷宣传一下，没有啦，就是张震岳的再见啊。对，
1: 对，跟大家说再见啦，
0: 跟大家说再见。对，这当然可能 是暂时的再见，但不会是永远再见，说不定哪天大家又会听到雪莉回来啦。
1: 会，
2: 错，会的。
0: 好，大家拜拜喽，
1: 拜拜，
2: 拜拜。

们正在吃晚饭吗？收听正大之声 FM88.7， 让少女维拉陪你一起摆脱烦恼。你好，我是王慧竹。

0: 怕滑鱼 Live your dream 草皮与红土之间瑞克的宇宙碎片克拉伯成果展晚上7:10初七至胜
1: 冒险日志第887天我是来自 CG137号星球的瑞克距离我第一次踏上这趟冒险旅程已经过了好久了我现在漂浮在太空里那是什么瑞克瑞克我看到前面有亮亮的东西了会不会就是我们要找的星球哇哦有可能哦好啊我们赶快降落啦你这个酸黄瓜又在看什么东西啦你干嘛一直看我后面
2: 那个是什么
1: 等一下那个怪兽朝我们过来了啦我们要赶快离开这边
2: 可是所有东西都在船上包括瑞克你一直在收集的不同碎片们
1: 我跟你说没时间了啦你快点走吧不管你咯
2: 哦不瑞克的宇宙碎片
1: 耶时间呢是晚上的7:11你现在收听的是正大之声 FM88.7 瑞克的宇宙碎片好大家好我是主持人瑞克
3: 我是小助理莫蒂
1: 耶我现在就想哭了不可以好啦我们今天呢是节目的最后一集嘛所以我们今天呢就是除了是节目的最后一集之外然后今天这一集算是我的关麦节目对所以呢就是一个十分令人感伤的一集现在都有点想哭但我觉得我不可以现在就哭我觉得现在就哭有点太就是太浮夸了所以就是对没关系我会忍住好那我们今天呢要做的事情就是想说带大家回顾一下我的电台生活然后顺便回顾一下莫蒂的电台生活因为莫蒂现在是电台的见习助理嘛然后你刚好是过完了一年的状态
3: 对
1: 所以我们就是来带莫蒂我们首先先从莫蒂的电台生活开始回顾然后大家再跟大家分享一些其他有的没的东西这样
3: 好
1: 来吧你觉得你这一年的电台我们分两个部分来讲好我们分成节目部跟
3: 新闻部
1: 对对对对那我们现在从因为你是先新闻部那我们就我们先问一个终极二选一好了
3: 好
1: 请问你节目部跟新闻部你会选哪一个
3: 哇我觉得整个跑起来我会很喜欢节目部的氛围
1: 哦真的假的我以为你会回答新闻部我已经做好那个我已经做好你要说我比较喜欢新闻部这个心理准备了
3: 但是我是真的也蛮喜欢跑新闻的对
1: 不行你一定你不能这样两边都猜你要选一个
3: Oh my god 好我选节目部
1: 哦真的吗为什么
3: 我比较喜欢就是节目部可以掌控你自己的时间的感觉对你想要什么时候剪音档就什么时候剪音档
1: 只要有做完就好
3: 不会像是跑受访者然后看受访者的时间这样
1: 确实真的确实是这样我因为我那时候我是先节目在新闻的然后我后来进了新闻部之后我很不习惯的一件事情也是一样就是我没有办法很自由的掌控我的时间因为我是一个我是一个 J 人但是我觉得我现在好像没有我大二当见习的时候那么 J 但是我大二的时候真的是也非常 J 人可能因为大二的事情真的比较多啦就是见习的事情真的比较多然后只要新闻是没有办法让我提前先准备好的我就会觉得非常的紧张
3: 对
1: 我有点我可以理解因为我也不太喜欢这个感受
3: 而且有的时候房主会原本跟你约星期四然后前一天跟你说我今天晚上可以哦然后你就要马上冲过去
1: 或者是他会突然间不见
3: 对
1: 我有遇过那种就是原本都有联络上然后后来都不了了之而且我觉得新闻部就是你的那个就是怎么说呢受挫的那个接受度要很高因为你很常会去问到很多人然后是就跟你说不好意思不方便然后什么之类的天哪好那那我们就先从你比较不喜欢现在要这样子就我们先从新闻部开始谈好了
3: 好
1: 那你对于新闻部有什么心得感想吗
3: 我们那时候真的是碰到一个蛮累的组员啦不过幸好他先走了
1: 我其实不知道我应该我是有点忘记是谁慢慢你等一下跟我讲然后呢
3: 然后我们其实后面有算过，他到第六周的时候，我们跑六篇专题，他只访到两个受访者。好，先撇除他不说。但是总之，我觉得新闻部整个，我觉得我很喜欢跑，就是采访人家的这个过程。
1: 哦、oh. ，
3: 因为我很喜欢知道人家的故事。
1: 嗯，
3: 我觉得有些故事真的会蛮打动我的。
1: 那你有什么比较印象深刻的？
3: 我印象深刻就是一个原住民的一个，他算是妇女中的长老吧，这样。
1: 哦、oh. ，
3: 对，然后他就有在说，他其实在一直提倡原住民女性的女性力量，这样。
1: Oh.
3: 对，然后我就觉得他的故事很打动我。
1: 哦、oh. 欸，我之前我对于我新闻部的记忆里面最印象深刻的是我们那时候写猫眼杯的时候、嗯、你们的猫眼杯主题是什么、啊、
3: 是那个性别类似要做性别友善
1: 哦、oh, 我那时候的猫眼杯超软的，我们是那个、oh. 我记得主题好像是要去访问一个类似职人或是师傅等级的一个、oh.一个人物这样，然后那个人物就是你自己选、oh. 然后很多人就是这个方向大部分你会去找的可能就是一些专门做一些可能快要失传的技艺的老师傅、嗯、或者是会去找一些可能是在做比较传统产业的，然后我们那时候就找了一个宗泡塞、oh. 我就访了那个宗泡塞，然后我记得他访问的那个地方是在他是住在一个真的是山上的地方、oh. 然后是我的组员骑车载我去的，然后就是骑有点类似山路，然后弯弯绕绕，然后绕上去在山里面的一间小房子访问、嗯、然后我觉得那一场一整场访问我都觉得很有趣、
3: 哦、
1: 因为你就是你人生中会有多少机会可以
3: 对
1: 访问到宗泡塞，而且那个宗泡塞他好像还是你知道有一部电影叫宗泡塞吗、哦、那个是夏雨乔演的、
3: 嗯、
1: 然后他好像是那一部电影的顾问，原型跟顾问好像都是他、
3: 哦、
1: 然后他还说就是他们那时候宗泡塞的剧组有到他的那个房子那边取景，然后说、
3: 哦、
1: 天哪，我觉得是我自己觉得印象最深的，因为 我真的超讨厌跑硬线，我觉得软线比较 OK 一点、
3: 嗯嗯、
1: 那你对新闻部有什么就是在跑新闻的当下有没有觉得是特别特别痛苦的事情？
3: 特别就是联络受访者
1: 哦，所以就是一体两面，你喜欢跟受访者聊天，但是又觉得那个
3: 联络很麻烦。
1: 嗯，
3: 只要是联络上了，然后他又会突然跟你说什么，他觉得他自己的专业性不够，但是我就觉得明明
1: 你很专业、啊，
3: 对这方面的专家了，不要怀疑自己。
1: 对呀、啊，确实哎、欸，
3: 对
1: 哦，好吧，那好，新闻部的话，你有什么想补充的心得吗？嗯、
3: 应该就这样。
1: 你那时候有压力大到就是。
3: 我
1: 不知道怎么样，
3: 真蛮压力蛮大
1: 的，对吧？
3: 对，
1: 大家都这样子，因为我在新闻部的时候也是压力真的超级无敌
3: 大。
1: 那节目部的话呢？你比较喜欢节目部的什么？
3: 我觉得，嗯，除了时间掌控之外，还有整个氛围吧，就是感觉新闻是拆成一 part 一 part，然后大家去做，
1: 哦、
3: 但是节目感觉我们可以一起住，就是整个团队合作上面，
1: 哦、
3: 对我很喜欢大家一起。奋斗的感觉。
1: 那你有觉得节目部有什么比较辛苦的事情吗？
3: 单打独斗。
1: 哎，对啊，你上礼拜刚比完单打独斗，要不要跟大家分享一下你的那个心路历程的故事？你没有戴耳机耶。
3: 啊，对对对，而且我就被抽到第一个，我整个超爆紧张，我整个手在抖。
1: 莫蒂他整场都没有戴耳机，然后因为莫蒂是第一个，所以我们那时候其实也就是我跟其他节目部的主管都还是有点就是在发呆，也不是因为我们认真听，但是就是还算有点顿顿的状态，我们还没有完全进入到那个比赛节奏里面。没有没有，因为有认真听，但是我们就完全忘记要检查，就是你们比赛的时候有没有戴耳机这件事情，然后是一直比到。就是你的节目的大概可能过三分之一或过一半的时候，然后 Stanley 就一直指着那个耳机，然后跟我说他没有戴耳机，然后那时候我还想说什么耳机，为什么要戴耳机，然后我就转头看一下莫在那边比赛，莫就说哇这个人直接没有给我把耳机戴起来，然后就扣分，怎么会忘记呢？
3: 超紧张的。
1: 可是你不觉得单打独斗很好玩吗？我对于我就是见习在节目部的 算是生活里面我自己最喜欢的一部分是单打独斗、欸、
3: 哇
1: 我
3: 最不喜欢单打独斗、欸、
1: 真的吗？我觉得单打独斗好好玩哦、喔、就是你可以自己去推那个鬼然后回歌什么之类的然后讲的东西又完全是你自己写出来的东西
3: 可是大家都看着你哇真的压力超大
1: 哪有没有人在看你哦、喔、
3: 我一抬头看到那个 MC 陈就这样两只眼睛这样子看着我
1: 他不是应该要很认真的写他的那个评分表的互评单为什么会看着你连我都没有一直看着你们
3: 不会可是我觉得单打很好玩耶、欸、哇塞我们当天压力超大
1: 哦真的吗哦，可是我记得我以前在准备单打的之前那一个礼拜，我也是压力很大，因为你要录片头、剪片头，然后你又要练习，是真的蛮困难的一件事情。
3: 好啦，没关系啦，反正你就算单打，就是没有得名也不会怎么样。
1: 对对对、啊，我是不知道你会不会得名啊，我还没算成绩，但是就是想跟大家说，就算你没有得名的话，那也没关系，
3: 我有成长了。
1: 就下次会记得要做什么？
3: 戴耳机。
1: 对对，我就看到你那个耳机放在那个 CD 机上面，然后我想说，哎、欸，这个好像不应该是出现在这个地方哦。
3: 好笑。
1: 好啦，这是你节目部最压力最大的事情
3: 了。对，我
1: 就感觉好像也
3: 过得很愉快嘛。
1: 对啊，感觉相对应该是算愉快吧，而且后期开始不用就是剪音档，应该是真的过得更愉快，对不对？
3: 真的，真的前面真的是音档地狱。
1: 好啦，恭喜你结束了节目部跟新闻部的生活，
3: yeah~、
1: 恭喜恭喜！那你在电台当见习的这一年，就是你觉得你自己有什么就是转变吗？
3: 我比较会打电话，我以前挨到一个不敢打电话
1: 啊，我现在也会定位，
3: 对，我现在就是随时都，
1: 哎、哦欸，这也不错，这也算是一个技能呢、欸，因为很多人是不敢打电话，
3: 对我原本就不敢打电话，
1: 那你有什么心路历程上的转变吗？就针对很其他方面的事情，
3: 其他方面吗？其他方面哦、喔，等一下我想一下，嗯，可能就是
1: 没有吗？
3: 没有，
1: 没有。好啦，没有的话那也不错啦。我记得我待完当第一年见习的时候，我好像是有一点就是，其实已经有一点被新闻部就是耗光光了，因为我根本完全不是想要跑新闻的人、嗯、我会留下来就是因为我想要做节目，可是你知道这就很矛盾，就是我如果要做节目我一定要跑新闻，可是我又被新闻消耗完、嗯、所以我到最后只能跟自己说没关系，你做完新闻之后你就可以开始做节目了、嗯、然后都是用这个就是想法在洗脑跟说服自己说好没关系你可以的这样子，对，然后后来才好不容易撑下来。我跑新闻那一阵真的超痛苦的，因为等一下我会想说跟大家分享一下我之前有做过的所有节目的片头嘛，但是因为新闻部是没有节目的、嗯、所以跟大家加码分享一下我新闻部的时候的心路历程。我新闻部的时候真的是我忘记有没有在宇宙碎片就是这个节目里面提到过，但是我新闻部那时候是我大二下学期，那时候是我们的系的 loading 最重的时候，因为我们系 loading 最重是在大二、哦、对，因为是课的量跟大一是一样的，但是又加深然后又变难，所以就会 loading 真的是最重的。然后我在新闻部的时候真的是每一天哦，几乎都要为了找新闻什么什么的，然后都是要找线，一直找，一直找，一直找，然后可能找线就会找个五六个小时之类的，对吧？
3: 对。
1: 然后你五六个小时都在找线之外，还要读书，
3: 对，
1: 就是你时间根本就对，就没有办法好好的去分配。然后最后怎么办？最后就只能放掉其中一个嘛。嗯、可是想当然的。不可能把新闻放掉嘛，又不可能就是都不找然后摆烂在那边、嗯、所以最后就只能放掉我的课业。我记得我大二那时候真的是差一点被当，我还收到那个期中预警，因为真的都是没有办法读书、啊、然后我最后都是靠那个结播之后距离期末考大概还有两个礼拜、嗯、我都是靠那两个礼拜就是死读猛读，
3: 哇，
1: 读上来的，就是也没有很高分过，但就是至少过了这样。我新闻部那时候真的是我记得我印象很深的时候，是因为小考什么的就没有考，都会考得不太好嘛，然后我们系又是比较偏小班教学的、嗯、所以我们老师就是会一直
3: 关心我，然后一直跟我讲，就是要读书啊什么的，然后我就压力很大。然后我记得我那一阵子就是一个晚上哭了四次吧，我就是在洗澡的时候洗，然后就，然后后来又会跟自己说好 ，OK， 没关系，你要振作，然后振作起来之后，然后再坐下来，然后可能又刚好听到某一首歌，或是看到某一个影片，或是读到什么就不想读，然后再好，然后就大概重复这过程重复了四次，就是我印象最深刻的部分，就是跑新闻，就是让我痛苦到这个程度，真的是
2: 真的
3: 好痛苦。而且你们的人数应该算多，
2: 对，
3: 你们有几个人啊？
2: 我们对一个组有五个人，
3: 我那时候一个组才三个，哇，加 leader 四个，但 leader 不可能那个嘛，所以我们是总共三个人在跑，我真的是。很痛苦，痛苦到不行。我不知道那时候的主管好像还比较坚持要分成三组以上。对。然后我们那时候就剩九个人嘛，九个人分三组就是，对。因为哦没有，其实那时候我们原本一开始我那一届要跑新闻的时候是十个人留下来，然后就是四三三这样。然后我刚好是四个人的那一组。但是四个人那一组呢，刚好有人在开始跑新闻之前就退台了，因为他觉得他好像身体状况不好还是什么，就退台了。所以呢，我们就剩下三三三这样。对，所以从你们开始，我们就决定四三三的话，那我们就五五就好了。三个人真的太痛苦了，真的。而且你们当制作人的时候是要采访的吗？
2: 不用，
3: 我们要。因为就是
2: 已经没人了，
3: 所以就对我记得我这里会跟我 leader 在装酒，然后改稿改到可能半夜两三点这样，极度痛苦。那没关系，撑完了，
2: 撑下去就会过了。
3: 是也没有很想念，其实还好。哦，好啦，可是末地之后或者是新闻部的主管
2: 编播，
3: 你怎么？但你如果比较喜欢节目部的话，为什么你会选新闻部？
2: 因为我很喜欢新闻的故事嘛。
3: 哦，
2: 然后想要持续碰新闻，
3: 那你怎么不当企划？
2: 我觉得企划太累了，我会死欸。
3: 可是你要碰故事的话，就是企划才会比较，企划跟另外一个采访才会比较碰到。
2: 我觉得没关系，我把它上稿的时候就可以看到，
3: 你就可以看。那你干嘛不要是上网读新闻就好了？我觉得看中央社新闻也是一样，不是？
2: 你说的 对，我现在辞职可以吗？
3: 你不要说是，不要说是你在节目上得到的结论，我就 OK。啊，好哦，好吧，好了，好了。那你在电台待了这一年之后，你现在目前你有没有什么心得？
2: 心得？
3: 对啊，心得感想就是对于你在电台的第一年生活要结束了，要画下一个句点了。
2: 心得吗？我觉得就是撑下去就好啦。就
3: 是我跟你说，我在电台最大的学到最大的一件一个收获就是，人是会忘记你的痛苦的，对不对？就是你看我们现在在讲说，我见习的时候跑新闻怎样，我现在都可以笑着讲。你在当下的时候，真的是会觉得
2: 笑不出来
3: ，我天崩地裂，我天地都塌了的那种感觉。所以就是。好啦，对啦，撑过去就好。可是其实我老实说，我现在的角度来看，其实也不是现在，就是我跑完新闻之后，当上二级之后的角度，就是我其实觉得有机会跑新闻是一件蛮神奇的，就跟你讲一样，蛮神奇的一件事情。因为我此生，因为我不是传播科系的，所以我此生可能不会再有任何机会可以用记者的这个身份去。采访到很多不一样的人了，所以我就觉得，那好像就是一个很难得的经验。就是你如果问我说你，就是我现在回到过去，然后就是你问我说会不会再进新闻部，我可能还是会。但你如果问现在此时此刻当下的我说，那要不要再跑一学期？
2: 不要。
3: 我觉得就是一个学期，就是对我来说就差不多了。对对对对。
2: 不过我觉得跑新闻有一个优点，就是你可以用政大之声这个。抬头去采访到很多人，
3: 对，就觉得我真的好像在我的生活中不太会有其他机会可以就是这么的，用那么堂堂正正的名义去采访别人的。
2: 对，
3: 然后而且像你讲的，因为就是你在跑新闻的过程中，当然有一些是真的很硬的东西，可能就真的比较
1: 比较难避免，但是有时候你如果真的采访到一些可能议题性比较高的东西的话，那你是真的会遇到很多很多在这一块也很认真的人的，然后我觉得这也是一个很难得的机会，就很像是你在把那种你在电视上看到的人，然后真的活生生的访问到他的感觉。
3: 对，
1: 哦，对了，好啦，羡慕，赞，
3: 赞，
1: 赞，赞。好，但莫蒂之后也要开始做自己的节目了吗？
3: 对。
1: 那你做的节目是双人的节目，那如果撇开这个双人节目，如果只有你自己一个人的话，你还会有什么想要发展的方向吗？
3: 其实我觉得你上次邀请来宾给了我一个很大的方向，我想
1: Shiny 吗？
3: 对，我想做耽美类型的。
1: 哦，所以其实不是跟我的来宾有关有关联，是我们让你讲
3: 对聊天的氛围让我觉得哦，这个主题好像不错。
1: 哦，耽美也不是不行，也不错。但电台之前有人做过，他之前是在介绍耽美小说的，可是我觉得你可以跳脱出这个框架，然后去做其他不一样类型的东西，可以？我觉得应该，好吧。那你就是一集跟大家介绍一个大家不为人知的耽美
3: 小秘密
1: 之类的。你听他讲那个什么？你听他讲那个什么？蛋糕跟
3: 叉
1: 子，
3: 那个我真的没有听过。
1: 蛋糕叉子我真的没有听过。我后来不是外面还有一个有听过的，
3: 對，
1: 有在看耽美的人吗？啊，那个台胞也说他没有听过。
3: 沒聽過，
1: 你就可以一集开发一个大家比较不熟悉的，这个叫做什么剧情设定，之类的。好啦 ，OK，
3: 好
1: 好好，那我期待之后听到你投了耽美这个主题类别的节目，不然你投 Podcast 也可以啊。这感觉蛮适合做 Podcast 的。
3: 真的吗？
1: 感觉因为耽美不会有很多歌就可以不用进歌，就可以无限疯狂讲下去，然后讲的，而且因为就我自己所知，耽美蛮多的尺度其实是会比较大一点的，可是因为广播就是会有尺度限制，所以你看你如果是做 podcast 的话，
3: 哦，
1: 你就不会有那个
3: 尺度问题，
1: 就是还是要还是要抓一下那个界限，但是就是感觉会比做广播的限制的少。对对，好，期待期待看到你投 podcast。 好，那你对你的第一年的电台生活，你还有没有什么就是我没有问到然后你想要补充说明或是多分享的心得的？
3: 感觉蛮完整的。
1: 哦，真的吗？
3: 真的。
1: 哦，好吧，那我们就来听你点的歌吧。你点的歌是一首叫做《至少今天很快乐》的歌，然后他的歌手有非常非常多，那我就让你自己介绍好了。
3: 好，他的歌手有陈楚生、陆虎、苏醒、王铮亮、汪月星、张远，
1: 超多，
3: 对，超级多。然后想点这首歌，就是因为我觉得即使生活再累再苦，至少今天很快乐，今天要快乐
1: 哦。至少大家就是你看，我是说什么痛苦是被忘掉的，
3: 对，
1: 只是至少大家在讲一讲，觉得
3: 都很虚，
1: 对，但至少大家就是在过完痛苦之后，现在大家都是快乐的，
3: 没错。
1: 好，我们听看吧。

0: 耳边听到的歌曲是《至少今天很快乐》，
1: 好，快乐就好。好，那我们刚刚就是回顾完了莫蒂在电台的第一年大概做哪些事情之后呢？那我们现在来带大家就是回顾我在电台的三年吧。哇，好，我想说，我刚刚有说嘛，我想要让大家听听看我的就是不同时期的节目的大片头，所以我们就是一个一个来照顺序听，然后我们就一个一个来慢慢回顾一下。好，我们第一个我们就先来听听看我见习的时候，那时候我还是做玩音乐。对，那你们现在在玩主题嘛，然后那个时候在玩音乐，所以我们一起来听听看我那时候做完音乐的时候的主题的片头到底是怎么样吧。
2: 好期待啊，又是新的一天，今天不知道会卖出多少披萨呢。我已经准备好了新鲜发酵的披萨等待客人上门了。
3: 昨天晚上客人们分享的故事好精彩，好期待更多不同的故事，我已经等不及已久会有了。
4: 两位不要再闲聊啦，马上就要开门了。哎，还差一个人，乐手呢？
5: 我在这，经理，我已经在帮乐器调音了。等等，一定会带来最完美的演出哦。
4: 那就好，店长等一下就要来检查了，赶紧整理一下自己的仪容吧。
2: 店长好，昨天晚上睡得好吗？
6: 很好，谢谢你。大家都做好开门前的准备了吗？
7: 一切就绪，都准备好了。灵魂俱乐部欢迎您的光临。
1: OK，
0: 披萨，
1: 莫蒂听了之后感觉如何？
0: 披萨，很青涩的声音，
1: 对不对？超级。我昨天有在，就是因为我要找这个片头嘛，所以我昨天去翻以前资料的时候听了一下，就哇，天哪，这个。也太清楚，怎么那时候会觉得这个东西可行？好啦，这个是我见习的时候，因为我第一学期是节目部嘛，所以这是我一进来的时候跟大家一起做的第一个玩音乐节目，然后这个节目叫做灵魂俱乐部。对，然后玩音乐的意思就是说，我们要每一集都挑一个，不是每一集，就是我们每一组他们的会选一个不同的音乐类别，可能有人是做摇滚，有人做 funk， 有人做什么的。然后我们这一组是做爵士乐，对，然后就做了这个爵士乐的音乐的音乐节目，然后叫做《灵魂俱乐部》。但其实这个名字呢，非常的容易使人混淆，因为有另外一个音乐类型叫做灵魂乐啊。但是我们不是在做灵魂乐的，我们会叫《灵魂俱乐部》有两个原因。第一个是灵魂这个字是出自于有一个迪士尼皮克斯的电影叫《灵魂急转弯》然后俱乐部是出自于那个拉拉链，我不知道你知道吗？
0: 啊，
1: 或是拉拉链最后男主角不是开了一个爵士俱乐部吗？是这两个合在一起才变成灵魂俱乐部，不是灵魂人。对，反正这就是我在电台做的第一个节目。我昨天在整理的时候，我有稍微整理一下我现在对于这些节目的看法，所以跟大家分享一下。就是这个节目真的是我还是一个电台大菜鸡的时候做的节目，然后我现在回想起来，其实完全不知道那时候自己到底在干嘛，就是每天也都是一直被推着要往前啊，然后剪音档啊，然后就是写 RD 啊。你知道我最夸张是我还有在捷运上抱着电脑写过 RD 还是剪音档，你忘记，非常非常的可怕。就是那一阵子都是因为刚开始 RD 都要写很久，然后音档也要写很久，反正就是非常的痛苦的一段时光。对，就是那时候只知道剪音档跟写 RD 这两件事情很痛苦，所以我觉得算是一个我还蛮不知道我自己到底在电台干嘛的一个时期。然后我那时候因为我是外系的，所以其实我跟其他人都不太认识，所以我那时候也是只有跟我们组的人比较熟一点点而已。我觉得这点还蛮可惜的，就是我其实在当见习的时候没有跟太多人那么熟悉到现在我在电台第三年这样，所以这是我自己觉得蛮可惜的地方。但我觉得灵魂俱乐部蛮好玩的，它是让我第一次发现原来做节目可以这么有趣的一个节目的一个节目。对，反正就是我觉得好啦，现在听起来那时候剪辑的那个技术跟我们的声音表情都还蛮青涩的，就是说电台菜鸡的时候，所以就是好啦，都是回忆啦。那时候也是为了每个礼拜都要找很多 爵士乐的东西找得非常的痛苦，因为那个资料真的好困难好困难。但是我觉得如果不是因为灵魂俱乐部最后后期上现场的气氛跟上现场的感觉让我觉得非常的开心的话，不然我是真的不会留下来做新闻的。所以我觉得他算是虽然很痛苦，但是他帮我的电台生活算是开了一个很好的头。对，这个是我见习时候的节目。然后见习因为就只有一个节目嘛，然后后面就是开始跑新闻了，所以我们下一个时段的音档我们就要听到我们的我当二级的时候第一个属于自己的节目，然后这个节目呢叫做 BFF 总动员、嗯、没错。那我们就一样先来听这个大片头，那我们再跟大家聊一下这个节目吧。
0: 好，
8: 你看前面那边是不是就是我们家了？
9: 对，那我们可以准备降落了，系好安全带。
8: 等一下，有乱流，我们快要被卷进暴风里面了。
9: 胡迪，这里是哪里？
8: 这里不是我们要去的地方，我们好像降落到奇怪的星球了。根据我的观察，在这边生存下去的条件好像要有越多的朋友比较保险。
9: 哈？什么奇怪的星球？那我们要怎么办？
8: 不要担心啦，这边看起来很适合生活，我们两个一起在这边想办法交到朋友，一边找出回家的方法吧。
9: 好像也没办法了，那就交给我们吧。 BFF 总动员出动。
10: 嘿，只要你不是恐龙都可以当好朋友哦。
1: 对，这个是我第一个正式节目的音档。嗯，对，好吧，莫蒂，你刚刚有一个那个心得跟大家分享一下。
0: 我抓到了有一个惊讶的那个音效，到现在都还存在。
1: 我跟你说，因为我真的是，我觉得剪这种东西最困难的就是要
0: 找音效，
1: 找音效这件事情，所以我会非常非常努力的，就是尽量用差不多的。用差不多的音效，所以这就是为什么你会一直听到一样音效的原因。这个我承认是我的问题。那你刚刚听了这个大片头之后，你要不要猜猜看这个节目大概是在跟什么有关系的？
0: 跟玩具皮克斯有关吗？
1: 我们叫 BFF 总动员哦。
0: BFF 到底在表示什么？
1: 哦，你不知道？我不知道、
0: 欸。
1: Oh my god！ 你是化石吧？BFF 是 Best Friend Forever 的意思
0: 啊。好，我懂了。
1: 然后 BFF 俱乐部就是BFF 总动员，对不起，不是俱乐部，不是刚刚上一个 BFF 总动员，它就是一个在做跟朋友有关的节目。Oh. 然后我们那时候是我跟另外一位主持人，我们两个人一起搭档主持的。然后我们每一集节目的设计就是我会邀请一个我的朋友，嗯、然后我的 partner 会邀请一个他的朋友，嗯、然后我们要让我们两个的朋友来交朋友， oh. 就是那两位陌生人来交朋友。然后我觉得他是一个。蛮有趣的节目。
0: 为什么？
1: 因为就是可以看到两个人交朋友这件事情是一件很有趣的事情啦。但是虽然老实说，因为那时候才刚开始做，所以其实这个节目并没有，我觉得没有真的百分之百发挥我们应该想要呈现的那个东西出来。因为那时候我们就是连上现场我都是第一次上，然后整个就超菜。所以这个节目又是访谈性的节目，然后甚至是要邀请来宾来玩游戏的，所以我觉得这个节目在整体来说，它其实是与其说是让这两位来宾交朋友，不如说是我跟我的 partner 在学习怎么做节目，跟我们两个、啊、我们两个互相继续交朋友。对，因为像是很多讲话的步调啊，讲话的接话的时机，这些其实也是到后面才有渐入佳境的感觉、嗯、不然其实一开始都还就是我自己现在自评的话是有一点点小可怕、嗯、但我是真的蛮喜欢这个节目，因为我觉得这节目是很可爱的一个节目、嗯、所以我自己蛮喜欢的。然后我真的在回顾的时候，我也是说这个节目其实现在回头想想觉得就是这个节目对我来说蛮不可思议的，因为我根本不是一个喜欢交朋友的人。就是我不排斥交朋友，但是我觉得这不是我最喜欢做的事情。但我现在竟然坐在那个录音室里面跟教大家怎么交朋友，然后带领大家交朋友， 但是我觉得就像我说啦，就是除了跟很多来宾认识之外，我觉得最重要的是反而这个 BFF 是让我跟我的 partner 也变成朋友的一个过程，所以我也蛮感谢我那时候的搭档玉涵愿意找我的，因为我们那时候原本是在一起跑新闻的，然后跑一跑之后他就突然间就是大家就讨论他做什么节目，然后我们两个就想说欸，那还是我们一起好了。那这个节目其实原本一开始是玉涵想的，然后我是有在帮他多就是我们在讨论出来，然后就产生这个节目。反正他是我第一个在电台正式节目，刚开始真的非常紧张，但后面好像有慢慢的也是渐入佳境，所以觉得哦那还不错还不错好
11: 有成长，
1: 对，有成长有成长，还不错还不错。好，那我们来看下一个吧。我们在这个是我在1131的时候做的节目，然后这个学期我只做一个节目，就到了下个学期。那下个学期我是做两个节目的。那先跟大家分享第一个，我做第一个呢是一个叫做《寒风快递》的节目，一起听听看它的大片头吧。
12: 新来的两位间谍们，听好了。你们这次的任务很简单，就是带着两位情报员去敌国夺回始祖 K-POP 之力。
13: Yes, sir!

0: 小娜，你还记得老大刚刚要我们做什么吗？
1: 哈，这不是你要记的吗？
0: 哈，他好像说什么始祖什么的，
2: 是夺回始祖 K-pop 之力啦，
0: 还是我们的情报员小皮可靠？那我们赶快出发吧。
3: 哎，他们是不是忘记什么事情了啊？
2: 赶快追上他们啊，等等我们啊。
0: 哎，考你一个问题，这个大片头是参考什么动漫剪成的？
4: 哈，
0: 猜得出来吗？
4: 猜不出来。
0: 进击的巨人。这不是我剪的，这是小娜剪的。这个是我跟电台另外一位台胞怡璇一起合作的作品，然后他那时候叫小拿，然后我叫小迷。为什么叫小迷呢？因为我们大家的名字都会是取自我们最喜欢的 K-pop 团体，然后我喜欢 Stray Kids 嘛、Stray Kids 中文就是迷路的孩子，所以我就小迷这样。对，然后韩风快递其实是一个就是政大之声的老牌节目啦，就是它是固定都会有人要做就会有的一个爆榜节目，然后主要就是在爆韩语歌曲的榜单的。然后我们那时候设计好像是两个小时嘛，第一小时是爆榜，然后第二小时就是我们会介绍一组我们想要推荐的团体，韩国团体歌手。然后第三单元我们会是设计很多不一样的主题，然后比如说我们会针对那个主题去推荐大家适合听的歌单，比如说那些主题可能是适合独处的时候听的歌，或者是适合压力大的时候听的歌，类似这种的。反正就是我们那时候的整个的设计是这样。然后韩风快递其实我觉得对我来说是蛮有趣的一件事情，是因为我一直以来都很想要做爆榜节目，然后我一开始进电台是因为我听了放羊月，我很想要做放羊乐，因为我很喜欢听英文歌嘛。但是因为没有人可以跟我一起做放羊乐，然后那时候我跟小拿就取了我们两个都 OK 的，那就是韩风快递。对，然后做了之后，其实发现韩风快递是一个挑战很大的节目。就是除了他韩文歌的资讯很难搜集之外，工程 ，Oh my god！ 我永远记得我第一次韩风快递上现场的时候，那个工程真的是非常的非常困难，然后非常可怕。
4: 为什么？
0: 因为报

0: 对对对，汉华语都可以。但是我跟你说，做爆榜节目真的是会让人的工程能力突飞猛进，因为你就是真的一直要，就是这是不是有一个理论说什么你要一直碰一个东西，然后当你碰到一个程度，你就是熟练嘛？嗯，这个东西就是一样概念，就是你就是一直碰，一直碰，然后你就是总有一天是会熟练的。所以我觉得《海梦快递》算是一个我有实现梦想的一个节目、嗯，然后也是让我开始真的觉得哇。工程真的是要多练习的一个节目，但是跟小拿一起玩，然后一起做节目，其实是蛮开心的啦，很有趣。我记得他愚人节的时候，还很认真的跟我们大家讲了一个故事，然后讲完之后跟我们说骗你的啦，就是哎，对，就是跟很多人一起做节目，那时候加小助理有四个人，然后跟很多人一起做节目，就是会有很多有趣的事情。嗯，好。那我说那个学期开了两个节目嘛，韩风快递是我的第一个节目，第二个是一个个人节目，我们就要开始进到瑞克系列了。这个节目叫做瑞克的社会生存手册，那我们一样也是先听一下大片头，然后再跟大家聊聊看吧。
1: 那本法官就在今天的瑞克法庭宣布，瑞克编号 C-137 必须要到瑞克 V-887 的星球服刑。为了预防你逃狱，本法官也规定你必须上缴身上所有的特殊道具，并且马上消除记忆，送去另外一个星球。
2: 我又做噩梦了。
3: 瑞克 C-137。因为你服刑期间太懒惰，你的刑期将被延长，直到你完成这本手册为止。
0: 好麻烦，我才不要做啦，延长就延长。
3: 如果还是不做的话，我将要在你面前摧毁你此生最伟大的发明。
0: 哈，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我现在就做，我马上做，我马上出门观察外面的人，我马上完成这本瑞克的社会生存手册。对，这个节目就叫做《瑞克的社会生存手册》。这个节目看名字其实不太知道做什么，但是我那时候其实就是我会每个礼拜去到一个地方，然后我在那个地方观察在那个地方的路人，然后就是跟大家分享我在那边观察之后的心得，然后在第二单元的时候会跟大家分享那个场所相关的心理学知识。然后这个节目蛮特别的是，我是没有小助理的，所以真的从头到尾都是只有我一个人在一间录音室里面一直讲讲讲讲，然后讲50分钟这样。但是我觉得它是我的瑞克这个系列的起点嘛。然后一开始是因为我问了一个朋友说：“哎，那你觉得我下次做节目要做什么主题？”然后就有人叫我去观察路人，然后我就想说：“哎，好像是可行的，因为电台没有出现过这个类型的嘛，所以我这个节目就诞生了。”然后到目前为止，其实瑞克的社会生存手册是我到现在最喜欢的一个节目，因为我觉得它是第一个让我觉得做节目是很爽的一个节目。嗯，因为那时候是自己，因为我采歌病，所以我就是会一直疯狂大采歌，然后也是我目前因为都没有人在旁边，然后是我目前为止觉得最自由自在的一个节目。这个等下第二小时可以再跟大家详细分享，但其实我是因为瑞克的社会生存手册这个节目，我才会想要做现在这个瑞克的宇宙碎片的。对，但这个就会提到为什么我要做第三个瑞克节目了嘛，所以这个我们就等一下再跟大家分享。对，但是我目前觉得瑞克第一个节目就是社会生存手册是我目前为止觉得我自己最喜欢，然后我觉得最有趣的其中一个瑞克节目，没错。好，这个是第一个瑞克，那我们来听听看第二个瑞克节目的片头吧。来来来来来，你这个酸黄瓜吼，就是我新发明的第一个使用者了。想着你记忆中最深刻的那个画面，然后踏进这台电视就没问题了。
4: 嗯，传送门就是电视，好奇怪的设计哦。但我还是来试试看好了。
0: 你看，你看，成功了吧？我的传送门很厉害吧？
4: 这是哪？
5: 酸黄瓜瑞克，赶快来吃饭，不要再看电视了。
4: 妈妈，难道我真的穿越到我的记忆里了吗？
0: 还得是靠我这个天才才能够让你那么简单的就回到你的记忆里面。
4: 太神奇了，瑞克，我要来重温我的记忆了。真不愧是瑞克的记忆传送门。
0: 对，这个节目就叫做瑞克的记忆传送门，那顾名思义就是跟我们的回

0: 忆或者记忆有关的嘛。他这个节目是我这个节目是聚焦在卡通还有影视作品童年会看的这些影视作品上，然后起因就是因为我真的非常喜欢看卡通，所以我想要跟大家讨论很多很多的影视作品，可是又觉得好像只讲卡通很无聊，就觉得好像有点不好玩，所以我呢就结合那时候我刚好新得知的一个算是心理学的理论，不知道算不算心理学理论，但就是有一个叫做普鲁斯特效应的东西。莫迪有听过吗？
1: 没有。
0: 普鲁斯特效应就是指说，当你今天碰到一个，比如说，它是指说你的感官刺激会激发你的回忆。比如说，当我今天闻到了一个食物的味道，然后它味道可能跟以前小时候妈妈会煮给我吃的料理很接近，那我可能就会回想起那个时候的回忆，类似这种。那因为我觉得看电视就是一个感官刺激嘛，所以我就想要把卡通或是影视作品的感官刺激跟我们以前小时候的回忆连接在一起，用普鲁斯特效应的方式连接，就是它是这个节目是我到目前为止觉得最酷的一个瑞克节目，因为我觉得这个切入的角度虽然自己讲好像有点那个，但是我觉得这个切入角度真的蛮有趣的，我自己蛮喜欢的，然后所以我觉得很酷我觉得是一个非常酷的节目，然后是一个很酷的访谈方式，但是因为这个访谈方式跟这个切点真的很抽象，所以其实我记得我在做记忆传送门这个节目的时候，我访谈的时候我都非常的紧张，因为我没有自己做过访谈节目，我上次做访谈是 BFF 但 BFF 的话也让我觉得好像有点可以再加强的地方，所以我刚开始在做记忆传送门的时候其实我真的非常紧张，对，只是我很怕来宾会不会没有办法回答我的问题呀、然后很怕说是不是这个东西对于来宾来说要回忆真的有点太抽象了、对，所以就是有一点点的小紧张、但是出乎意料的是，我觉得我做完11集的节目之后，我觉得效果还蛮不错的，然后有达到我预设想要了解的东西，所以我就觉得那真的是一个还蛮有趣的切入点，所以我觉得这个节目真的是我目前 so far 我觉得我做过算是真的蛮酷的一个节目，因为我很喜欢普鲁斯特效应这个东西，所以就觉得好像真的算是一个蛮突破但是有好结果的东西，因为我在做这个节目之前其实我有自己去试了一下要怎么讲里面的内容，然后那时候试的时候觉得说好难哦、真的好困难，所以后来也是在房刚就是一修再修，然后修一修好不容易就是最后真的做节目的时候有好一点，对，好，我们第一个小时就回忆到这边，等一下再带大家就是回顾一下我的电台生活。那第一个小时最后呢，要送给大家一首歌，这首歌是我很喜欢很喜欢的一首歌，是来自 Sesonion 的 A Long Dream， 这首歌我真的喜欢很久了，我连现在这个瑞克的宇宙碎片的官网上的简介，因为我们节目是以音乐为主的嘛，那我在官网上的简介呢介绍我自己瑞克这个人的时候，我也有写最喜欢的一首歌是 Sesonion 的 A Long Dream， 今天都最后一集了，一定要听一下这首歌吧，因为毕竟我觉得我刚刚在回忆这些东西其实对我来说也是一个很长很长的梦，送给大家。

现在是晚上八点钟，我是李英宏 ，A.K.A. DJ 弟弟龙。准备好跟我一起弟弟龙了吗？转开 FM 88.7 正大之声，让音乐嗨爆你的夜。

0: 哈华语 Live Your Dream， 草皮与红土之间，瑞克的宇宙碎片，克拉伯成果展，晚上7:10，初七至圣。
1: 现在是晚上的8:06，您现在在收听的是 FM88.7 正大之声的瑞克的宇宙碎片，我是小助理莫蒂。
2: 瑞克已经哭到说不出话来了。不是他们剪这个，然后剪了一个关麦音档给我，
1: 没错，
2: 然后剪了30几分钟，你们这些人。对，然后我刚看到30几分钟，我觉得之前真的疯了，然后我就哭了。你说这个有30秒是不是，所以他要开始了吗？
1: 现在开始了。
2: 那我就开着买了。
3: 有这个惊喜吧？虽然说你还是会在电台继续当顾问，但是该走的仪式总该要有，所以就临时想到说要帮你来关麦啦。没有错，那就是虽然说你还是会在电台，但基本上呢，还是希望你多去勇敢尝试一些这一段时间在电台不能做的事情。相信你肯定还有很多想做的事情，但是因为都浪费在了电台啦，所以接下来的时间呢，就好好留给自己吧，多花一点时间在自己身上，然后也多花一点时间在自己想要去做的事情上。所以就要你乖乖的好好正式退休了，不要再插手这边的事情啦。
2: 好啦，
3: 那在节目部的时光当然是过得非常的快乐，虽然说当初我是没想过说我自己会往企划的位置去接，然后接一接发现，哎，怎么又要当经理了呢？有点跟着你在节目部的脚步走到了今天。你听了多少音档，我也要听多少音档。你开过几次听声会，我也要开几次听声会啊。虽然说听起来很痛苦，但我觉得这件事情呢，都是因为哎，好有你当作范例，所以我觉得 OK， 我自己应该也能做到。所以说，在电台就是一个非常非常好的榜样啦。没有你在，还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办。很多事情可能刚开始还没独当一面的时候，都还是需要去找你求救啦。所以有你在的话，做事起来是非常的放心。那当然，除了比较严肃的工作之外，平常私下的你也对大家非常非常的好啦，跟大家相处起来是非常的愉快，偶尔也会有你搞笑的一面，就从这个搭神气话应该就看得出来了吧，总觉得大家都有种被我感染的感觉，开始讲一些没有营养的一些烂梗。好，那当然是希望未来的你也能保持你这个在工作上非常专业，然后在跟朋友相处上非常待人亲切，然后对大家都很有爱的态度继续走下去啦。不管未来你在什么样的地方，相信以你的能力都能顺顺利利，而且非常的成功，没有任何挑战可以击倒你的。所以说呢，赶快离开这个电台吧，这电台太小了，不要在地下室继续当一只地鼠啦，要勇敢的去追梦啦。那就希望你离开这个电台之后可以更容光焕发啦，也要找时间好好的休息，不然在这边感觉就是每天被压榨。好，有点夸张了，但就偶尔因为太多事情要处理，所以会显得非常的痛苦。所以就希望你能好好的多花点时间给自己真正想尝试的事情，就算是多留一点点时间给自己去放松也是没问题的。总而言之，就祝你未来一路都顺利啦，也要记得回来走走，然后看看大家，我们都还会在这边的啊。好吧，就走出录音室去迎接更广阔的未来吧。在这边呢，史丹利跟你说拜拜咯。
4: 马鲁口你好，我们是
5: 奥林帕斯茶水间，
4: 很开心这学期前半部分都是给你来带啊。
2: 这个领导位置是我，
4: 虽然你明明就不是 leader， 但你还是做到了 leader 应该尽的责任。
2: 真的就是就算很累，然后还是会坚持上来陪我们，就是跟我们一起录音档，然后还跟我们一起过检讨。虽然中途有离开，但是就是真的觉得你已经做了所有你能做的事情。
6: 没错，而且我们从你身上也学到很多东西，感谢你当了前五级的雅典期这样子。
2: 真的，然后非常感谢你教给我们的所有东西，就不管是剪辑那个撞麦声的那个超好用的那个剪辑技巧，
1: 那个真的很好用。
2: 就是那时候要考那个工程考之前带我们过器材，我都觉得非常的感谢。
4: 对，那在这里祝你关麦快乐加毕业快乐。虽然我记得你之前跟我说你也还没有要毕业，
7: 还没有，
4: 但祝你未来一切顺利啦！
2: 真的，祝你关麦快乐，
6: 关麦快乐，
4: 关麦快乐，
7: 耶！拜
4: 拜，
1: 拜拜。马路口，我是莫蒂，就是现在在你旁边这个莫蒂。然后我就想对你说，这个学期你带着我一起做节目，我真的非常的开心。也从你身上学到了很多主持节目的技巧吧，然后也非常谢谢你在各种方面都很关心我，很照顾我。最后就是想对你说，不管未来如何，都希望你能顺顺利利的。就这样，拜拜，
7: 拜
8: 拜。我是丽田，没有办法想象你居然要关麦了。还记得上学期刚进来电台，还是菜鸟的时候，还很幸运的当了瑞克的小助理。那其实知道要去你的节目当小助理的时候，我真的蛮开心的，因为就是电台新生训练的时候，看你在台上讲话，就觉得你是一个特别亲切的人，那感觉就很好相处这样。然后我觉得你真的很用心在教我们电台的大小事，然后也很常会关心我们的状况。我真的很喜欢每一次当小助理的时光，我都很期待每个礼拜的那个时候，因为都可以和你们一起聊天，然后还可以听到很多跟卡通有关的一些很有趣的内容这样。那我觉得你真的是一个非常有能力的人，以后不管去到哪个地方，我相信你一定都可以很有成就的。那就祝你毕业快乐，关麦快乐啦，拜拜。
9: 关麦快乐，马路口，马先生，马老大，马助教，
7: 到底要有几个名字？
9: 对，
7: 这个人
9: 我觉得呢，在电台待到就是像我们现在这样一集结束，应该都对电台有非常深的感情。然后我也觉得在跟你讲话的时候都很轻松很好笑，虽然有时候你可能也听不懂，听不太懂我在讲什么，但你还是跟着笑的样子。
7: 这个人都在乱讲
9: 话，我就觉得很开心。对，然后也很幸运呢，在大四一级这一年，就是比较少认识的台胞的时候，就是我们还常常可以在电台遇到，这样子我就觉得没有太孤单。就是电台还是一个有那么一点像是以前处处充满好朋友的那种温暖还在的那种样子，所以也很谢谢马路口呢愿意做我的好朋友，然后愿意邀请我上你的圈圈想干嘛。
7: 对，谢谢大华。
9: 然后就其实我也很想一直持续上节目当来宾，希望你可以多多邀请大华。未来的日子呢，不知道你还会不会待在学校，好像是会，但是应该也不会是一个台胞的身份了。所以祝你就是可以过得开心，然后离开电台以后呢，也是一样事事顺利。希望你可以再继续邀请大华上节目。
7: 好，
9: 大华上节目。
7: 什么节目？
9: 关麦快乐， yeah. 要开心哦，
7: 好，
9: 要幸福哦。
7: 好，
9: 拜拜。
10: Hello， 马路口，我是七七。虽然已经跟你讲过了，但还是很谢谢你这学期每个礼拜都帮我带玩主题的小孩们做节目。原本就是没有预计到我的脚会伤这么久，但就是很感谢你每个礼拜都还跑来问我说需不需要帮忙。对，然后在去年寒风快递当你们小助理的时候，也从你们身上学到很多关于主持的小技巧，真的觉得你很适合做广播类的主持，就算是单人节目也都做得很好。然后也希望你的 podcast 可以一直做下去，因为搞不好之后就有厂商爸爸来找你们赚大钱。
7: 找我，找我。
10: 其实除了这学期的事情之外，还有好像还有很多事情都有找你帮忙，然后你都也都是人很 nice 就帮了，我觉得真的是非常的感谢你。那之后就是你要毕业了嘛，祝你之后就一切顺利，然后可以朝自己喜欢的方向前进，加油，毕业快乐。
11: Hello 马路口，我是田家珍，祝你关麦快乐、然后要很谢谢你愿意接下金声尖叫跟精神初赛的主持人，
7: 我没有想到会有
11: 这两个活动也都很顺利的结束了，真的觉得很感谢你，然后跟你合作也很愉快， 然后就是很开心可以在电台认识你，然后我们之前有聊天的时候你说你想染深色头发，那就很期待可以看到正大精彩人哦。关麦快乐。
12: 嗨马路哥，在我的印象里面呢，真是一个每天都开开心心的人，就算发疯也是可可爱爱的，还是因为我们都是地鼠一家人呢。那在节目部的多年督打和历练之下，我真的觉得是一个抗压性非常高的人，就是发疯都会觉得很好笑。那甚至呢，其实就是这学年开始接触感之后呢，才发现原来你是一个这样的人，好辛苦。而且就是很多时候资讯从小孩漏掉的事情我都没有注意到，都是你来提醒我的，真的是非常感谢。然后呢，其实每一次在电台听到你的声音都会觉得被充电到，因为你真的是太可爱啦。那希望你未来就是跟我们一起嗨到老，那先祝你关麦快乐。
2: 嗨马路克
13: ，Hello，
1: 这个人，
2: 我是小佳，
13: 我是洞洞，
14: 我是李瑞贤，
2: 李瑞贤，直接叫我好随便好，
13: 我们要来帮你关麦，
2: 呀，
1: 好巧的一个组合，
13: 听说还是在哪里可以看到，
2: 对，但是我们就是
13: 还是
2: 就是主打一个关一个咖心，咖心的感觉，
13: 就是我一个仪式感。
14: 我觉得我们会被演
13: 色，我觉得孕妇装你不穿就不穿吧。
2: 我觉得我开的是父母的二手车，
1: 这些人真的很少。
13: 在别人的关麦，关麦一场跟那边算了。
2: 关干嘛？
13: 好了好了，认真认真认真一下，
14: 不可能
2: 就是
14: 认真。
2: 好，马路口，就是呢，我觉得呢你就像是我一直以来在你的生日小卡上写的，就是我觉得从我是见习的时候开始，你就一直是一个很可靠的存在，就是从企划组长，然后变成节目部的经理，那到现在就是你明年还是会换一种形式继续陪伴我们，然后打死
1: 换一种形式，我都会死掉哎。
2: 对我来说，我觉得你是一直都是一个很可靠的存在，然后就是有你在，你就会让人觉得很安心。然后每次出包的时候，你都是很无力的生气，就是看起来很生气，但是又没有什么威胁力的感觉。他现在是生气的地方，很可爱。但反正虽然我们总是这样，但是我们没有想要故意欺负我觉得没有想要故意欺负你，因为你真的很可爱。然后我们也很喜欢你，很开心明年可以继续在电台看到你。
13: 好啦 ，Hello， 我是洞洞，就是哎，就是从见习的时候呢，就觉得说，哎，你好像是节目部里面，就是感觉是最温和的一个人。对，就对对对，就是看起来就是我不知道，可能是身高看起来比较亲近，平易
2: 近人来。
13: 但我不知道为什么，就是觉得你比较平易近人，就是你很可爱吧。
2: 对
13: 对，然后呢就觉得说啊你人很好，然后呢大概是升二级的时候才慢慢开始跟你变熟，然后就发现说哎你其实蛮好笑的。而且就是有时候我们出包的时候，你就像那个王家轩讲的，就是很无力的生气，然后很想要感觉很想要跳起来打我膝盖。
1: 因为我很矮所以才说打我膝盖。
13: 好，就很像是跳起来打我膝盖的一个
1: 站了五秒，
13: 很可爱。然后呢，但就是而且我每次就是在就是我平常讲一些屁话的时候你都会很认真回应我。就是有时候就是说哦恨电台，他就说哦很恨电台，然后他就很认真回应我说为什么会这样子什么之类的。然后我觉得很窝心，因为就是我身边的朋友像史先生啊，还有
2: 史先生
13: 还有李小姐啊，他们就会说恨电台，然后他们就会说他们就不会理我，他们就去做自己的事情。然后就觉得马路口就是一个很贴心，就是会听我说话的一个人。
2: 马路口是马小姐，
13: 马小姐，谢谢马小姐一路的爱戴。然后就是虽然明年还会看到你，但希望你就是可以顺利的毕业。然后未来虽然我不知道你要做什么，但是希望可以朝自己梦想迈进。然后虽然明年还可以看到你，但还是很舍不得，因为现在的话是几乎每次来都可以看到你，但不知道明年的话是在什么时候才可以看到你。一直在讲看到你，
2: 快都
13: 在
2: 看。
13: 好，
2: 换李小姐吗？
14: 换李小姐。首先呢，
1: 李小姐，
14: 对，
2: 小何，
14: 对，
13: 何小姐，
2: 他很吵哎、欸，
13: 我
2: 们
13: 已经聊四分钟
2: 了，认真录，
13: 一下一格。
14: 首先就是感谢 Maruko 的话，都在送旧的专辑音档里面说过的， 所以今天就不重复多说。但还是很谢谢 Maruko， 就是这一年、这两年在节目部，就是带着大家从改企划，然后到各种节目部的事情都是 Maruko 负责。然后你就是一个很负责又用心的节目部经理，所以就是感谢一辆电台可以变得这么好，而且很多很多的事情是 都知道是你们三个一起在帮我们扛下来，所以也是非常感谢你。然后再来就是呢，不能听到马瑞克的节目真是伤心，因为我觉得瑞克的节目很好听，因为他是分享你的大生活大小事嘛。但就是能听到你的听众的生活，还有你自己的生活，就会觉得蛮有趣的。但我不知道你要不要做日语的报吧，还是你要做报吧？你是要做那个娱乐节目，
7: 好，
14: 所以还是有可能可以听到你的声音的哦。
7: 跟我做，
14: 那还是祝你关麦快乐啦！希望下学期还是有你的节目可以在电台这样。最后就是关麦快乐跟毕业快乐喽，拜拜。
0: 我们亲爱的路口要关麦了，虽然好像你想要走雨了，所以其实也不算真的关麦了，但是呢还是要祝福你，毕竟这是每次大四都要有的例行仪式嘛。虽然感觉我们好像大四后还会继续见面，
7: 对，
0: 如果真的有年度节目的话，很期待耶。而且啊，就是从应该是从你当主管一直到做了很多专案，我们开始慢慢变很熟，就觉得啊，原来其实你也是会，我不知道是你原本就是这种个性，只是待开发，还是还是越来越
7: 待开发
0: 放纵自己，就觉得哎，我们每次聊一些不好的话题的时候，你原本从你看、啊、你原本从排斥到觉得哎，就是可能不会聊的那个情境，到现在可以哈哈 哈，
7: 我现在已经接受，
0: 时不时补充一两句，虽然补充不多啦，就是有在加油这样，
7: 不要再多了。
0: 但是呢，总体而言，觉得哎，进步很大。好啦，就是跟你相处其实很开心，然后一直觉得你不是个很，可能跟我一样吧，都不太会凶，所以就觉得哎，很好相处了，很可爱。然后尤其我们又一起主持精选的时候，哇，那时候真的是。跟你相处了一整天两天这样子哦，还可以能量满满，真的是很不简单的一件事情啊！没有，真的没有要那种要帮你关麦的实感，但还是祝你关麦快乐啊！然后祝你继续，我希望我们延毕的时候都可以好好的放松，好好的休息，不要再操劳了。你要把你的那个，今天诺你来跟我说，说你那个黑眼圈都紫一块，那盖化妆都盖不掉的那种。
7: 对，真的黑眼圈盖不掉。
0: 希望你要那个不会再有紫色的黑眼圈。
7: 希望。
0: 最后可以睡饱吧。
7: 嗯。
0: 好，那就这样啦，乖乖乖。
15: 同学晚安，这里是六零。其实我在大四之前没有想过有机会去录这个关麦祝福给你，一方面呢是我曾经想要退台，另外一方面是我没有想过会和你有这么多的交集。我还记得前前助教乱传话让你觉得我没有想要面试企划书，你们很生气，我也被气到不想解释。也记得我们一起去酒吧蹦蹦跳跳，一起半夜在线上审企划，满脸憔悴，但是依然需要坚守岗位的每个时刻。我很常有一种感慨，就是有你真好，因为你让一切井井有条，压榨自己的睡眠和休闲，来换取台胞的安心和秩序。说真的，我很少看到你崩溃的样子，但大四这一年，我算了一下，应该有两次，一次就是被前助教算计，另外一次是被台胞的拖延症搞到暴躁。
7: 对，
15: 但你还是这么好，即便生气，每件事情的品质都没有落下。我希望这次道别之后，我们还有下次说 hello 的机会。我最期待以后在业界的电台见到你，在一起共事，这样我们可能都会想起这三年的电台时光，然后在疲惫的时候打起精神，用大学生的干劲再好好追梦。文璇，毕业快乐，你一定会越来越好，越来越顺遂，拜拜。
16: Hello 马路口，我是叉奇。现在想一想觉得超级幸运，可以在当见习的短短一个学期里面认识你，在离开电台之后继续看你做得很快乐，很享受在这个过程的感觉，觉得超级棒，就看了也都会被感染。我也一直很佩服你，觉得你是一个很有方向，很为热爱的事情付出，然后充满活力与冲劲的人。很相信这样子的你毕业之后一定都会顺顺利利的，祝你毕业快乐，关麦快乐，之后也要一直继续做自己热爱的事情哦，拜拜。
17: Hello 马路口，我是三七。想到你真的第一个在脑袋里面浮现的形容词就是非常优秀，因为我感觉马路口真的为电台做出了很多奉献，然后你跟凯杰若宁也一起把整个电台都打理得很好，可以说你们应该就是我们这一届留下来的骄傲了。 非常感谢你们留下来，然后为电台付出这么多。
1: 你们真的找好多人哦。
17: 你知道忙碌超级辛苦，对，一肩扛下了很多事情。但是每次在电台碰到你的时候，你都会很开朗，笑笑的跟我们打招呼。在审企划书的时候也非常温柔。还有一定要说的是，谢谢你每周都在电台很认真的听审卡普哈 OK， 因为那时候也只有你一个台胞在，所以你现在听审单元真的是我们做节目的很大一个动力。我们两个每次下节目都非常期待看到你写的听审单，有时候也是有点想念在电台会看见你的日子。那希望马路可在关麦之后可以好好休息，有时间去做更多自己想做的事情。马路可关麦快乐，毕业快乐。
18: 亲爱的王文璇，我是李红怡，祝你关麦快乐。非常非常非常开心可以在电台认识你，一路看着你从就是我们一起当小助理的时候到现在已经是独当一面的节目部经理了，觉得很神奇。毕竟之前谁也没想过说你会一路在电台待那么久，然后也很开心。就算即使我离开电台之后呢，我还是很常参与你的节目啊，然后我在交换的时候也有，对，也有在空中出现。这样就一路看你这样坚持下来，我觉得确实蛮佩服你的，能够有这么多的体力啊，而且也花很多时间把你自己还有电台的事情都照顾得很好。那祝福你关麦后毕业快乐，能够每天开开心心，然后平平安安健健康康做自己想要做的事情，之后再一起约出来玩吧，拜拜。
12: Hello 马路口，我是胡迪，没错，我很久没讲这个名字了。那恭喜你要关麦啦，从你见习到一级，然后相信你对电台已经付出了非常多的爱，然后我也看到你就是从跟我第一次做节目到你后面还有主持惊声尖叫等等，我觉得你真的是非常厉害。那也祝我们毕业快乐，然后未来就是大家都很顺利的做自己想做的事，去到想要去的地方。那也恭喜你在电台的这一个路上终于结束了，那希望你就是带着这个美好的回忆一起往前走。毕业快乐，电台关麦快乐，拜拜。
19: 嗨 Maluko， 我是嘉文。听说今天是你最后的关麦节目，那在这边就是要祝你关麦快乐。没想到时间过得好快哦，我也已经就是离开电台一年了。但就是我觉得电台这一年来变化蛮大的，然后也很辛苦，就是你还在继续当主管这样子的位置，然后听说你离开电台之后还要继续成为电台的顾问，真的是没有人比你更爱电台了。对，就希望你在电台的这些日子里，不论是在新闻部或者节目部或者之后成为主管的这一路上，都有让你收获到一些意想不到的美好的回忆。然后我觉得你的节目都非常的有巧思，也非常的酷，能够想到这些节目的内容，我觉得是非常厉害的。对，不知道你未来还会不会有机会继续做节目，如果你有继续做的话呢，我会继续收听的。对，那就祝你关麦快乐咯，也祝福你在离开电台之后的一切都顺顺利利。那拜拜。
3: 亲爱的马路口，恭喜你要关麦了，关麦快乐。那你也是非常厉害的一群人之一的那一群人里面最厉害的，因为你就是待到最后，然后你也当，我记得你是不是当很多主管，对不起，我真的就后来我离开以后就比较少关注大家。总而言之，祝你关麦快乐，然后也希望你我知道你有去主持精选的跟凯杰很厉害，希望你们玩得很开心。去年是我跟燕妮还蛮开心的啦，可是就是念那个赞助商的时候有点烦，因为念错就要被他们喊一遍，幸好我们好像没有念错很多，至少念错的部分没有在赞助商。 OK， 好，反正就是祝你关麦快乐，然后不管你未来想要去什么工作，或者是要去哪里实习，或是可能你想要交换或什么的，都祝你非常顺利哦。是刚刚 Stanley 就是突然问我要不要帮你录，才知道哦你要关麦了。而且刚好我本人现在虽然在当兵，可是因为我流感，所以我就可以待在家，超爽。这段不要不给我讲话听，会被害的。好啦，祝你关麦快乐，拜拜。
20: Hello Maruko， 我是乔琴。
1: 啊，他
11: 声音不太像吧，因为我现在有点小感冒，可能是因为得了相思病吧，太想你了。好恶，好啦，没有啦，恭喜你要关麦了。不过感觉也不是真的关麦，因为毕竟你还会继续在电台里面打滚。我觉得很开心可以在就是这一年看到你带着电台里面的节目部，然后越来越棒，然后你也像就是电台里面的一个一大支柱，电台如果没有你的话感觉就会倒了。你跟凯杰啊、若宁啊，你们一起努力让电台变得现在这个样子，我觉得非常非常非常非常非常棒。我真的很替你们感到开心，然后也觉得很骄傲自己曾经是电台里面的一份子。然后我要非常非常的感谢你在我升上一级决定要当节目部经理的时候，虽然你那时候跟我一点都不熟，但你还是答应我一起当企划组长，然后一起成为节目部的反派，然后压榨那些电台里面的坏小孩们。
1: 对，原来是这样。
11: 好啦，很开心可以跟你一起做事，因为你总是很负责任，然后很有做事能力，所以跟你一起工作的时候就会觉得很开心。而且你不只是一个很好的共事伙伴，你也是一个很棒的朋友，因为你都会很认真的听我抱怨啊，听我说话，然后站在我这边帮我骂他们。所以每次跟你抱怨的时候，抱怨完都觉得整个心情大好，然后一顿输出完之后烦恼都消失了。很感谢你听我讲这么多话，虽然我觉得有点小小的可惜，在还在电台的时候没有机会可以跟你做一个节目，不然我觉得我们的节目应该会蛮有趣的。而且在你是二级的时候，我觉得你还没有到那么亏贼。好久没听到这个词哦，蛮好笑的。虽然我先用这个声音讲亏贼有点白痴。但好啦，总之我想说的是，在之前你当二级的时候还没有觉得你很疯，但我现在很喜欢你当一级的精神状态。听说你常常在骂人啊，然后继续传承我的反派精神，我觉得很开心。而且听说你有更上一层楼，我非常的就是为你感到骄傲。我觉得把你就是训练得非常好，虽然你也不是我训练的啦，但就是很开心啦。我现在精神状态有点怪怪的，但是我觉得你真的是一个很棒，然后个性很好又很开朗，做事能力又很棒很棒的一个女生。所以跟你合作的这些日子我觉得很开心，然后跟你当朋友我觉得更开心。然后恭喜你要离开这个小地下室，也不算正式离开，但是就是算是一个里程碑吧，也结束了就是在电台的三年。这三年你对电台付出了非常非常多，我觉得电台有你真好，然后我也很感谢有你这样的朋友跟同事。希望你未来不管走到哪里或者是去做什么事情都可以顺顺利利，然后你一定都会表现得很好，因为是金子总会发光的。你是一个很优秀的人，所以不管你在哪里都一定可以有很棒很好的表现。希望你未来继续顺顺利利，然后每天过得开开心心。关麦快乐，拜不，
20: 关麦快乐。猜猜我是谁？
1: 袁小柔。
20: 没有想到一转眼就到你要关麦的时候了。希望你不要像我一样在直播室里面哭得稀里哗啦。
1: 我已经
20: 还记得有一次我们一起边播完然后走下山的时候，我就问你会在电台留到什么时候，有没有打算接主管。你的回答我到现在都还记得，所以后来听到你接了企划组长然后又接节目部经理的时候，我个人是很震惊啦。感觉没有想过你会为了电台付出这么多，然后做到现在，然后成为就是电台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存在。我后来回去电台的时候，感觉那些弟弟妹妹看着你的时候感觉眼睛都在发光，然后也听你的节目，从一开始可能比较生疏，然后到现在，天哪，你已经是节目之神了。不知道未来你 有什么打算。不过呢，祝你一切都顺利，然后我们赶快找时间吃饭吧。关麦快乐，
5: 耶！
21: 马路口长，好久不见，我是思思店长，还记得我吗？没想到你居然在电台待了这么长的时间，打从心底非常的佩服
5: 你，
21: 也为你一路上的成长感到非常的高兴，祝福你关麦快乐。接下来的日子呢，不管想做什么，有什么新的目标，都希望你可以顺顺利利的，然后每天快快乐乐的。有时间的话呢，非常希望大家可以在找时间相聚，然后更新一下最近的近况，聊聊天。那就这样啦。
22: Hello， 马路口，好久不见，猜猜看我是谁？我们最后再来公布答案。首先呢，我要先恭喜你，终于在这电台的三年要结束了，就是你也迎来了关麦了。恭喜你完成了电台的节目部企划组长，还有节目部经理的这两份非常重要的任务。那在电台的过程中，相信你也做了非常多的节目，学到了非常多的知识。那不知道你有没有找到自己未来想要做的事情了呢？不论你想要继续就读升学，还是说你已经找到了未来的发展方向，我都非常的支持你哦。那就以过来人的角度感伤一下，以过来人的角度来看的话，就是不管你做了什么选择，就是时间是非常宝贵的，所以一定要努力的好好的去做，不要让自己后悔。那不知道你有没有猜到我是谁了呢？我就是彭小佑。
5: 不可能。
22: 恭喜你关麦咯，拜拜。
5: 怎么会有哦，好啦，我觉得你们真的是
23: 有用心。
5: 有史丹利给我找了一堆就是很远古时代的人们来帮我录音耶。哦，好，我觉得我需要平复一下我的心情。我们现在听一首歌，好，我们来听我们刚刚就是 Stanley 放的最后一首歌。然后这一首歌我真的不知道 Stanley 怎么找到的，因为这首歌是我一直以来都在电台里面偶尔在像这种就是期末节目结束之后，然后我都会有时候蛮常会在期末的时候放这首歌，因为这首歌是我非常非常非常喜欢的一首歌。然后这首歌是来自 Stray Kids 的 Blind Spot。 那为什么我会喜欢呢？是因为这首歌 Blind Spot 它翻成中文其实是盲点的意思，然后它指的是说我们很多人就是我现在哭得好难看哦，就是我们大家都会有我们自己的盲点。这个盲点不是说哦我看不到你，而是说我们都有别人看不到的盲点，是在讲我们自己。那我们其实每个人都会是在这些大家看不到的盲点里面很认真很努力的做事。然后我觉得这首歌可以说是我在电台里面真的很喜欢的一首，不是在电台，就是在我所有的歌单里面最喜欢的一首歌，是因为我觉得他的歌词很像是在鼓励我说，就是不管的，我真的是在我的盲点里面在努力也没关系，因为总有一天我们是会走出这个盲点，然后被大家看到的。然后我甚至有一个手机桌布是这首歌的歌词，因为它里面有段话我真的非常喜欢，他说 Show them what you're made of, you're in this night, deserve a loud ovation, shine bright and prove them wrong.Because we can feel our progress, 就是让他们知道你是谁吧，因为你永无止境的夜晚是很值得被喝彩，值得被称赞的，然后就是勇敢的发光吧，然后证明那些人是错的，因为我们是可以感受得到我们自己的进步的。我觉得这首歌是一个很能够代表我自己在很多时候在很多夜深人静的夜晚，然后很疯狂的在做事的时候的我自己，然后是一首我真的非常喜欢的歌。我每次只要是听到这首歌，我就会觉得非常非常感动。所以我不知道 Stanley 到底怎么知道这首歌的，因为这首歌真的超冷门的。但是对，我想说，好，我们来听一下这首歌。这首歌真的是一个我觉得很能够代表我自己吧，就是有点像是他每次只要听的时候都会在跟我自己说，其实我这些的努力是会有结果，而且我的努力是值得被喝彩的，所以我真的非常非常喜欢这首歌。所以我们先来听这首歌，然后让我稍微平复一下心情，我们大家再回来我们的节目，那就先送给大家。

0: 首歌是 Stray Kids 的 Blind Spot， 然后是我在 Stray Kids 所有的歌里面我自己最喜欢的一首，因为我觉得这首歌真的是可以拿来鼓励我自己，然后跟我自己说你做的一切努力都是会有收获然后也有回报的。那因为对我来说其实我自己也是有非常非常多的盲点吧，我都是很常在，我觉得应该不是只有我，但是可能大家都是在很多很多其他人看不到的盲区盲点里面，然后很认真的努力着，然后每次只要听这首歌我就觉得好啦，因为毕竟我们都是要花一点时间然后好好的精炼自己，然后我们再Meet Outside the Blind Spot， 所以这首歌是我本来今天就有说要播歌，然后我真的不知道 Sally 怎么知道的，请 Sally 之后跟我说你到底是怎么知道这首歌，我真的很好奇。好啦，谢谢大家，就是我洗一下鼻涕，
1: 好难听哦。
2: 没事的，
0: 对啦，谢谢大家那么认真的录了那么长的关麦音档给我，录了31分钟。好啦，我除了谢谢不知道说什么，就是你们也找到很多就是上古时期的我之前的 leader， 我之前的资编，然后还找到彭真友，但彭真友有点迷幻，但是就是我觉得你们真的很用心，很感谢你们。我真的从还没开始播之前，我坐在这里有看到一个31分钟音档，然后我就跟我弟说这你们到底在干嘛，你们干嘛这些人不去睡觉，花那么多时间剪那个31分钟音档，请大家多睡觉。好，那因为我节目剩下最后的15分钟了，所以我想要跟大家分享一下，就是我原本今天预计我要帮我自己关麦的话会有两个环节，就是第一个是我想分手一首想分享一首歌，哭到有话都讲不好。对，就是想跟大家分享一首我想要帮我的节目还有我的电台3年的生活结尾的一首歌，然后还有就是念一下我写给我自己的一封信。对，然后我想说先跟大家分享歌曲的部分好了，我想要帮我自己结尾的歌曲是来自艾缪的一首歌叫做 ROE， 然后它的中文翻译是葵，向日葵的葵，然后日文应该是念作 ROE。 对，然后我会选这首歌是因为我觉得它的歌词很像是就是一个很文藻非文藻优美的一封信，然后很像是如果我今天文笔这么好的话我就会写这样子一封信给电台，然后或是给我自己，所以我觉得我想要跟大家分享一下他的歌词。虽然在这边朗读歌词突然间会有一种很像国文朗诵比赛的感觉，但是因为我真的觉得他的歌词虽然是要分享中文版，但他歌词真的很像是如果今天有另外一个平行时空，然后有一个很会写词写句子写文章的我的话，我会写出来的东西，所以想跟大家分享一下。好，我就念给大家听吧，大家就不好意思今天最后一集让我朗读一下。好，我们对未来，我们所想象的未来肯定就会像小时候找到的石头一样圆，没有奇怪的伤痕，就像是和平这两个字的意思。珍重而平凡的人为了追逐梦想而离开了小岛，在心中怀藏着梦想飞奔向茫茫的大海，莫名其妙的哭泣让空气浑浊了起来，说了拜拜又说了再见，再把石头抛向空中。被巨大的力量击溃的那孤独里，那毒药中有着独特的有着呼唤起独特世界的魔法哦。再会了，曾几何时那少年的身影，我们会再次见面，也会再次归来。让我保留着可以说出口的地方，再把广阔的蓝天映入瞳孔的调色盘里，深深引入包覆其中，眼泪都深藏起来。那我们创造的未来肯定就会像是玻璃鞋般或是魔女飞舞般的童话故事，没理由的就这样深深相信着。流汗之后，我们也是渐渐成为了大人，虽然貌似在不知不觉中压倒了在幸福的田野里发芽的花苞，但是请让花朵盛开到最后，让一切闪耀光芒吧。再会了，那一天少年的梦想会再次见面，会再次归来， 你还能够从容的说出口吗？把广阔的蓝天变成心灵的绿洲，涌向绿洲，深潜其中，我们还会再次归来。所以现在再会了，少年的身影，会再次见面，会再次回来。让我保持着可以说出口的地方，再把广阔的蓝天映入瞳孔的调色盘里，深深引入，包覆其中，连眼泪都深藏起来。不知道，我就是我一直来都很喜欢这首歌，然后它是我真的认真去看了歌词之后觉得，哦，如果真的是哪一天要选一首歌在离开电台的时候放的话，第一首会选 Stray Kids 的 Blind Spot， 就是我们刚听到那一首，然后第二首歌就会选艾缪的 IOE， 就是现在这一首歌，因为我觉得它里面描述的场景就跟我对电台的想象，还有我对电台的看法，还有电台之于我的这个价值，还有电台所有人们之于我的这个价值，就是跟这首歌歌词非常的符合啦。所以就是最后等一下在节目的最后也是会再放这首歌给大家听的。对，反正这首歌它里面，因为它里面有讲到就是珍重而平凡的人为了追逐梦想而离开了小岛，我觉得就是因为关麦嘛，感觉就是很像是我们要离开了，然后因为我们在电台的我们都是很年轻的，因为大学时期就是很年轻很疯狂的，然后感觉离开电台是要跟很年轻然后很疯狂的我自己说再见的，就像歌词说的会再次见。

0: 太治愈我，真的就像歌词里面讲到，就是一个很有玻璃鞋啊，或者是很多魔女在飞转的一个童话故事。因为我觉得我现在回想起来，虽然中间会遇到很多很痛苦的事情，但是我觉得可以在电台真的还是太好了。就是至少现在回头看，我觉得所有一切都是很闪闪发光的。好，那我就最后来念一下下，我还写了一封信给我自己，当时在我日记里面。好，最后来念一下我的信给我自己吧。我吸一下鼻涕，我真的是一直流鼻涕。我家应该没有算 day 掉吧？我应该
1: 有穿越，有
0: 穿越。好，那我们就好，那么就开始念。好。给瑞克，给马路口，给王文轩，我自己。哦，我分享整首歌的歌词很好笑，可是因为 R.O.E 的歌词是真的让我觉得这些完全是我想要对正大之声说的话，就是尤其是他的副歌嘛，因为要跟占了我大学生活很大一部分的这个地方说再见了，所以非常非常的舍不得。但我虽然会一直说，就是我恨这个地方，我要退台，我要退台。我最近只要走进办公室，就是跟助教说我想要退台。但是后来在冷静下来的时候，仔细想想，会觉得，好像真的，如果没有正大之声，应该就不会有我了。就是至少我不会是现在的我。就是我好像在每一次的工作或是每一个项目就完成之后，我都会更加清楚的了解到说，我这个人到底是谁，然后王文轩这个人到底是谁，然后喜欢不喜欢什么，或是擅长什么不擅长什么。我觉得我很喜欢电台的人，然后我也很喜欢做节目，那我也很喜欢虽然痛苦很多但是却很有成就感的节目部的所有工作。虽然我不喜欢地下室，但是我觉得我应该会离开电台之后，我真的会很想念电台的电台味，就是电台有一个独特的味道。然后一定会还有很多很多很多东西是我来不及提到，但是我会非常非常想念的。那我觉得我好像都是爱着，然后也很喜欢着这些所有的东西的。那瑞克的宇宙碎片每一集都会分享我当周喜欢的话嘛，但是我好像从来没有跟大家分享过我一直当做生活目标的一句话。我觉得与其说它是座右铭，不如说我很努力的想要让我自己更贴近这一句话。那跟大家分享一下这一句话是：日子只能一天一天好好的过，别无他法。别烦恼明天的事，明天的事明天再烦，我想开心努力温柔待人的过完今天一天。这句话是出自于太宰治的《新郎》这本短篇小说里面的一句话，其实我们节目刚好第一集也有提到过。那它一直是我一个生活的目标吧，因为我想要很努力很努力的过完每一天，然后我也想要开心然后温柔待人。那现在我就是在想说，过去这三年的我到底有没有做到呢？那我昨天想了一下，我觉得我会对这三年间的我说，你是没有愧对这句话的，就是你真的很努力了，然后也谢谢我自己在很多很崩溃的晚上就是坚持了下来，在我自己的盲点里面也很努力的继续做我该做的事情。那虽然会有很多很多不太满意的时候，可是我觉得好啦，我这三年真的很努力，然后我也觉得很棒了。对，然后但其实大家都会说三年很长很长很长，但其实说真的啦，在过完三年的生活之后，会觉得三年超快的，就是一下子就过完了。然后我其实目的应该有影响，就是我这一个月来，我都在很努力的帮自己做好那种要结束的心理准备。但是到了此时此刻，我觉得我已经在把信快要念完的当下，我觉得我还是没有准备好要跟大家说再见，所以代表我可能是真的真的很喜欢这个地方才会舍不得吧。这也是我前几天突然想到的，就是如果我对一个地方是没有感情的话，我根本就不会觉得舍不得或者是或离不开它。那我觉得反向思考的话，代表我真的是有依赖，就代表我是真的很喜欢。对不起，我现在脑袋已经有点没办法讲出正常的话语了，但是我觉得反正就是会有舍不得的情绪，才代表我在这里付出的一切，还有我在这里做过的一切，然后还有我在这里遇到的所有人，对我来说都是很重要的，所以我才会这么的舍不得。所以最后呢，是非常感谢当初很勇敢加入到电台的我自己。对，这是我写给我自己的一段话。好，我们最后还有大概一点点的时间。突然间哭到不知道接下来要做什么。我今天其实就是

在来电台之前，然后我想了一下我结尾的时候到底要做什么，但是我后来最后想到回归动漫，就是因为我的节目里面很常会跟大家分享动漫嘛，然后大家应该也感觉出来我是一个很喜欢看动漫的人，然后我今天就突然间想到了福利连的第一季的最后一集，然后那时候福利连好像刚去考完了一级魔法师的考试，然后要跟所有的魔法师们分开了。然后分开的时候呢，本来会以为有一个很隆重的道别，但其实大家都是讲非常简单的话，然后说声再见就好。然后那时候就是有人问了福利连说，为什么感觉大家道歉好像不是道歉，感觉大家说再见好像都是特别特别的平静，特别特别的普通呢？然后福利连就回答了一句话说，因为我们是会再见面的关系，我们不想要再一次下次见面的时候会变得尴尬，所以我觉得我今天有一点点想要保持这个心态，然后在电台做的关麦，就是我觉得大家都会是一定会再见面，然后像大家应当里面讲一堆，我可能还是会继续当顾问，所以我觉得好像再隆重的道歉都没有办法很明确的表达出我对这个地方的喜欢，还有我多不想要离开这个地方，还有我觉得多可惜、多难过、多舍不得。那我觉得倒不如就跟福利连讲的一样吧，我们就是反正大家就是彼此还会再见面的关系。那不管是因为我在当顾问，所以会再见面，还是因为我会就是可能偶尔还是会跟电台的其他朋友们一起互动。那不管，反正既然我们是不希望之后的会面变得很尴尬，那我们就简简单单的说个再见吧。那就是谢谢真大之声也再见，然后谢谢所有帮我录关麦音档的大家，然后也谢谢莫蒂愿意来当我的小助理。好，节目这首歌要播艾缪的 ROE， 就是我刚刚讲的这句话，那也送给大家，谢谢大家今天来看我哭。好，那我们就是要来送给大家这首歌啦，然后这应该也是这个节目播的最后一首歌了，送给大家艾缪的 ROE。 那我是灵魂俱乐部的 bartender 记者王文璇， BFF 总动员的巴斯，韩梦快递的小迷，瑞克的社会观察手册，记忆传送门，宇宙碎片的瑞克，13年度节目部的企划组长，14年度节目部的经理，然后我也是11级政大之声的助理王文璇。

晚上9点钟，忙碌了一整天，有没有好好吃过晚饭呢？跟着我一起放松一下，收听正大之声 FM88.7，我是 Jam 邓紫棋。

大家给你们找点啥回家，给你们小妹别这么粗心大意的，我走了啊。

现在是晚上的12点整，新的一天到来咯，要赶快休息才有力气继续朝梦想前进。正大之声 Always Around You。

凌晨一点钟，适合自己一个人反省沉淀的时刻，给昨天的自己打个分数吧。正大之声 Always Around You。

这么晚还不睡吗？早睡早起才会健康哦，别再拖拖拉拉了，快去睡觉吧。现在是凌晨2点，这里是政大之声 FM88.7。

凌晨三点了，还在忙报告的你要继续加油，同时也要好好的保重身体，别累坏喽。正大之声 Always Around You。

Show.

凌晨四点，即使全世界都睡着，你也不孤单。只要转开收音机，正大之声 ，Always Around You。

凌晨五点钟，你是太早起还是太晚睡了呢？无论如何，一日之计在于晨，好好把握吧。这里是正大之声 FM 88.7。

0: 现在早上六点钟，看见日出了吗？
1: 展开 FM 88.7 正大之声，
2: 用音乐唤醒美好的一天。

6 5 4

跟世界说早安最好的方法就是到外面走走，政大的环山道是个不错的选择哦。政大之声 Always Around You， 现在是早上7点钟。

如果您对空中英语教室有任何建议，欢迎您来电。服务专线台北总社02-2533-9123，02-2533-9123。